0: 强化政策措施牵引力，全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1: 上海市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将积极新增1到2项世界顶级赛事，深耕赛车、网球等特色产业链。
0: 徐汇创新发布全市首份咖啡行业。

0: 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中国社会科学报头版刊文起底伪史话题，唐朝不存在是如何炮制的。
0: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
1: 女孩高铁买票占座放零食引发网友热议，12306回应是否让座需与购票人本人协商处理，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0: 默沙东、莫德纳联合研发 mRNA 癌症免疫疗法取得重要进展，全球生物医药赛道迎来重大利好，财经早餐会详细关注。
1: 美财长贝森特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在中东执行任务。
0: 英、法、德、意大利等六国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项目。
2: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上海楼市新政。昨天，市住建委、市房管局、市财政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共推出8项楼市新政，涉及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5大方面。在今年楼市行情总体企稳回升的态势下，上海继续精准施策，促进合理购房需求积极释放，畅通一二手房置换链条，助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0: 具体来看，通知明确，调整后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比例为25%，含宝山、嘉定区全域的外环外由20%下调至15%。
1: 公积金政策成为本次新政的重要抓手。为响应国家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新政推出3条公积金优化措施。首先是首付范围扩大，此前购买新建期房才能提取公积金作为首付，现在买现房也可以这样操作，切实降低了购房者的首付成本。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在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之后，不影响缴存人的公积金贷款额度。第二，放宽公积金提取频次与额度，原先5年内仅可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可提取一次，便于购房者更灵活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第三，拓展公积金使用用途，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契税、购买车位等。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公积金活水加快流向购房端，将进一步释放需求。
3: 提取的频次放宽与用途的拓展呢，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一个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这个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这个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0: 此次新政的另一大亮点是以旧换新可享阶段性补贴，从明天起到明年3月31号，如果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上海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最高50000元的补贴，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同时，此前沪九条出台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可以叠加享受，两个加起来最高补贴金额达80000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说，
4: 对于首次改善的这个买家来说啊，你卖掉市中心的200000-300000的房子啊，再稍微加一些杠杆啊，你就能够买外环以外的一些新房，其实对于你的生活质量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各种补贴叠加起来的话，总额可以高达80000。对于有消费意愿的买家来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他入市的一个刺激点。
1: 新政已经给外环外新房市场带来热度。昨天下午，位于闵行柳安路上的某售楼处，销售人员们在3小时内接到8到10组咨询，不少客户关注以旧换新补贴。目前该楼盘还有80多套现房在售，借着沪8条东风，开发商计划在下个月加推最后20套。
5: 那外环内置换过来的这种占比的话，大概有20%到30%。那其实有了这个卖一买一的这个置换补贴，其实对。

0: 业主至少能省下来一个多点啊，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给力的。
1: 还有二手房中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位于外环外的某板块主力房源在300万元到500万元，新政落地后，购买二套房首付资金压力会减轻不小。
2: 比如说以500万为例，那么现在的话15%的话，其实它只需要75万，可以减成25万。
3: 据了解，新政还将进一步加大房票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等。自2024年下半年试点以来，上海已累计发放房票1700多张。此外，各中心城区还将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此前，浦东、徐汇、静安等区已先行试点，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1: 今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交易持续活跃，楼市已展现出较强韧性，在全国市场中表现突出。七月，上海商品住房成交淡季不淡，量价齐升，其中二手房网签23000多套，创近5年同期新高，土拍热度延续，显示出房企对上海中长期市场的信心。
3: 在传统楼市旺季金九银十来临前出台新一轮楼市政策，可谓趁热打铁，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既有成果，延续楼市进一步企稳回暖之势。这不仅体现了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前瞻布局，抓住窗口期的主动而为，也有望为其他城市提供参照，不断巩固行业的向好态势，提振市场信心。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1: 继续报告新闻。从黄浦江畔到叶尔羌河，沪江携手奋进新征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上海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走深走实，8月19号到20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率上海市代表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学习考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一道，深入草原牧场、产业园区、医院学校，了解援疆各项任务推进情况，听取群众和企业意见建议，深化两地合作交流对接和援疆工作落实，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相关活动。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上海始终坚持民生为本、产业为重、规划为先、人才为要，全力以赴做好对口援疆各项工作。一批批上海干部人才扎根新疆，奉献新疆，累计实施援疆项目超2500个。
3: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今年1至7月，上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承压，要突出目标导向、明责任，持续夯实重点行业支撑力，努力实现前三季度全市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要突出效果导向、优举措，持续强化政策措施牵引力。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赴宝山区开展经济运行下沉调研。龚正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正确政企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推动15五规划落地为牵引，远近结合，抢抓机遇，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龚正指出，宝山是上海重要的产业承载地，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全面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进一步增强做好稳增长工作的紧迫感。
3: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一行。
1: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体育发展15五规划有关内容。 根据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持续深化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到2035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体育综合发展实力迈入全球前列。请听报道。
4: 就在不久前的全民健身日上，上海乒乓嘉年华火热出圈，从萌娃挥拍到爷叔争霸，处处是跃动的身影。这股热潮正是十四五上海体育发展的缩影。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56.5%，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2.67平方米，年均配送健身培训超10000场。市体育局局长徐斌表示，面向十五五，类似这样热闹的全民参与赛事还会有很多。
5: 整个乒乓球嘉年华活动举办期间呢，累计报名参赛的人呢，达到了125,800余人，超过100万市民参与了各项各类的赛事和活动，线上直播观看比赛的人次超过2亿。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持续精心打造各类新型的群众体育的标杆赛事，同时呢，要继续办好我们每年的城市业余联赛，这个大众体育季。
4: 面向十五五，上海将围绕让市民动起来，让健儿强起来，让赛事热起来，让产业活起来展开布局。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亚明介绍，在全民健身方面，将依托城市更新盘活金角银边，构建全龄友好的设施布局，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在竞技体育方面，上海将深化体教融合，严格落实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夯实青少年体育根基，
6: 完善市区校三级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一条龙培养的模式，力争十五期间向国家队、职业队输送优秀人才不少于500名，优化奥运重点项目布局，完善专业化备战的格局，鼓励社会力量办训，深化训科一数字化升级，全面提升竞技体育备战水平，
4: 让赛事热起来。市体育局副局长许奇表示，上海将积极申办新增1到2项世界顶级赛事，持续升级 F1 ATP 大师赛等经典赛事，同时聚力培育本土的特色赛事品牌，
7: 持续升级顶级的国际赛事矩阵，积极培育 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UFC 格斗之夜以及顶级的国际电竞赛等潮流的新兴赛事，全力办好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单项国际的最高规格的赛事。同时呢，也积极引进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等优质赛事，完善多元均衡的国际赛事布局。
4: 体育产业方面，上海将深耕赛车、网球等特色产业链，推广匹克球、霹雳舞等潮流运动，让体育消费成为城市新增长极。周亚明表示，将丰富多元体育服务与夜间运动场景，激活体育 IP 延伸价值。
6: 十五五期间，大家会更多的能够看到身边会出现一些业态，我们还将培育电竞、虚拟体育等新兴的场景，推动体育服务从单一的场馆向全程、全域、沉浸式、全天候的供给的转变，让运动健身成为市民的日常。我们将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业、会展、科技融合，来开发体育会展、运动康养、体育研学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发挥科创优势。
4: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长期生活和写作的城市。在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来到上海，与热爱文学的人们共赴一场温暖多元的文学之约。8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上海举办。8月25号到29号，2026鲁迅文学周俄苏文学书友会系列活动、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等系列文学活动将在上海陆续展开，上海文学馆也将对外开放。
8: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 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3: 继续报告新闻。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每一家店从设立、开业到经营，涉及诸多环节，需要与不同部门和单位打交道。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治理难题，徐汇法院联合天平街道创新发布了全市首份专门针对咖啡行业的软法指引，用一份软硬结合的避坑指南，把经营全流程的法律风险提前讲清楚，以柔性规则守护街区烟火气与公共秩序。请听报道。
9: 他这个报的6000块钱一天我不认的，
10: 我们6000块钱一天是肯定有的呀。
11: 先请去不要激动。
12: 这份指引的诞生源于一起起具体纠纷的启发。在这个案例中，受台风天气影响，天平街区一家咖啡店天花板漏水，设备和物料受损，停业2天，物业一共要赔多少钱？咖啡店店长和物业经理各执一词。徐汇法院法官介入调解后，不仅协调物业完成检修，更围绕台风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停业损失如何核算等争议焦点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方就地化解矛盾。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郑小怡说，
13: 现在对于咖啡店这些主理人，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能够固定好证据，把这些证据最好是理顺，才能够进行接下来的调解工作。
12: 这份指引就围绕一家咖啡店从前期筹备到日常经营全流程可能遇到的法律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回应，把事后的麻烦变为事前的防范。天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志英说，指引还对行业最突出的市容门责管理、用工权益保障、邻里关系协调三类问题做了重点梳理。
14: 咖啡行业经验从业者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指引专门梳理提示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报酬发放、员工休息休假等用工风险点，针对经营带来的噪声干扰、客流影响居民生活这类高发邻里矛盾，指引倡导建立商户与居民之间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
12: 客观来看，不少问题相关法律法规都有硬性规定，为何还要专门出一个软法指引？做了4年咖啡店主理人的张亮的感受是，指引最大的特点是把晦涩的法言法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提示，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避坑指南。
15: 它不像法律那么绝对的硬性要求，但我们开店的商户往往都在想说，那我怎么做合理？这份软法指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在什么东西不能做的基础之上，我们能怎么去做，然后更合规、更合适。
12: 把店主不知道的、容易忽略的、理解有偏差的、却经常出现的法律风险，转化成一听就懂的提示和一看就会的指南，再一一列出。这份指引就像一个解决方案，即使是刚入行的小白也能从容上手。参与制定的徐汇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冬梅举例，
16: 比如说你下雨的时候，你的地面你要注意多长时间要保持地面的一个干燥，你在播放这个音乐的时候也要切记不能公放一些没有获得授权的一些音乐作品，可以选择一些已经过了著作权的保护期的轻音乐来进行播放。
12: 指引之外，徐汇法院还想在了前面，天平街区每平方公里有近60家咖啡店，如何让矛盾纠纷不出街区就得到高效化解？法院积极下沉资源，从后端走向前端，让专业的司法服务直达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天平街道办事处主任沈家良说，一杯小小的咖啡同样考验着基层治理的精细度，这些实践都在给出积极回应。
17: 其实这些问题很小，但是呢，它是交织叠加在一起的，通过这杯小小的咖啡，让合规经营成为全体商户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让基层的治理也既有刚性的约束，也有民生的温度。
12: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昨天由市人社局主办的走进仲裁同普和声政府开放月活动在普陀区举行，展现了上海劳动争议化解体系如何向前一步，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请听报道。
18: 沙龙互动环节，普陀区万里街道调解员周苏燕分享了一个新就业形态劳动人士争议的案例。外卖骑手李先生因身体吃不消提出离职，当天下午就没去上班，到了发薪日发现实际到手的工资少了120元，和站长沟通时情绪非常激动，
19: 就主动介入了这个案件，一方面和站点的站长沟通，去核算他的薪资结构，在具体的一笔一笔核算的过程中，发现确实存在一笔差额，最终大家把误会解开了，李先生也在发薪日拿到了这笔工资，差额其实也不大，其实差额也就在120元左右。
18: 这起纠纷的标的不多，但基层调解员主动介入，逐笔核算，解开误会后，让矛盾消弭于萌芽。普陀区人民法院法官吴文俊则分享了一起敬业限制大案。海归人才王某从一家高新技术公司离职后，进入化学品处理公司，原单位认为存在竞业关系，起诉要求支付违约金128万余元。
20: 双方的矛盾非常的激烈，主要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之间是否构成竞业限制关系。那么我们法院呢，采用了三部法的工作机制，我们联系了桃浦高新技术园区，由园区呢选派相关行业的这些代表，让他们梳理出了这个行业的行业惯例，进区侨联在海归人才当中的这样一个公信力，听取了劳动者他的诉求，我们采用了巡回审判的方式，我们把案件在桃浦的一站式解分中心进行现场的开庭，最终实现了这个案子的有效化解。
18: 不仅这起疑难纠纷被化解，更推动了企业梳理竞业限制条款，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域的效果。两个案例真是上海劳动争议多元化解体系的生动缩影。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联调中心赵颖婷介绍，近年来上海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普陀区通过打造1+3+10+X+N多元解分体系，让调解从区级层面延伸至行业园区和企业调解组织。
21: 2025年全年，我区调解仲裁机构一共受理了11000多余件的这个劳动争议案件，调解成功率呢要接近70%，其中接证的调解成功率更要高达近80%。
18: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张淑华表示，仲裁部门正在从后台走向前端，通过开放日活动、咨询活动等，让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的全链条解分理念深入人心。
22: 或者是前期我们国家刚刚发布的这个关于超龄劳动者的一些法律法规的适用方面，可能大家在理解上都会有一些疑惑或者不解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在我们的志愿政策咨询服务当中也会涉及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仲裁部门也是跨前一步希望在争议的萌芽阶段，我们也能够在预防阶段能够更多的参与进去。
18: 这场政府开放月活动也打破了仲裁工作后台运行的神秘感。活动企业代表上海蓝海人力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思南感慨，仲裁院把工作做在前面，从源头上降低了企业用工风险和潜在赔偿责任。
23: 所以说后期的话，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去搭建我们内部的这种管理体系，畅通我们内部的这种沟通的一个渠道，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构建共同出一把力。
18: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3: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24%，沪深两市成交额约20793.6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昨天开盘宇树科技一路下跌，最低685.01元每股，截至收盘报687元每股，跌18.7%，市值2779亿元，较前一日高点跌超1600亿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上表示，在当前 AI 技术大爆发、全球关注度极高的背景下，机器人的进化速度正在大幅提升，未来发展速度可能超出当前预估，产业站在新的发展起点。谈及人形机器人何时能真正走进生活，王星星说，这个节点有望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就会到来。
24: 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3: 以上由记者亚东报道。
1: 时隔七年重返上海，第十五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昨天起拉开主赛事的帷幕。八支从小组赛中脱颖而出的顶尖职业战队集结浦东，在东方体育中心向象征着 DOTA 2最高荣誉的冠军之神盾发起最后冲刺。另一顶级赛事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也即将首次落地浦东，总决赛定于10月16号至10月18号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两大电竞赛事的先后登陆，足以体现上海作为全球电竞之都的深厚实力。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2026年中国网球赛季启动仪式昨晚在浦江邮轮举办。本次赛季以上海为轮值主席城市，覆盖成都、杭州、北京、上海、武汉、宁波、广州、香港八站网球赛事，赛程自9月持续至11月。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 心脏每天不停跳动，离不开冠状动脉这条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高速公路。冠状动脉一旦发生堵塞，下游心肌便会受损甚至坏死。但部分人群心脏自身有一套侧支动脉，他们像天然搭建的应急桥梁，能够绕开堵塞区域，恢复备用方案供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周斌研究团队的一项最新成果。团队通过多种新型遗传谱系示踪技术，揭开了重新生成侧支动脉的真正建造者并非已有动脉，而是遍布心肌的毛细血管。周斌说，
0: 因为以往搭支架或者开胸做动脉搭桥，有的病人不合适，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比如在局部注射促血管新生的因子，能够快速的让它形成，促进侧支动脉重新生成，就是没有侧支动脉的病人从无到有重新生成侧支动脉，减少它的心梗的损伤，促进心脏的修复。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2026环球美食会活动转战乡野稻田，昨天一场以环球美食、时尚车墩为主题的2026松江精致食品对接会活动在车墩镇长楼村的山河稻柴窑空间内举办。在环球美食林立的上海，乡村郊野如何挖掘在地特色，请听报道。
2: 车墩镇有90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其中代表性企业有芭比馒头、杨奇水产等。活动现场，芭比带来多款新产品，希望和参与活动的商超、平台、餐饮企业有进一步合作。销售总监马文伟说，在大家印象中，芭比就是卖中式馒头的。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们已经在尝试开发不同的新产品。
5: 一个是叫钥匙同源杂粮类，另外一种就是叫西点中做，仿西式面包做法的蒸吐司，非常的松软，模仿米面包的一个做法，还在开发中式米馒头，年底左右会推出，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关注。
2: 消费者喜欢什么？企业能提供什么，又到哪里去找更多的市场，这样的疑惑和期待不仅芭比有，更多镇里的食品企业也都有。当天的这场对接会就是由政府搭台，让更多企业和产品能被市场看见。活动所在的空间山河稻是一家餐厅，外有大片碧绿稻田环绕，坐在这里可以悠闲地品尝窑炉披萨、大米面包，再喝上一杯乡野咖啡。车墩镇镇长薛文飞说，这是他们打造的美食加文旅新场景，在这里开对接会成功率都高了不少。
6: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企业，把他们的渠道能拓展出来，这是实实在在给企业创造价值的一种服务。
2: 镇内食品产业链丰富，虽说企业发展各显神通，但政府部门也可以有更多促进协同发展的资源与机会。薛文飞说，镇里正在搭建一个美食共创研发平台，
6: 每家企业自己也在跟不同的高校、不同的研发机构去做合作，我们政府搭建这样的服务平台效益会更高。我们车墩已经有若干个比较成规模的冷链物流的企业在这里布局，更便利的、成本更低的物流服务通过政府的服务之后，它就可以共享。
2: 最近长楼村刚成立了一家公益企业，主推名为长楼有礼的乡村品牌，现场的一款新品饮料就是用村里种植的醉金香葡萄打造的微气泡水。此外还有挂耳咖啡、 太妃糖等都是和镇里食品企业合作的联名产品。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商情信息中心主任袁立军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集合式打法。有的供应链企业不懂如何直面 C 端市场，政府帮他们打前站。当以乡村命名的品牌打出一定知名度，则能反哺辖区产业和企业，获得更多市场机会。
4: 关键是渠道产品的深入，就需要包括

0: 联合政府、联合行业协会、联合研发机构共同的把这些的新产品、新消费推荐给我们新的渠道，企业得到发展，消费者呢也尝到了新鲜的美食。
1: 薛文飞笑称，车墩镇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下一个重点打造的美食加文旅新场景，是要把更多食品企业引入镇内的上海影视乐园，会有更多的火花碰撞。值得期待。
2: 我们这个食品板块接下来就是跟我们的影视乐园展示的融合方式会很多元，因为市场的活力是很多元的。像吴彦祖在我们这个村子里，他有个工作室，现在我们已经有一家咖啡企业跟吴彦祖共创，那个叫 Whatever 影视明星的 IP 去做新的品牌，这是一种新的趋势。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3: 来关心天气，今天上海受东风气流影响，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全天气温在27到32度。双休日主要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依旧是开盲盒的天气，云系较多，降水随机，气温保持在27到31度之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些短时阵雨，最高气温又将接近34度左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生成，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若北方冷空气南下，迫使副热带高压东退并减弱，沙德尔会被其引导北上，远离我国。若副热带高压维持目前的带状形态，则将阻挡它向北移动，从而西行直奔我国华东沿海。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18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有4个登陆我国。若8月底沙德尔登陆我国，登陆总数将上升至5个，将超过常年同期。
4: 大城无小事，
5: 民生一网通，
4: 听众热线，
5: 关注你的关注。
6: 青浦区白鹤镇沈连村的鹤安路长期被大量大型卡车违规占道停放。本台海播热线接到当地居民徐先生的求助，反映家门口这条道路被几卡车违规停放后，不仅挤占通行空间，更存在安全隐患，困扰居民许久。节目介入后，属地部门快速响应，连夜整治，占道卡车已全部被清理。请听报道。
7: 徐先生说，长期霸占鹤安路的大型卡车多为无牌车辆，来自白鹤工业园区一家货车箱体改装企业。起初，企业仅在道路单侧停放车辆，居民尚可理解。可随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车辆开始双向占道停放，问题愈演愈烈。
8: 我们村里面有一个什么车辆改装厂，它就是改装那个车厢的，现在过分了，它两边都停了。我们附近呢也有好多，那个马路旁边有好多居民的，现在呢造成我们这个出行不安全，带来安全隐患。
7: 鹤安路本身并不宽，不时有电瓶车行人来回通行，再加上村子里岔路口多，大卡车沿路边停放后会完全遮挡视线，从村口小路转弯出来时更观察不到对向路况。徐先生说，每次经过都格外小心翼翼。
8: 我12345也打过，后来派出所也过来贴过单子了，但是没什么效果，困扰了我们附近居民好长时间了。我们就是出来的时候，那种小路口出来都要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开啊，万一车辆走过都看不到了。
7: 直播节目中，沈连村村委会回应说，
9: 因为我们这边还涉及到工业园区啊，然后又是无牌的，所以我们也还在跟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这个管辖权在这边，但是我们确实一直有在反映这个问题。
7: 媒体介入后，属地快速响应，连夜开展了占道车辆清理工作。徐先生第二天告诉记者，
8: 现在由于你们昨天介入之后呢，今天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全部移走了。
7: 白鹤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书记、经理吴雷雄也进一步解释，
10: 销售货车后面有一个箱子吧，这个箱子呢其实汽车出厂的时候是没有的，然后都是通过加装的，叫福音箱体制造呢，它主要是做这个箱体。
11: 怪不得这个地方都没牌照，那个车都是
10: 对对对
11: 都是新车过来的。
10: 他这企业其实是去年落户的吧，落户以后嘛，这一年来他的产量一下子上去，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有的车辆就流到了马路上去，占用我们社会资源了嘛。
7: 为此，园区方面多次约谈了企业负责人，要求从根本上解决。
10: 跟老板也约谈过，那么老板其实也很积极，5月份开始呢，先后租了2块土地，一块呢3亩土地，另外一块呢租了一块12亩的，他都平整的差不多了，所以也在这两天 准备把这些车要移到这个场地上去了。现在借用了厂房的一个规模的面积，跟它在一场地的配套基本上是持平了。假如它再要达到充

0: 做去的话，它是必须的厂房的面积也要扩大，企业也是在努力在化解这些事情。
1: 企业产能提升，发展壮大本是好事，但生产经营绝不能侵占公共道路，更不能漠视周边居民的出行安全，这是根本底线。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3: 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
5: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谈起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何亚东说，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污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5: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4: 近期由一批伪史博主炮制的唐朝不存在话题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热议。昨天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刊发文章《唐朝不存在》，看伪史博主如何炮制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反对伪史论，对这一现象的起因和影响做了全面梳理分析。报道介绍，唐朝不存在这一荒谬言论最初源起于 B 站 UP 主乔宇，截至发稿，该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原视频也被删除。今年4月底至5月初，该博主上线宋朝国祚800年、唐朝不存在等相关伪史视频，提出核心观点，现行中国古代历史存在人为篡改，两宋连续统治800年，隋唐五代十国乃至元朝全部都是后世史官刻意虚构出来的。为支撑这套结论，该博主一方面移植早已被史学界、天文学界普遍证伪的西方幻影时间假说，借助相关专业天文术语搭建数理证明，另一方面自造史料评判标准，建立一套无法证伪的逻辑闭环，即凡是与其观点冲突的文献文物均被污为后世伪造。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反对伪史论提到，伪史论调的扩散衍生出多种具有迷惑性的错误历史叙事，诸如黄汉论、崖山之后吴中华、道明史观等。1644史官更是将明朝灭亡、清军入关视为

0: 华夏文明中断，视清朝为外来殖民政权，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全盘归咎于清朝统治。这一错误史观割裂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唯史论消解民族文化自信，弱化民族身份认同，放任唯史论弥漫，只会导致主流历史叙事边缘化，阻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1: 昨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近日，多位网友发帖称，在重庆长江国际写字楼下有人群聚集，出现起哄、直播，甚至辱骂、泼水、肢体攻击等行为。昨天，重庆南岸区警方通报，已对现场多名涉事人员进行法制教育。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近期，全球生物医药赛道迎来颠覆性技术利好。8月19号晚间，莫德纳联合默沙东的 mRNA 肿瘤疫苗3期临床研究传出积极结果，这一重磅成果迅速刷屏行业，引发资本市场剧烈反应。莫德纳美股盘中暴涨超170%，市值大幅飙升。昨天，该消息带动国内 mRNA 技术、基因测序、疫苗等相关概念股集体走强。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1: 本次市场行情的核心驱动力是 mRNA 4157联合帕伯利珠单抗用于高危黑色素瘤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全球3期临床取得阳性结果，这也是全球黑色素瘤辅助治疗领域首个疗效显著优于单用标准免疫疗法的3期临床成果，打破了黑色素瘤术后辅助治疗单一免疫方案的疗效天花板，为癌症术后防复发开辟了极具潜力的新治疗路径，具备里程碑式的行业意义。
0: 大众需要厘清的是，这款肿瘤疫苗与此前普及的新冠 mRNA 疫苗截然不同。新冠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而 mRNA 4157是治疗性个性化肿瘤疫苗，核心价值是治疗肿瘤，阻断术后复发，并非提前预防癌症发生，这也是本次技术创新的核心亮点。
1: 其实，该疗法的疗效优势早已显现。此前，2期研究5年随访数据显示，联合疗法可以将患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49%，远处转移死亡风险降低59%，但受限于157人的小样本规模，未能成为行业定论。而本次大样本3期试验的成功，首次在权威临床研究中实锤了 mRNA 肿瘤疫苗的治疗价值，彻底打消了市场的部分疑虑。
0: 业内专家分析，该疗法精准长效的优势十分突出，但商业化落地仍存在不少壁垒。肿瘤患者基因突变千人千面，需要依靠 AI 算法精准筛选有效抗原，技术研发门槛极高，同时个性化定制模式导致疫苗制备周期长，成本偏高，规模化落地仍需持续优化。此外，该疫苗单药疗效有限，必须搭配 PD-1 抑制剂使用，破除癌细胞的免疫逃逸机制，才能最大化治疗效果。这也是目前行业主流的联合研发方向。
1: 产业层面来看，莫德纳、百欧恩泰因新冠 mRNA 疫苗

0: 苗被大众熟知，但其长期核心研发赛道始终是 mRNA 肿瘤治疗。本次三期临床突破彻底验证了 mRNA 技术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可行性，颠覆了市场对该技术仅适用于防疫的固有认识。目前该联合疗法已布局9-2期三期临床研究，适应症覆盖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膀胱癌等多个高发癌种，未来成长空间广阔。
1: 资本市场给出超高溢价，本质是看好赛道长期变革价值。此次突破标志着个性化肿瘤疫苗正式从科研概念落地临床，有望重塑全球肿瘤辅助治疗格局。不过业内也保持理性态度，目前试验仅披露中期核心数据，总生存期、长期安全性等关键指标仍待更新，且黑色素瘤属于易被免疫攻击的热肿瘤，该技术能否适配各类难治性肿瘤仍需持续验证。整体而言，随着技术迭代、成本下行， mRNA 肿瘤疫苗有望打开千亿级生物医药全新增长赛道，成为行业未来核心增长引擎。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引起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近日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了热搜。两个女孩持3张硬座票乘火车，空出的座位放零食，附近一无座女乘客提出想坐这个座位，并找来列车员调解，但最终被拒绝。12306客服回应说，乘客购买了几张票，这几张票都属于购票者范畴，其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规则上票款已付，列车员无权强令让座，两名女孩也不该被道德绑架。但个案的合理不能推导为普遍的合理，这起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值得追问。如果今天两个人能买3个座位，明天3个人能买1排座位，有钱人都能以宽敞为名囤票占位，那么运力紧张时，春运的归乡游子、暑运的求学少年该怎么办？而且情理上，人们接受为婴幼儿、残障人士、特殊疾病老人进行超额购票，却很难接受为一堆零食超额购票。所以铁路部门今日的无奈不能演变为明日的常态，此刻的调解无果不能纵容成未来的效仿。与其在每一次冲突中仰赖乘客的体谅，不如从制度层面扎紧篱笆。比如对超购多张车票且实际乘车人数不符的身份证号能否做出相应的限制，出发前未检票的占座票能否自动释放供无座旅客使用。这并非剥夺购买权，而是约束滥用权，不是禁止多买，而是提高多占的成本。一张火车票票面虽薄，却藏着规则与管理的大智慧，车票连接的不只是起点与终点，更是规则与人心之间那条准绳。用清晰的制度代替模糊的体谅，让每一次出行在契约精神与公共情怀间找到平衡点，铁路列车才能跑出速度，也承载温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在韩国举行会谈，韩方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能否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林健说，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我们掌握非对称信息，我不确定为什么石油问题会成为关注焦点。如果我们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那就意味着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距离他本月初临阵叫停最猛烈轰炸尚不足一个月。从军事重锤到经济绞索，美国对伊策略何以急速转向？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4: 新观察，
2: 新话题，
4: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次特朗普对伊策略大转弯，说穿了就是美国打不动了的无奈选择。开战大半年，从全面空袭到威慑谈判，能用的招都用了一遍，伊朗愣是没松口让步。反而特朗普这边后院先起火了，战争开销猛增，国内油价跟着涨，中期选举的支持率往下掉，进不能彻底开战，退又丢不起面子，这不就只能把经济制裁拉出来当遮羞布，从快速重击改成慢慢扼杀了吗？特朗普把这次行动吹成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听起来气势汹汹，其实本质就是炒冷饭。该制裁的早就制裁了，该封锁的早就封锁了，真要出什么新招，要么碰美国自己的宪法红线，要么需要别的国家配合，可人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绑定，凭什么给美国的霸权买单？说白了就是旧措施加了点新力度，没什么本质变化。那么这场经济打击真能让伊朗屈服吗？我看难。第一，伊朗被美国制裁了40多年，早就练出了一套自给自足的抵抗经济，农业工业基础都在，没那么容易垮。第二，美国喊着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而真正跳出来当急先锋的也就一个阿联酋，其他海湾国家要么怕伊朗报复，要么舍不得和伊朗的生意，欧亚大国更是依赖中东能源，根本不愿跟着美国趟浑水，所谓的全面合围根本就行不成。现在伊朗已经放了狠话，说这场经济战只会给美国带来更大失败，接下来伊朗肯定会捏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王牌，继续给美国添堵。整个局势现在就是僵持，谁先扛不住谁先让步。特朗普这场豪赌能不能赢，恐怕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0: 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
1: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
1: 西班牙政府20号说，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西班牙移民部门说，2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将逐步扩大，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
0: 据英国媒体19号报道，英国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马克尔计划本月返回英国，但两人不会恢复王室高级成员身份。哈里近期表示希望缓和与家人的关系。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哈里和梅根的两个孩子已注册英国学校，将于9月入学。一家人计划居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处非王室私人住宅。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为您介绍本台今天部分节目的内容预告。 上海伴手礼评测活动已连续举办8年，共有520款产品成功入围。市政府参事调研后建议，在此基础上放大效应，打造必游、必看、必吃、必玩、必买的上海五必打卡地图，进一步提振消费，可行吗？今天中午12点播出的《市民与社会》参事之声系列节目，将邀请上海市政府参事与您讨论，欢迎参与。下午4点播出的米德财经解读，科技股反弹结束了吗？是否需要调仓换股？9月主线该关注哪些方向？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周仲阳，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意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1: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3: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4: 倔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3: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逝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

0: 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柔，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在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2: 我是朱红。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
2: 来关注内容提要。奋力抓好招商服务工作后半程，嘉定区招商服务一体化工作推进会举行。
1: 家门口健身院点上新，更好满足市民运动需求。
2: 25台30场演出，上海保利大剧院12周年庆演出季发布。
1: 新闻特写：不使用麻醉，医生给自己做胃肠镜。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了，10万元压岁钱也攒下来了，父女俩却因为每个月2500元的生活费该由谁来出争了起来。据都市快报报道，杭州的王先生女儿即将赴西安读大学，父亲原本计划每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女儿手里有近10万元的压岁钱，他就提出啊，自己承担1500元，另外1000元从女儿存款中支取，却遭到了拒绝。王先生对此颇为不解，吐槽女儿觉得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她的。10万元压岁钱和2500元生活费，父女俩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在王先生眼中，家庭是一个整体，女儿手里已经有一笔不小的存款，大学期间拿出一部分承担生活开支也未尝不可。但是在女儿眼中啊，个人与家庭不能混为一谈，这10万元是自己多年来的存款，父母每月给多少生活费是另外一回事儿。对此呢，大家怎么看？
1: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3: Attention！
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4: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4: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近日，嘉定区招商服务一体化工作推进会举行，进一步树立大抓招商狠抓服务的鲜明导向。全面复盘今年以来招商服务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进一步明确任务，压实责任，引导动员全区上下以敢抢敢拼、比学敢超的劲头，奋力抓好招商服务工作后半程，为全年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区委书记肖文高出席会议并强调，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鼓足干劲，以昂扬斗志、务实作风，全力推动招商服务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保障。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主持会议。
5: 肖文高指出，今年以来，全区招商服务条线同志闻令而动，拼搏实干，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工作成效显著，为区域稳增长促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也增强了全区上下的信心和底气。肖文高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抓牢招商服务生命线，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既要聚焦产业主导方向，加大补链强链严链力度，推动重点产业链群集聚壮大城市，也要着眼稳增长增财力的现实需要，拓宽招商引资视野，只要是好项目就要全力拼强争取，为区域经济实现更好的稳更快的进提供坚实支撑。要以更实举措打通招商服务全链条，各单位要统筹好日常职能和招引工作，竭尽全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多做贡献。要适度超前谋划布局基础设施，积极引入专业化第三方，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能，更好助力重点产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大优质企业走访力度，全力协调解决

0: 企业困难诉求，确保企业在嘉定安心发展壮大。肖文高强调，要以更优生态打造招商服务新优势，全面准确理解把握国家政策导向，主动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切实把招商服务的工作重心从拼资源转向拼生态，持续构筑发展新优势，放大链主牵引作用，强化以商引商链式招商，强化金融支撑赋能，持续深化招投联动，以投促引，提高场景招商能力，以场景落地催生创新成果，集聚优质产业项目，用好重大活动平台，策划开展各类投资促进商务洽谈活动，推动活动资源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招商引资成效。要以更强本领提升招商服务时效性，一方面要形成体系化工作格局，强化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形成全区一盘棋的招服体系，另一方面要提升专业化作战能力，进一步加强学习钻研，以前瞻眼光专业判断，敏锐捕捉更多潜在机会和优质项目。会上，区投促办通报一到七月全区招服一体化矩阵招商工作推进情况，江桥镇、南翔镇区卫健委做交流发言，区领导朱孝杰、罗博、丁炯炯、汤东英出席，刘家峰做工作部署。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作为今年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新建改建市民益智健身院点目前已完成27个，老百姓身边的健身圈越织越密。
0: 一早在新启用的菊园大居口袋公园健身点，太极柔推器、腰背按摩器、上肢牵引器等健身器械已经开始忙碌运转，
2: 方便早上锻炼，晚上跳广场舞，很健身，对吧？我们心情也舒畅。
0: 据了解，原本这里是块环境脏乱的边角空地，在相关部门的协调推动下，才最终建成健身院点。场地启用后，可辐射嘉悦、嘉禾等5个社区，以及北水湾幼儿园、北水湾小学等周边区域，
3: 增加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健身器材，还有我们增添了孩子的一个休闲的娱乐场所，我们的老中青小等群体都能来到这块场地进行一个娱乐锻炼的好去处。
0: 老旧设施改造也是优化公共体育健身体系的关键一环，位于徐杭镇的启修绿地市民健身院点经过全新翻修，近日重新向市民开放，
4: 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而且的话呢，数量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5: 这个院点我们还增加了力量器材的配比，满足新国标标准。建设过程中呢，全部入地50公分以下，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健身安全需求。
0: 据介绍，今年全区将新建改建30个市民益智健身院点，配置的健身器材涵盖力量训练、有氧训练、益智锻炼等多种需求，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在这里找到运动的归属感。
1: 近日，一刻不停上海保利大剧院12周年庆演出季发布，本次演出季将有25台、30场精彩演出轮番登场，融汇中华传统文化与全球顶尖艺术，让千年文脉与当代潮流在舞台之上相遇共振。
6: 还有单手的。
0: 10月23号，秦腔四大名旦之一、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齐爱云与张涛将强强联手演绎经典大戏《焚香记》。发布会上，两位主演惊喜亮相，与观众交流互动，畅聊秦腔的传承与发展。
7: 边演，然后再边修改，我们再边打磨。他的唱腔又有很多的冲击力，哎，就感染力也非常强。再加上我们的表演，有小葛的翻腾，有判官的吐火，有小生的甩发和冒刺儿。那么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戏曲长水秀的表演。
0: 而作为本次演出季开幕大戏，大型谍战舞台剧《夜行者》将于8月22至23号率先登台，李乃文、唐旭双男主领衔，展开跨越15年的黑白博弈。演唱会板块迎来实力唱将，11月28号，谭维维《生生世世》风起八方剧场演唱会重磅来沪，从华阴老腔一声喊的黄土咆哮到。

0: 潮起五音歌的岭南律动，带领观众跨越山海。
1: 大概是25台30场的一个演出，那融合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也融合了我们西方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我们的一些舞台演出。我们剧院在过去的12年以及在未来的一个时间里，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带给观众，带给我们所有的爱好艺术的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一刻不停的一个艺术享受。
0: 值此周年庆之际，剧院携手周边街区商户升级票根福利，观众凭剧院演出票根即可享受餐饮、住宿、出行、休闲等各类消费领域，同时上新会员权益与购票福利，让更多观众奔赴剧场邂逅艺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活动。
2: 临床30多年，不仅能熟练地为患者诊疗，还练就了一项特殊的技能，在不使用麻醉的条件下为自己开展胃肠镜检查。中国医师节，一起来认识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赵毅。
0: 戴上咬合器置入胃镜插管，赵毅一边盯着正前方的显示屏观察情况，一边左手控制着胃镜插管调整角度。突然一阵干呕，他不得不拿出胃镜插管。
3: 这个咽喉部啊是最敏感的，镜子在镜喉的时候，这个是病人最难受的。
0: 调整状态，再次尝试。这次他缓慢变换角度，慢慢调整姿势。虽然忍不住还有干呕，但全程不到10分钟便完成边插管边操作的自我胃镜检查。赵毅告诉记者，目前临床上还是有不少患者因药物过敏、麻药禁忌症等各种原因无法做无痛胃镜。
3: 心肺功能不全的，比如说还有一些肥胖的，有些或者呼吸本身有问题的，这种病人就麻醉的禁忌症。所以作为医生自己呢，就是说你尝试自己给自己做胃镜，其实也是一个就体会病人的过程。
0: 这份切身感受也助力他精进操作手法，高效轻柔的检查过程吸引不少患者慕名而来。
4: 我这次找他做的胃肠镜没有明显的不适感。
0: 赵毅说，胃肠内窥镜检查是消化系统的金标准，但许多人存在畏惧心理，他希望通过亲身示范打消患者顾虑。
3: 就是说作为医生来说，你可能你能做的有限，但是你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去做好。我们一个要有同理心，第二个呢要给病人就是要安慰，还有一个就是追求技术顺畅，他病人痛苦就少。

0: 日前，第二届智能汽车大赛汽车安全攻防赛全国总决赛举行，来自全国的39支队伍齐聚嘉定，在真实车辆场景中开展安全漏洞挖掘与攻防对抗。
1: 赛事采用攻防模式，参赛队伍在真实的网络空间场景中进行攻击和防守，挖掘汽车安全服务漏洞来得分。这种赛制不仅展现自身智力、体力和技术，同时也比团队间的分工配合与合作。
2: 这个比赛它不仅是需要理论的，它需要理论然后付诸到实践，那么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学生、作为高校的学生需要锻炼的一个能力。
1: 据了解，本届赛事共计122支队伍报名参赛，其中高校、科研院所队伍共83支，占比68%。大赛坚持企业出题、团队解题、专家评题、成果交流的核心机制，以产业痛点为导向，打通产学研协同创新通路。
3: 本质上呢，还是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创新，以赛促实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呢，能发现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多的人才，为中国的智能汽车安全的事业，然后注入我们的力量。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傅立兴和王英帝结婚近70年，尽管现在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但老两口坚持要住在同一个病房。这个七夕，院方为他们拍了一张幸福的婚纱照。
4: 漂亮，
5: 漂亮，
4: 漂亮啊，漂亮！
1: 在上海同和骨科医院病房里，91岁的傅立兴给老伴儿戴上头纱，送上玫瑰花，王英帝笑得合不拢嘴。
4: 单位的祝寿啊，介绍了以后认得了，年纪轻就是漂亮。
1: 2年前，老人因为身体不好，一起住进了医院。他们把金鱼、花草搬来，还带上金婚50年的照片，让病房有了家的味道。
6: 太要配了。他不要离开我。
1: 王英帝说，老伴年轻时为他做过衣服，尽管已经不合身了，但他始终珍藏着。衣柜里的衬衣就是20年前傅立兴为他做的。
4: 做衣服嘛，很自然的，就是这个缝纫机啊，裁裁好了，会做了，做了好几件呢。
1: 相伴近70年，虽然也有拌嘴，但吵架从来不隔夜。老夫妻的秘诀就是该让让就让让。
4: 好了，吵了过去了，好了，总共2亿，那我2亿，对吧？2亿，好了，不要计较。
7: 他们感情特别好，几乎时时刻刻都会黏在一起的。每次阿姨去做康复训练的时候，爷爷都会一直陪着，一步不离的手拉手的一起去。在他们身上，我突然明白了，长久的幸福从来不是靠甜言蜜语，惊艳一阵子容易，陪伴一辈子才难得。
8: 嘉定科创河，
9: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8: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9: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8: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9: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0: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嘉定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降雨依然比较任性，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 天气多变，出行随身携带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全天气温在27至32度，东到东南风4到5级，下午起风更大，阵风有6级，相对湿度在95%到75%之间。双休日主要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依旧是开盲盒的天气，云系较多，降水随机，气温保持在27至31度之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些短时阵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又将接近34度左右。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惩罚。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沪八条公布，上海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精准施策，促进合理购房需求积极释放。
6: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落地上海，多重文学活动启幕鲁迅文学周。
5: 技术应当让服务更有温度，而非平白添堵。 AI 客服用得好，则是便民利企的高效服务，用得不好，就成了经营者推诿色泽的挡箭牌。热点聚焦今日关注人民日报评论，为 AI 客服立规矩，告别答非所问，以毒乱回。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6: 东方网消息，昨天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金融监管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方面8项政策措施。为更好支持缴存人多样化住房需求，支持居民住房消费，通知明确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一是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在2025年8月沪六条支持缴存人购买本市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缴存人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其公积金贷款额度的计算。二是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对在我市没有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未办理公积金充还贷业务的已购房缴存人，进一步放宽本市购房提取频次和金额，购房提取频次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购房提取金额放宽至不超过购房该住房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三是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本市购房契税和购买本市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储藏室。
5: 为更好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通知明确优化二套房房贷首付款比例，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按照优化后政策规定，我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住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含宝山、嘉定区全域。
6: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的需求，通知提出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一是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在本通知实施之日起至2027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本市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且完成合同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住房的，可向购入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二是优化以旧换新补贴，优化2024年5月沪九条出台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至2027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本市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合同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外环内二手住房的，可向购入新建商品住房所在的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补贴30,000元。同时，符合上述购房贷款补贴适用范围且出售二手住房位于本市外环内的居民家庭，可叠加享受2项购房补贴，最高补贴80,000元。
5: 通知明确进一步加大房票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造项目等，统筹平衡现有征收拆迁补偿标准，多种方式满足居民多元化安置需求。通知还规定，以需求为导向，结合15、17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要求，各中心城区含浦东外环内区域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今天起正式施行，来听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如何解读。
2: 总体上还是为了激活改善性需求的这样一个释放，畅通了我们整体的一二手房的这样一个置换的链条，对我们稳定我们的市场预期，我觉得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呢，我们通过收购二手房，用于保住房，给我们的新市民和青年人多了房源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渠道。房票安置的这样方式呢，也是给我们的城中村，包括我们旧城区改建的，我们涉及到的这些市民和我们的居民，他们的这个安置方式也是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6: 东方网消息，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8月28号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举办。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从8月25号到29号，上海还将配套推出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期间将在上海文学馆举办鲁迅与左联主题展览，开展鲁迅文学精神与网络文学研讨会、外滩诗歌之夜、中俄文学交流、作家进社区等多场活动，活动面向普通市民，让更多人近距离地感受文学魅力。据了解，中国文学盛典是国内重要的文学品牌活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源地，上海此次承办鲁迅文学奖之夜，既是对鲁迅精神的深切缅怀，也将借助系列活动搭建起文学精品面向大众传播的桥梁，助力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5: 浦东张江科学城为服务区域人才安居，正在北蔡楔形绿地打造一处租赁住房项目。 STV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项目采用好房子标准打造，涵盖多种户型，全精装拎包入住。合景洋房样板间里不但户型宽敞明亮，配套标准也和商品房无二。项目整体预计明年入市。来听记者报道。
7: 哎，我等你很久了，今天我带你去看看房。这里就是浦东为了吸引人才，在中环与罗山高架路附近打造的一个全新保租房。你看这个入户大堂，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啊！走，我们去楼上看看。看这个入户门啊，非常的大气，隐藏式灯带，指纹密码锁。一进来，这个空间感绝了。先看客厅啊，6米的面宽，河畔景观，植绒墙布。我的天哪！再看厨房啊，全套的品牌厨电，连洗碗机都有了。走过来，这一整面墙都是收纳空间。再来看大房间，还是套房设计，自带的卫生间还是同城排水。再来看这个飘窗，后期的利用空间很大呀，妥妥的商品房标准。这样一套32厅122平米的精装修洋房，不要999，也不要888，因为它只租不卖。但是啊，这个项目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当然除了大户型以外呢，它还有48平米的一室户、68平米的2室1厅等多种户型，一共1000多套房源，目的就是为了给上海尤其是张江科学城的青年人才提供更多的居住选择。
10: 共计规划了约5200平左右的共享空间以及公建配套，它延期布局了一些小型化的生活商业，在打造一个充满烟火气综合性的社区。
7: 那么这么好的项目，大家可能会问了，它什么时候可以租呢？
11: 结构呢基本上全部已经封顶了，应该在明年年底能够交付使用。

0: 艺术改变人生，上海非遗进大墙教育成果展正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展出。展览汇集了来自提篮桥、五角场、女子监狱等上海监狱系统15所押犯单位选送的矫治成果。展品涵盖了书法、玉雕、顾绣、颜纸、面塑、竹刻、紫砂壶等多种非遗技艺与艺术门类，展期将持续到9月7号。
1: 这些作品都是服刑人员亲手制作的。
2: 我们宿舍最大的特点就是慢，而很多的服刑人员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急呀，所以就用这种最慢最慢的东西去压制他的最最浮躁的东西。他们在刺绣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想想自己曾经的那些生活，有时候看到他眼神都在湿润了，我会让他慢慢的自己去消化。他以前总是被很多欲望推着走，现在他可以清清静静的去想想很多的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了。
1: 非遗进大墙，让服刑人员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改过向善。截至今年初，上海监狱已累计引入非遗项目54项，参与服刑人员上万人。
3: 我们这个矫正项目是非遗项目的一个延伸项目，主要也是为了打通罪犯的产学一体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们需要定定心心下来，长时间的定心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这种行为的模式啊。人跟人之间沟通方面也会起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因为他这艘船一个人做是做不下来的，需要5、6个人这样去配合，他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载体。后面他们行事以后也可以通过做这些东西去找到自己的就业岗位。
1: 2026艺术改变人生上海非遗进大墙教育成果展现在正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向社会公开展示，展期将持续到9月7号。如果你来看了，也写写想对服刑人员说的话吧。
4: 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幕10周年，虹桥前湾印象城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特别推出了夏日湾友节主题活动季，跟随东广新闻记者一起打卡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和治愈小狗华东首展，还有更多夏日消费亮点等你解锁。
5: 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幕10周年，虹桥前湾印象城 Mega 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特别推出夏日湾友节主题活动季，带大家打卡一下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走进一楼中庭，直接被2米高的宇宙空间站吸引住，特别有请三眼仔和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正式开逛玩具反斗城玩具总动员5主题限时快闪店，三眼仔、巴斯光年、胡迪、牧羊女、翠丝，看到这些周边瞬间被拉回到小时候追玩具总动员的时光，童年 DNA 狠狠动了。从今年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往前算啊，这个 IP 已经31岁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小时候或许会幻想啊，当我们离开房间之后，这些玩具呢就会悄悄苏醒，聚在一起冒险。现在再看到这些可爱的玩具，仿佛一瞬间重回无忧无虑的童年。这些玩具伙伴还和当年那样守护着我们的童真和美好。当然啦，整个这个快闪店里啊，还有很多小朋友来解锁新玩具，现场还有经典角色的立牌，看我的衣服就知道了，浅浅模仿一下胡迪，合照是必须要有的。这个空间呢特别像是一个峡谷，所以和整个美城在一起绝对是很容易出片。玩具总动员5的快闪呢会到8月26号结束。另外来到虹桥前湾印象城 Mega 还能打卡治愈小狗华东首展，商场户外啊化身一座海岛，在蓝白椰树造型的舞台上，每周五到周日不间断开演，同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持续供给文化内容，激活夜间消费活力。这场夏日社交漫游盛宴值得体验。

0: 一天下来你坐了多久，有没有算过呢？看电视、刷手机、喝茶、聊天，不知不觉就是大半天，等到腰也酸了、腿也麻了，才想起来该起身活动活动。可你知道吗？坐得太久影响了远不止腰腿，就连大脑都可能悄悄开启生锈加速模式。新闻方为你讲清楚久坐到底是怎么偷走大脑健康的。
1: 哎呀，说侬有没有算过，一天下来屁股蹲了阿凳沙发高头，一趟过去要蹲多长辰光？
2: 看电视、刷手机、喝茶、下棋，老多阿雅说一天坐着的时间轻轻松松超过8小时。久坐伤腰伤腿阿拉谁晓得，但您可能不知道，坐久了大脑也跟着遭殃。今早小芳就来刚刚搿则坐出来的脑危机。大脑堪称人体最娇气的器官，它只占体重的2%，却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全靠血液一刻不停的供应。但坐久了，下肢血液循环变慢，回流心脏的血液减少，心脏蹦出的含氧血也跟着变少，送到大脑的氧气自然就不够了。大脑没有氧气仓库，全靠血液实时送货，一旦供血变慢了，氧气就跟不上，人就容易犯困，反应变慢，记性也打折扣。
3: 长时间久坐会让大脑局部供氧减少，尤其是负责记忆和情绪调节的区域，长期缺氧可能导致认知功能下降。
2: 研究发现，每天久坐超过10小时，痴呆风险比坐9小时的人高8%，坐12个小时风险暴涨63%，要是坐满15个小时，痴呆风险直接翻3倍。
3: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就像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大脑缺氧久了，负责记忆和思考的神经元得不到充足营养，就会慢慢消极怠工。
2: 而且这种伤害，不论是在家看电视，还是在社区活动室下棋聊天，只要连续坐的时间太长，大脑都会受影响。
3: 别慌，其实给大脑输氧的方法一点都不难。与长时间坐着不动相比，适当的起身活动能让大脑供氧明显改善，大脑的缺氧负担可以降低52%。
2: 具体怎么操作？第一，记住3个20原则，每坐20分钟站起来活动20秒，看20英尺外的东西。第二，坐着也能偷偷动，如果不方便起身，可以在座位上做几个小动作，勾勾脚尖，转转脚踝，抬抬腿，别小看这几下，能帮助腿部的血液回流，给大脑补养。第三，水杯放远一点，把水杯放在客厅另一头，每次喝水都要起身走过去，既能提醒自己多喝水，又能顺带活动身体。
1: 老多阿姨说过，这我每天没坐多少辰光，怎么也算久坐？
2: 其实乘公交、坐地铁算久坐，开代步车出门也算久坐，甚至连泡脚时坐着刷短视频都算。尤其是很多退休在家的阿姨说，容易养成沙发依赖症，吃完早饭坐下来刷手机，刷完又继续看电视，中间几乎不起来，不知不觉一天就坐过去了。
3: 阿姨说，久坐不是小事，它在悄悄影响您的大脑。从今早开始，肌肉都练起来动一动，让脑子透透气，弄起来了吧。
4: Attention！
5: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5: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5: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6: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转人工服务层层设卡 ，AI 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等明确承诺，事后经营者却以 AI 回答不代表商家立场为由拒绝履约。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误导消费者，造成财产损失。客观来说， AI 技术在消费者服务场景的推广普及，既有助于商家降本增效，也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便利。但本应为服务赋能的技术应用，何以异化为了频遭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原因之一在于，部分商家只是将其简化为降低成本的工具，而非提升改善服务的抓手。更有甚者，明知 AI 客服存在系统性的承诺偏差，却放任其满口答应，待消费者完成交易后，再以 AI 回答不代表商家立场为由推翻。中消协通报的一起二手车交易纠纷颇具代表性。消费者在购车前， AI 客服明确告知车

0: 款包含过户费和上牌费，消费者据此支付定金并达成交易意向。然而在实际交易时，商家却要求另行支付过户费，前后口径相悖，不禁让人怀疑这背后究竟是技术缺陷、系统错误，还是有意规避自身履约义务。
1: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 AI 客服虽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作为商家部署并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其输出的内容理应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消费者面对的是商家的客服入口，无论是人工还是 AI， 都是基于对商家的合理信赖做出的交易决策，商家岂能用一句机器说了不算推卸责任呢？民法典确立的诚信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信息真实义务等相关法律规则，都不会因为说话的是机器而豁免商家应承担的义务。治理 AI 客服乱象，关键是要厘清权责的边界，让技术真正的回归服务本位，而非商家敷衍色泽的工具。经营者必须认识到，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规定，经营者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这意味着 AI 客服做出的一切明确的承诺，只要消费者有合理的信赖，经营者就应当履约。如果错误是技术问题造成的，商家可追究技术供应商的责任，但是对于消费者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此外，畅通人工服务通道是基本要求，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的事项，不能简单凭借 AI 客服就给出结论，终结处理流程。商家应通过人工客服在合理时间内进行及时的最终确认处理。监管部门应将 AI 客服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监察视野，对以 AI 免责为由拒不履约的行为依法查处，让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同时，针对机票退改、金融服务等高风险场景，平台应建立风险提示与二次确认机制，引导消费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关键的信息。消费者也需要保持理性审慎，对涉及大额交易、不可逆决策等事项，应主动通过人工客服、合同文本等权威途径确认。
0: 技术应当让服务更有温度，而非平白添堵。 AI 客服用得好，则是便民利企的高效服务，用得不好，就成了经营者推诿色泽的挡箭牌。商家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义务，这既是法治的明确要求，也是科技向善的题中之意。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了，10万元压岁钱也攒下来了，父女俩却因为每个月2500元的生活费该由谁来出争了起来。据都市快报报道，杭州的王先生女儿即将赴西安读大学，父亲原本计划每个月呢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女儿手里有近10万元的压岁钱，他就提出啊自己承担1500元，另外1000元呢从女儿存款中支取，却遭到了拒绝。王先生对此颇为不解，吐槽女儿觉得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她的。10万元压岁钱和2500元生活费，父女俩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在王先生的眼中啊，家庭是一个整体，女儿手里已经有一笔不小的存款，大学期间拿出一部分承担生活开支也未尝不可。但是在女儿眼中，个人与家庭不能混为一谈，这10万元是自己多年来的存款，父母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啊是另外一回事儿。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0: 关于压岁钱啊，其实呢我们也有很多次啊都在讨论，只是角度呢各方面，但是这一次啊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
1: 是
0: 可能压岁钱的数量啊每一代人都是不一样的，像父母辈小时候肯定也有压岁钱，但是处理的方式以及金钱的数额肯定不如现在这么多。
1: 是
0: 啊，一下子拿出10万块的这个压岁钱啊，
1: 不算小数了啊。
0: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其实网友们的评论啊也是都有各自
1: 角度不一样，
0: 对，都有各自的看法。
1: 是的，
0: 我们先来看有一位网友 C Simba 他说啊，第一，孩子从小到大能攒下10万，证明这孩子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
1: 嗯，
0: 啊，可能很多家长啊，说这个压岁钱我来帮你管，就是怕孩子大手大脚把钱花完了。
1: 花完了，对。
0: 另外他还说啊，第二，能让孩子攒下10万压岁钱，也证明家庭条件不会差。嗯，因为这个压岁钱啊，别人给你之后啊，人情往来，在其他场景还会把这些钱再给出去的。
1: 是的。
0: 但是啊，这位家长是把这个压岁钱直接给孩子存起来了，
1: 嗯，
0: 啊，那么给别人的压岁钱再另出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第三，他说啊，这样的家庭条件，生活费一个月2500其实不多，
1: 嗯，
0: 所以他呢，如果说是当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没必要让自己女儿出的。
1: 所以他觉得还是应该爸爸出。
0: 嗯，他呢是基于这个对这个家庭条件的判断啊，嗯，
1: 分析了一下。韩寒呢说，忽视了一点啊，孩子小时候的压岁钱很多也是因为父母给别人的压岁钱回礼来的，那么这个到底怎么算呢？就算不清了啊。
0: 嗯，这个其实很多这个家长都知道，但是孩子他不一定知道这个情况。
1: 对，是。
0: 我们再来看波波骑士，他说啊，以给孩子的压岁钱为名互相发大额红包，家长认为是自己给出去的，孩子认为是自己收回来的，
1: 所以认知不一样。
0: 对，这就刚才说的这个家长认为的和孩子认为的不一样啊，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他呢提了一个建议，说一个利是10块钱，家长发出去没压力，小孩子收到也这个高兴。
1: 10块钱的红包吗？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少了啊？另外呢，女儿花二红她说，肯定是感觉家里不是太宽裕，父母有压力了吧？哎，孩子有这么多压岁钱，分担一点呢，也未尝不可。18岁了，该自立了。以前大学生还有自己的勤工俭学部分。
0: 嗯，当然也有网友说啊，如果是这个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话，能让孩子有10万的这个存款吗？
1: 所以大家的这个观点角度啊，也都不一样啊，分析的角度也不一样。
0: 嗯。嗯，还有这个昭昭最爱图书馆，他呢就说啊，看完这个新闻啊，也是很心情很复杂。
1: 嗯，
0: 首先第一，他觉得父母养育孩子确实是一个不能求回报的事儿。第二呢，压岁钱是人情往来的回礼，以小孩的名义返回给父母，给孩子是尊重。最后孩子觉得天经地义了，没看到置换，没看到理解，本质上10万块钱就是父母给的，当做生活费，那又何妨？另外呢，第三，既想要父母生活费支持，又想要自己的存款和经济自由，重点都是这个自己。他觉得这个孩子啊过于自我了，做父母的生不生的也该养，又怎么指责，又有什么立场去埋怨或责怪，这是他个人的一些看法。
1: 嗯，也是挺复杂的一个观点啊。另外呢，不想听他说压岁钱啊不是大人给小孩的吗？那既然是想要孩子当生活费，那给的时候就说清楚以后的生活费给你了。
0: 嗯，
1: 哎，当时他没说。
0: 嗯，另外呢，还有网友从法律角度来说啊，法律角度的话，他认为对于大学生活费，父母本来就没有义务去给啊，因为呢，这个大学啊，可能孩子都已经成年了。他呢又反过来说，如果从情感、从这个社会惯例等一些角度来说，那这是怎么说都行。
1: 嗯，
0: 啊，没有任何对错。
1: 每家自己商量就好。高呢说，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成年了，那么按照国外逻辑是可以让其自己去独立。所以生活费、学费也是可以自己承担。那么如果孩子是为了这个压岁钱的归属去跟父母理论甚至是冲突，实属不该啊。
0: 嗯，
1: 80后的他呢是上大学读研都是靠勤工俭学挣钱的，减轻了家庭很大的负担。现在大多数孩子呢已经没有这种分摊家庭负担的意识了。
0: 嗯，其实呢关于这个压岁钱啊，就是家里父母的钱和自己钱这些观念啊，确实呢也是每一个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啊，都说到了这个问题。
1: 是，
0: 这种财产的观念啊，可能确实会在成长中啊逐渐的去体现。因为小时候我们孩子的日常开支啊，那肯定是由父母承担的。
1: 对对对，
0: 对，手里的压岁钱也都是由父母保管。
1: 是，
0: 家庭呢其实很少需要认真的去区分，我的钱和父母的钱。
1: 还真的，
0: 嗯，
1: 很多人很多家庭都是不区分的。
0: 对啊，但是孩子长大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
1: 嗯，
0: 啊，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银行卡，还有存款，也越来越清楚哪些东西属于自己的，哪些支出是由父母承担的。 比如这个很多人啊，进入这个大学以后，对这种变化是有一个非常切身的感受。
1: 嗯，
0: 那上大学之前，个人财务来源是相对单一的，除了压岁钱，日常开支基本是依赖父母，父母的钱和自己的钱之间很少需要做出明确区分。但是进入大学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因为有了自己的这个生活。
1: 嗯，
0: 除了父母提供的生活费，还会有一些这个实习工资、学校活动的津贴等等，钱的来源就多了，自己呢也会开始产生区分的一些意识啊。
1: 嗯，但是这种变化呢也未必意味着咱们大学生已经实现经济独立，却意味着家庭内部的经济关系已经是不能再完全沿用青少年时期的这样一个方式了。那么这个时候最需要厘清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两笔钱各自解决什么问题啊。父母给的生活费解决的是孩子们在大学期间的基本生活开支，那么孩子自己的存款是已经属于自己的财富。那么这样的区分对于大学生啊也是挺重要的，因为进入大学以后，很多孩子也是第一次同时处在两种经济关系里边。那一方面呢，经济上还需要依赖父母，比如说学费啊、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么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拥有自己的存款了，也开始自己决定买什么、花多少、存多少了。
0: 嗯，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让孩子能够认为这10万块钱是自己的，那也是因为父母啊。可能以前我们都说这个压岁钱拿到之后啊，父母是把压岁钱收掉，我替你保管的。那这个时候观念还是认为钱是父母的。
1: 哎，
0: 但是如果说以你孩子的名义啊，把钱存到你的账户内，孩子从小到大长此以往，那真的是会认为这个钱是自己的。
1: 他潜意识当中我是有存款的。
0: 所以这个阶段如果是仍然把所有钱都按照家里的钱来算的话，孩子很难知道哪些支出是该由父母承担，哪些消费是自己负责的。那父母呢也很容易因为你手里有钱不断调整原来承担的生活成本。所以呢所谓的分开并不是父母从此不管孩子，而是不要再把两种钱相互的抵扣。家庭条件允许，父母可以继续承担合理生活费，孩子存款由自己决定。那如果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困难，可以把情况说清楚，和孩子商量啊，是否可以共同承担。那这样一来的话，父母承担的是自己的那部分了，那孩子拥有的是自己的那部分，那同时也开始学着为自己的消费去进行负责了。
1: 所以也是要学会在经济上能够成长起来啊。
0: 当然回到我们这个杭州这个家庭啊，确实这个女孩该不该每月拿出钱呢，并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家庭的
1: 标准
0: 答案。
1: 对，
0: 所以呢孩子长大以后啊，家庭是需要重新调整的。这不只是生活费的数字，还有钱的归属和责任的边界。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家长们也要从引导的角度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这一点。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留言，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过年啦！
5: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6: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7: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5: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8: 好香啊奶奶。
5: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9: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10: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1: 干杯！
12: 新年快乐，
13: 万事如意，
14: 心想事成。
5: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7: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5: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5: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7: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5: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9: 如今，
4: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

0: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5: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 用心相伴。在
8: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前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9: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8: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9: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2: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播，民生热线。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一零零点三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

0: 亲朋好友过来走访的时候啊，有时候家里面不只有一辆车，当有两辆车的时候，小区停车是不是很方便呢？啊，如果停车方便或者是不方便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来冒个泡，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小区停车到底难不难。但对于大多数的老小区来说啊，停车难一直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老小区可能都建于21世纪初，甚至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到停车位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您想想，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家里面有车的家庭啊还不算太多，所以一个小区里面开车的人可能也不是很多。但是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一辆车，有的呢甚至还有两辆车。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说，本来停车位就少，现在呢车辆越来越多，那带来的问题就是车停不下了。这不仅是困扰广大业主的一个难题啊，同时也给我们社会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你说在原本就不充裕的面积上面要停下更多的车，到底该怎么停？往地下挖地洞，还是建我们现在很多商场里面看到的机械车位？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侵扰到其他方面的利益？怎么进行平衡相关的矛盾？这都是摆在我们一个又一个老小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有没有一些参考的方法？有没有做得好的一些小区，我们能不能学习相关的一些经验做法，以复制到我们自己的小区，让停车难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代表，和我们一起来展开讨论。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徐杭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王志浩，欢迎王书记。
1: 主持人、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泰臣家园业委会主任高慧卿，欢迎高主任。欢迎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好。
0: 欢迎您。还有上海磊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严林锦，欢迎严总。
3: 主播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今天为什么会请到我们三位来到今天我们的访谈直播间呢？是因为我们徐杭镇的徐杭社区啊，在这个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上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且也是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社区停车治理的路径。我们首先要不请我们的严总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小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造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停车的困难的问题？我们给所有的市民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去过我们小区，也不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构造。我在我们这个上海家庭公众号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是有居民居住的社区以及我们周边的商铺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停车困难呢？
3: 我们管理的这个泰臣家园小区呢，是一个动迁盘小区，那个建造于2006年，小区的总户数呢是540户。那么，因为随着这个居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小区呢车辆越来越多，原来设计的这个固定车位是166个。那么近几年呢，通过这个一些综合改造项目，增加了100多个车位。那么现在呢达到了272个车位。但是呢我们现在一到晚上，这个居民都回家了以后，这个车辆的高峰期间大概车辆达到350辆。
0: 你们小区有多少人，多少户？
3: 540户。
0: 540户，只有
3: 166个车位。
0: 166个车位，也就是说你后面再拓展也只有270个车位，不到300个。
3: 对，
0: 那肯定是停不下，这1:1都不够。
3: 对对对。
0: 而且刚才我提到外面还有商铺，商铺和小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界构成？
3: 那么商铺呢，它是因为建造的时候当中是有围墙隔开的，那么也是自成一体的。那么商铺那边呢，就是有那个开放车的这个车位，六十多个车位。那么这个呢，因为
0: 外面是多个车位。

0: 是在一个停车场还是说就是路边的停车？
1: 路边这个几个口子都可以上来。
0: 嗯嗯，它也是相当于是有一个停车区域的，
1: 一个停车区域，
0: 但是一共有60个。
1: 对
0: 啊，就是小区里面是270个左右，
1: 对，
0: 然后外面是60个左右。
1: 对对，
0: 嗯，但是这远远不够，你就把两边加起来，这560户居民可能停车也是有一些困难的。
1: 不够，不够，
0: 嗯，
1: 对。
0: 我们王书记有没有听到啊？市民，我们的小区的业主反映说这个停车比较难啊。我看这个数字好像听上去也挺难的。
2: 嗯，对的，嗯，本来呢，这个小区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刚刚建立的时候是166个车位、嗯。那么后来呢，经过了其实我们的一个微改造和一个就是那个雨水一整改的一个契机嘛，我们也是那个增加了，就是就是在106个，所以现在是272个，
0: 就是从166增加到270，
2: 这是也是经过了一个有一个过程的。
0: 那你们也蛮厉害的，增加出了100多个车位
2: 啊。我们也是利用了一些契机，正好雨污水改造的一个契机，还有小区的一个微改造啊。这几年我们也是想过了很多的办法的，
0: 嗯，
2: 也是想那个就是缓解一下我们小区的一个停车压力。
0: 够吗？
2: 嗯，不够，
0: 不够，
2: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租户啊越来越多，一家可能不只有2辆了，有可能有3辆了。
0: 哦，有3辆
2: 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缺口其实还是很大的。
0: 嗯，
2: 啊，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想过了很多的办法，我们因为太城郊园，嗯，周边呢有那个徐杭菜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区的一个食堂，那么我们也是想跟他们就是沟通一下。也是一个通过一个就是那个共享停车的一个方式来缓解，
0: 嗯，
2: 但最后呢，可能由于就是就技术问题啊，还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呢，最后还是没有实现，所以我们后来才考虑到我们的商铺，我们自己太城郊园门口的这个商铺和我们这个小区之间的一个共享，
0: 嗯，也就是说啊，就是说你们也是想过办法往周边其他地方去拓展，
2: 对的，
0: 但是可能一方面是这个沟通原因，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距离可能还是有一点远，
2: 对，
0: 特别是下雨天，我觉得我作为居民，我可能不愿意下那个踢踏的大雨，
2: 对，可能走个6-7分钟，您也是不愿意的，有可能直接车子停到自己家门口，那是最方便的。
0: 对的，
2: 这是一个情况，
0: 嗯，所以还是只能从我们现有的这个资源当中
2: 去挖
0: 来进行盘活，来想办法。
2: 对对对，
0: 我们想问问高主任，我们小区的业主有向您反映说这个停车实在太难了，能不能业委会也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搞这个事儿？
3: 从业委会的角度讲呢，就是停车难，无非是就是车位供不应求。
0: 嗯，
3: 那么老小区，我们这个老小区你又不像新开发的小区有地下车库，这个没有地下车库，你刚才就是王书记讲的，在这个改造之前呢，我们小区一年常停车辆350辆左右，嗯，
0: 到底停车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有没有人向你反映说，或者您观察到的情况，大家是车都往一个地方塞，还是堵在那门口？
3: 堵在门口也有，人家通道那边都有的，我们现在估计一下就是还空缺80辆车位左右，嗯，
0: 但是像一些消防安全通道和进出口是不能停车的，绝对不能停。
3: 是的，像这个情况也比较严重的，几个消防出口的停那个有网格子的地方，
0: 嗯，
3: 它是就叫他们
0: 不能停的，嗯，
3: 到他那边做工的，他说我没地方停，
0: 哎，你们
3: 这里空着就是停了一下。
0: 有遇到那种大家争吵的情况吗？
3: 也有的。
0: 怎么回事？
3: 争吵后来我们就是那个，
0: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他们吵啥？那天是发生了什么事？
3: 他们就是为停车的事情
0: 发生了啥事啊？那天，嗯，
3: 发生什么事情嘛？就是大家吵了一些嘛，又我们业委会和这个物业上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劝阻他们，
0: 嗯。那个地方发生啥事了？
3: 发生嘛，就是大家口头上争吵呀，
0: 嗯，
3: 哎，就是没有肢体冲突的。就是说了一下，但是有的比较还听话的，给他们领那物业上和我们业务会出场以后，给他做工作，慢慢的把他们取消了，暂时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我们的感觉说，这样是不
0: 是个隐患？
3: 是个隐患，不会根本性解决问题的。所以慢慢的，就是在2018年的这个那个小区里边雨水改造，
0: 嗯，
3: 新建了一些车位，当时。现在发展到现在270个，
0: 270个
3: 还是不够，就是个情况，
0: 我们这个严总有听到过这种吵架的情况吗？
1: 有，
0: 当时心里
1: 我们保安这边，因为他呢，
0: 嗯，
1: 有的他有固定车位。
0: 他们会往什么地方停呢？如果是晚上回来太晚的人，
1: 就是吵架为什么？就是固定车位，他这个业主停好车了，然后他那个路上面，路上不是路上旁边他车子去停，停了以后呢，影响他这个固定车的
0: 哦
1: 进
0: 出进
1: 出了
0: 进出。
1: 那么他要出去，他堵着，堵着呢，一般的人家可能有那个。就是一件摩托或者电话，
0: 电话啊、
1: 那么人家都态度蛮好，那个别的人态度不太好，叫他走，嗯、他现在没空。
0: 啊、哦，那本来人家业主停的规规范范的，他也很着急。
1: 然后呢，他可能心里就是我每天来听不到，那么乱停造成这个事情也不是他的事情，
0: 嗯，
1: 那么导致就是双方矛盾升级，
0: 嗯，
1: 那么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保安一接到这个接到了以后呢，就赶紧到现场去双方做工作。
0: 这对你们日常的管理工作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
1: 那么这个导致我们就是一个呢，就是人员肯定就是频繁的这个就是要去管理
0: 维护，
1: 要去疏通。
0: 嗯，
1: 那么本来如果停的井然有序的话，我们这个这方面就是用很少的人员去关注。那么这个一旦这个我们就关注的首先一个有没有帮人家固定车位挡住，第二个这个四岔路口交通要道有没有车子去停掉，妨碍就是人家正常通行，
0: 嗯，
1: 我们就是随时随地就是要关注好，一旦发现人家还没有来反应，我们赶紧就是
0: 嗯
1: 电话通知，或者是看到以后马上叫他开掉
0: 啊，
1: 就是我们人员人工一下子就上去。
0: 我能这么理解吧，比如说你们这个团队一共20个人，可能在停车上面只需要分配2个人，但是现在因为问题比较多，我必须要分配7个人8个人，那原本其他地方可能需要人员的地方他就得到停车地方去管理，所以管理成本就会增加，
1: 对对，
0: 其他地方的管理效率就会降低，
1: 对对
0: 啊，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1: 对，
0: 所以也是对管理方面提出了一些考验。
1: 对，
0: 嗯，有居民投诉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反映问题吗？
2: 有的，
0: 有说了些啥让人糟心的事儿？
2: 嗯，还是那个反映小区，一是反映小区停车难，希望我们也跟物业沟通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快速的得到一个车位，就是我
0: 们
2: 是
0: 排队，
2: 排队的，这、啊、因为他们物业搞不定，
0: 你看物业也难呀，
2: 是的，所以他们要反映到我们这里来啊，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提前优先的拿到自己的车位，因为现在物业我知道是排队的，使用一个排队机制。就是说一家不管有几户，那有一家有几个就是车需要几个车位，那么一个已经满足了，
0: 嗯，
2: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按照排队的顺序，如果是有哪个就是腾出来有车位的话，他们再就是依次的替补上来，
0: 所以你看业主这边也有自己的诉求，有时候甚至会闹矛盾，物业这边他们管理上其实要不就成本增加，要不就管理的水平降低，
2: 对，
0: 然后所有问题都汇集到你们这个地方，千头万绪，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来进行梳理，当时是怎么做的？
2: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居民呢首先采取的一个就是解释沟通，但这个情况下可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对的，因为
2: 安抚一
0: 时安不了长久，
2: 因为我们可能跟他们说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也可能不听，反正你看这家人可能有几个，为什么他们能得到，我们为什么，我也是这样，我为什么拿不到两个车位，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和那个物业和业委会一起，就是等于我们弄了一个组建了一个就是等于一个联席会议嘛，然后邀请了这个就是居民代表也是来参与的，当时就是等于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开发布会一样的，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这个泰臣家园整个一个停车的一个现状，然后就是有居民的话在反映的话，我们看一下他们之间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意见和建议，也是反馈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再这样一步一步的操作。其实这个建议，我们这个改造的这个建议，其实居民也是提供了一个意见的。当时也是有居民跟我们说，哎，能不能就是等于跟泰臣家园商铺的一个整改后了以后，我们之间的一个共享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居民朋友们自己也是有这个想法。
0: 这个是在当时这个讨论会上面大家提出来的一个。共享的车位
2: 的，对的，我们是一个叫共治共享共建的一个理念，
0: 可是人家商铺这边他要做生意，他也希望自己的车位能够够多，所以来的顾客停车方便的话也许对他的生意会有增加，
2: 对，
0: 如果你这个地方停车不方便，他们可能就不来吃饭或者不来办事，
2: 对，
0: 那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利益的冲突。
2: 其实这个要从两面来看，其实我们这边整改好了以后，对商铺来说他们这边呢其实停车也是一个方便，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整改之前的话，其实这个乱停车现象、僵尸车现象很严重的。
0: 嗯
2: 啊，所以当我们整改好了以后，其实对商铺来说，他们也是有利的。
0: 嗯
2: 啊，
0: 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个这个共享车位的这个概念啊，刚才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之前是有一墙之隔的，就是外面的停车是一个区域，小区里面是一个停车区，两边其实是不共通的。
1: 对对
0: 啊，不共通的。那这个居民他提出的一个共享的概念是怎么样的一个共享法？
2: 原来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车位，他们本来是那个就是他们是来等于是占车位的。
0: 占车占哪里的车位？
2: 就是占了我们不收费嘛。原来这个是没有管理之前是不收费的，所以小区居民
0: 就是
2: 外面的
0: 外面的不收费，
2: 围墙之外的
0: 小区里面是
2: 收多少钱？小区里面收费的，是现在据我了解是1500块一年，
0: 一年1500块。那如果是临停的车的话，
2: 临停的车是5块钱，
0: 5块钱，那外面就是不收费的
2: 啊。当时是这样的
0: 啊，
2: 那么后来我们这个就是整改好以后呢，我们对小区的居民其实他们的价格和小区里停的价格费用是一模一样的。
0: 就是外面开始收费了。
2: 对了，收费，但是就是你在我们小区内部交的这个费用，其实到外面来停，其实是价格是一样的，只是可能是距离稍微远一点。
0: 嗯，
2: 但是我们也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南面那个有一个小门的吧，这个小门其实也是方便了居民，他们其实出境的话也是等于只要在3到5分钟也能到达这个区域了。我们已经想了很多的办法，既让居民要能停到，又让居民也不用走那个远路。
0: 这是当时大家想的一个方法。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就是开那个联席会议的时候商量一下，因为这个小门平时是就是也是只有早上开，就方便居民可能买菜或者其他的一个。那么到了后来呢，我们想为了居民就是停车返回之间的这个距离稍微近一点，稍微快速到家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这个小门口的这个时间呢，从早上一直延续到晚上12点，让上夜班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就是快速到达，就这样的一个。
0: 所以严总啊，你看刚才王书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就是外面那个区域其实之前是不收费的，那么不收费可能你管理上面就很难去做，因为你毕竟不收费，那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他这辆车在这个地方停一天，停一周，停一个月，甚至停半年一年的时间都有，因为不收费嘛，他就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1: 对，
0: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僵尸车。
1: 对，
0: 而且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业主他是为了就省下每天这个钱，你看一年下来也能省下不少了，他就把自己的车挪到外面。
1: 对，
0: 我就停在那儿不动，比如说我家里面两辆车，哎，我换来换去。
1: 对对，
0: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1: 这个形象普遍，
0: 就导致这60个车位可能利用率就很低。
1: 对，
0: 也许打个说夸张点，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啊，可能有30个或者40个，它都是占用的。
1: 对，相比例相当高，
0: 比例相当高，但是你也没法管，因为你不收费。
1: 不收费。
0: 那这个业主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方法，你们当时研究讨论过吗？觉得怎么样？可行吗？他的意思就是外面也开始收费，里面也开始收费，
1: 可行的。但是我们呢，因为一开始呢是想，因为就是用人力等于保安去管理，那么后来经过测算呢，因为你等于收来的这个费用去支付保安的工资那不够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近几年嘛，这个无人这个到达也是开始这个流行的，那么我们就是首先就是想到这方面，采用这个智慧无人到闸，那么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个呢刷牌，第二个呢是网上支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个监控这个管理，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以技术，那么人员呢就是这个卫服，那么这样呢这个费用就是大大降低了，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测算跟方案就是提交业委会以后呢，因为大家包括居委，本来我们就一直在商量，那么认为这个方案呢是确实可行的。
0: 但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小区里面和小区外面都是你们在管，
1: 对，
0: 而不是两家人在管。
1: 是的，
0: 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两个地方的资源来进行盘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起步阶段，是比较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做主。
1: 对，因为本来也是想管理嘛，那么通过就是少部分的投入，然后就是可以一方面可以把车辆有序的管起来，另外一个还有一定的这个收入， 能够补充这个公共收益
0: 啊。高主任这边有遇到过大家在讨论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人持反对意见吗？比如说

0: 说那些占用僵尸车位的人，他外面的既得利益者，他一天都免费停在那个地方，人他听到这个肯定不开心。
1: 有的，
0: 有人，
1: 哎，
0: 那说明这些人就经常往外面停
1: 的
0: 这些人，
1: 哎，
0: 他会向你们反映说些啥？
1: 说过的，像里边我们小区里边有绿化的，就是没车子的呢，看到你们扩大车位，就是比较反对的。没有车位的人，好像是里边的绿化都搞掉，让他们停车子舒畅一点。
0: 而且没车位的人，他就在想，
1: 哎，
0: 你一天到晚你这进进出出的，你这也不能保证我的安全哈。你外面吃个饭停到我们小区里面来，那些没车的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意见。
1: 立场不同，每个人说出环境不同，所以意见就是有的他们的意见，
0: 嗯，
1: 我们听后来有做也是做工作的，有车子的人有。车子的想法，没车子的人有就是另外的想法。
0: 对，而且有车子的人里面也有两派，一个是他经常往外面蹭停的，他肯定不愿意，
1: 是的，
0: 他肯定不愿意。
1: 对，
0: 另外一些人就是我愿意付钱，只要你给我有位置，我就能停。
1: 是的，有的人比较爽快，他不管你们，我只要有车位停，就是，
0: 你付
1: 多
0: 少钱
1: 我都可以
0: 啊。
1: 哎，
0: 那这些问题都到您这个地方来，大家的各方的诉求都不一样。你们怎么去做这些工作？怎么去调和这些矛盾？
1: 这些工作嘛，因为到我们这里嘛，我们和物业商一起连同和他们做工作。
0: 嗯，
1: 物业商的几个就是包括经理的都一起到居民做工作，基本上听话的还可以。
0: 比如说，你在这个事情里面最需要调和的，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那些以前在外面蹭停的人，现在你要开始收费了，他没办法蹭停了，他的僵尸车没办法停了，这些人他们找到你们反映。
1: 这个情况到他也无可奈何的，他因为说不是对针对他一个人的，都是社会上包括我们你们小区里面都是这样对的，不是对这不存在公平不公平，都是一样的对的，所以他也没什么多话说的。
0: 嗯，
1: 哎，
0: 这些人里面你觉得最难调和的是哪一个群体？
1: 基本上现在是
0: 之前调和的时候最难的一个群体，
1: 最难
0: 你们啃了很长的硬骨头，
1: 最难的群体我才好像是没。要么是物业上他们有反应，到我这里好像还没有
0: 啊。有向你们反映过的吗？哪个群体你觉得是？
2: 我们因为一个呢，在商量的时候呢，这些主要就是一开始主要是一个费用，一个能不能成功。
0: 嗯。
2: 那么到后期，我们开始实施了，有那么两三辆车子，他就不肯走。那么不肯走，
0: 嗯，什么意思？就是在外面那个停，
2: 外面
0: 免费之前免费的那个区域，他不肯挪走。
2: 对，不肯挪走，不肯挪走。那么我们也是通过居委啊、业会，包括我们甚至就是报那个派出所、民警直接干预，
0: 说明这个车应该停了不止一周一个月，停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不肯。你想，你走了之后，他往哪儿停呢？
2: 因为他习惯了嘛，过来
0: 对的，
2: 不收费的，然后这样停是等于像他自己的这个家庭车位一样。
0: 对的。
2: 那么我们这样车是一封闭以后，那么影响他的利益了。
0: 嗯，啊，这些人你们怎么去解决的？当时
2: 那也是最后有那么一两辆，还是通过这个派出所。
0: 嗯嗯，来进行处理的。
2: 对，
0: 嗯。哎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困难。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居委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你们得去协调业委，协调物业，还得给居民做安抚的工作。你们当时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选择党建引领三驾马车协同来破局，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分享。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这样一个点？
3: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件事情，三驾马车这个齐同发力，那是最最重要的，我认为。
0: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小区这三驾马车三匹马朝不同的方向跑，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遇到过吗？
3: 嗯，我们现在泰城家委员的业委会跟那个物业还是很给力的，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度还是相当高，
0: 相对来说还比较高一点。
3: 对的啊，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居委搭台，
0: 但这个过程也需要调和啊。你们怎么来调和呢？怎么想到通过这个三驾马车协同党建引领来做这个事儿呢？
3: 因为三驾马车这个现在提了也很多嘛，因为居委会、业委会，我做个比喻吧，居委会我们就像就是一个人的大脑，就是协同全身发布信号，业委会就像我们的心脏，对吧？输送血液，我们那个就是物业好像好比我们的四肢，在给我们处理我们的这个事情，所以等于像一个人如果是真的要正常的这个运作的话，肯定是这个三方协同是很重要的。
0: 对，
3: 所以我们在这个处理这些停车难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发挥 通过党建

0: 你发挥我们三驾马车的一个作用。所以当时我们也提出，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提出了一个共享共治共建的一个这个理念，我们要通过这个理念来开展我们的工作。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当时就从去年十一月份呢，我们就开始开了第一次的一个联席会议。当时我们三驾马车都参与了，还邀请了一些居民，刚才我也说了，当时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方案。
1: 嗯啊啊啊，方案应该也会比较多，大家的想法也比较多，怎么去权衡这中间的选择哪一个，不选择哪一个？
0: 当时也是讨论的相当激烈的。这个共享的这个其实概念呢，其实大家还是蛮赞同的。后来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征询，因为就算我们在会与会的这些成员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也是要征集全体小区业主的一个意见的。对的。所以后来就是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会议上的这样一个方案由我们业委会组织，然后去对全体小区全体小区居民做了一个征询。
1: 所以我当时看到你们提出了一个阶梯计价措施共享的这样一个规则，是吗？
0: 这个当时是我们那个严总提出的，我觉得很好。
1: 严总提出，
0: 严总，
1: 那我们请严总
0: 看一下，
1: 什么叫做阶梯计价，什么叫做措施共享？
2: 因为这个呢，其实现在等于是那个社会上很多有那个公共停车场，他们等于都是就是多少时间免费，然后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这个就是慢慢升上去。
1: 对的啊，有些商场它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是免费的，
2: 对，
1: 然后一个小时7块，接着再往上半个小时再叠加，
2: 然后半小时3.5块，再半小时3.5块，
1: 对的对的，
2: 就是然后最高一天是多少钱？那么二十四小时里面就是以最高的这个钱，
1: 封顶应该是8个小时以上。
2: 那么像我们是封顶40块，
1: 嗯，
2: 那么这样呢，就是既考虑的就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商户，他们正常的就是这个营业。他们要来停车的，那么这个费用如果高的话，那肯定影响商户的这个正常营业的，
1: 所以他过来吃个饭的话，比如说吃个2个小时，
2: 对，
1: 那么所以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
2: 对，
1: 嗯，
2: 然后我们包括就是跟业委会商量以后呢，对于商户，我们还另外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有那个优惠券，他们商户每家人家来买，那么适当的给他们优惠一点。那么这样呢，也是其实也是促成他们就积极参与这个改造的这个项目的。
1: 买的意思就是说，商户把这个停车费用买掉，所以顾客他就不用付钱，直接到时候商户把这个券给他。
2: 对对对。
1: 啊，那这对于顾客来说其实是省去了你停车的费用，
2: 对，
1: 激发了大家过来用餐的需求。
2: 对，那么如果是正常外面来的，那肯定是正常停车的。
1: 啊，
2: 那么这样呢，就是整个一个停车场的秩序。有需要的来停了，不需要乘车的他就跑掉了，不来了。
1: 价格这块你们想得很细，想得很细，就是你看根据不同时间还有不同人群都考虑到进去。
2: 那么这样就是把位置腾出来以后，那么因为商业主要是白天营业，到了晚上，那么可能就是三分之一的人车辆就是继续营业，还有三分之二的车子呢空缺了，那么我们呢这个三分之二呢就是用于小区业主车辆本来就是没地方停，那么同样的跟小区同样价格，包括一年支付还可以优惠2个月，那么这样呢，他们可以更有兴趣，就是到这边来停。
1: 这个就是您指的这个措施共享。那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就比如说白天我们小区里面很多人都开出去上班了，所以小区车位其实是充足的。
2: 对。
1: 但这个时候商铺需要大量的停车，因为有人过来办事，有人过来中午吃饭，他这60个远远不够，所以他可以停到小区里面去。
2: 也可以，对。
1: 然后晚上可能这个商铺可能营业结束时间早，是10点多钟，那正好小区居民车又开始用得多，所以这60个外面的停车位小区居民可以停过来。
2: 对对对。
1: 啊，所以是这样，
2: 是这样，
1: 这样一个大家互通的一个机制。
2: 对，
1: 这样运行下来初期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因为这样我们是从3月5号开始这个停车场就是正式开始的。
1: 那就已经4个多月时间了。
2: 对，那么停下来呢，我们小区现在大概有20辆车子已经就是经过引导停到了这个停车场。那么跑掉了20辆，但是我们小区的晚上停车就是原来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呢，现在明显就是这个缓解了。本来因为你就是20辆。

0: 年回来一停没地方停，有的停通道，有的停那个绿化，现在二十辆一跑掉就明显感觉宽松了，就是
1: 那整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270+60个车位这是固定的，
0: 对，
1: 也是没有增加，只是把这两个方式来进行盘活，虽然现在还是也是还是隔了一堵墙，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机制给打通了，
0: 对对对
1: 啊，这样来做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更好的流转机制，大家各方可以有一些这个自己不同的需求的尝试，
0: 是的，
1: 业务会这边有听到这个运行之后大家的一些反馈吗？
2: 大家感到蛮好呀，这样对你们反正是在居委和物业的这个支持下，我们业委会也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居民反映上比较比以前宽松了，就是这个
1: 停车的时候也没有争吵，相对来说就少一些，
2: 少一些，少一些，是的。
3: 以前呢，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商铺群和一个小区的业主群。那里面呢，严总也知道，我们经常是有那个挪车的现象，就一个小区到了晚上呢，
1: 谁让谁挪？
3: 就是居民跟居民挪，比如居民艾特那个居民，你的车停了，占掉我的位置，或者把我让我就不能出去了。这样的情况其实以前是很多的。那么经过这次改造呢，我因为我本人也是在这个群里面的，我感觉现在是少了很多，
0: 明显
3: 少了很多。之前整天我看到，哎呀，艾特物业啊，能不能帮我去联系那个居民，帮我们来车主来联，就是移动一下。所以这个感受我还是感觉
2: 发生的次数比以前
3: 少好多。
1: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60个车位就能解决那么多的一些矛盾吗？
3: 因为有固定车位的人，他们其实没有矛盾的，有矛盾其实就是那
1: 临时停
3: 80个车位的，这个是有矛盾的，就是我们在里面还穿80个缺口，对，硬塞，这个缺口是，就是这个80辆的这个矛盾点还是在的，根本我们现在引导了，现在大概有20辆左右的车已经停到了外面的这个商铺了，所以其实是也大大缓解了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等于是1/4现在已经点，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就是。还是在宣传吧，还是在引导更多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达到在2/3左右的车在停在我们商铺，大概在40辆左右，有20辆左右的我们还是留给商铺，这样的一个理念吧，这样一个思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王书记，你看这个事情不光是这个停车位解决这个停车困难的问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带动了商户和居民之间大家的一个信息的沟通，或者是一个信任，就是让大家不要形成一个完全的对立的状态，而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应该是沟通了两方之间的一个连接，或者是消除了某些隔阂，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3: 会的，因为商铺呢本来就是等于跟那个居民之间呢，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沟通和联系的，他们只管做生意赚自己的钱，而居民呢他也管好自己，就等于他们，我们只要有那个自己的这个方便，还有我自己有自己的公共收益，这样的话打通了以后，其实我们那个居民也是增加了自己的一个公共收益，也可以贴补到我们这个业委会平时的一个运作中过程过去，所以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方式和一个局面。
1: 对，而且我看之前你们还组织了这个居民的环境督导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3: 环境督导队呢是这样的，当时因为是那个街面上不是很乱嘛，所以我们也是等于是请了一些热心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等于我们的老党员这一块的，他们帮我们一起来就是街面上一个巡逻嘛，发现一些问题，乱停车，可能就是到时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他们停好一点，这样就是这样
1: 的，或者一些那个堆物啊，
3: 对的，对的，这是。那么久而久之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让那个居民看到了多了，居民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也响应我们这样一个号召了。所以这个我们队伍现在已经从原来的3到4个人啊，到了现在20个人了。那么这些人呢，我本来是一个文明停车的一个宣传，到现在呢，我们就是等于楼道堆物，刚才主持人说的楼道堆物、小区治理呀、飞线充电呀，他们都已经现在就是去就。帮我们居委做一下这样一个志愿者的一个工作，这支队伍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从我们那个自治这个角度，就是从我们居民自治的角度上成立起来的，不是我们就是等于居委就是去引导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自发的组成了这样的队伍，
1: 就是这样，其实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自己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来，
3: 对，
1: 但是最难的一点就是你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让他们

0: 要参与进来，而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和我没有关系，你堆一些东西或者乱停车好像和我也没关系，是你们物业要管的，是你们居委要管的。
1: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自己就是自发组成这个队伍以后，楼道队伍像现在少掉了，其实他们自己门前的这个环境也是得到了一个改善。
0: 嗯
1: 啊，所以说仅靠物业是不够的啊，物业我们现在我们的物业也是也很忙，平时就是如果是专靠他们是保洁啊这些去帮我们做这些其实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还是要靠我们居民自己。那我们这些居民也是很好啊，我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我说的一些老党员，他们也是都自发的去给我们做这些工作。
0: 你们是怎么来调动他们从家门走到这个社区大门里面，走到社区来进行服务的呢？因为这是一种无偿奉献，这是一种大夏天你也得在外面，大冬天你也得在外面的一种奉献精神。我躺在家里面其实很舒服的，但是你要让他们出来，我觉得可能有点难。你们是怎么调动大家的？
1: 我们这些其实这些老党员什么，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理念和信念都是很就是很高尚的，他们自己也很愿意。我们只是就是等于搭建了这个平台，让他们过来一下，就是帮我们处理。但他们后来自己也说，我们也可能会做一些，就是等于平时我们发一点，就是我们的
0: 宣传，
1: 对。但是他们后来就说，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居委给我们的，就是等于一些，就是等于一些
0: 福利啊，
1: 对，补贴啊什么的，我们也正自愿的。他们很好
0: 啊，
1: 从头到尾，其实我们这一块，这个泰臣家园这一块那个环境督导队的这些成员都是非常的。让我感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很就是
0: 很团结，
1: 很团结，对，
0: 很
1: 为我们
0: 热心，
1: 对的。
0: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高主任，为什么在你们小区啊这些事情大家就推行的比较好，而且大家都愿意来做这些我们看似无偿的事情？
2: 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区域行这个居委里边，他们市场的教育有关的，特别是那些刚才说的那个老党员，他们这个比较觉悟比较高的，看到这个现在存在情况，他们自己觉得有义务一道出战，帮助居委和我们居委会和是物业上一道处理这个问题。
0: 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家里面都有那么事儿没做，我家里面我还带孙子，我还烧饭，我还要那个什么跳跳广场舞，我说一天都忙不过来，我还搞你这些事儿。
2: 这些嘛，这个反正是这个，你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也看到这个现象的，我感到这些人
0: 因为
2: 难能可贵，
0: 其实就是个人时间，
2: 是的，刚才
0: 和这个公共时间，
2: 好像你主持人说的是有这个情况，但是很多一部分人他是不是在跳什么舞带小孩的，他们愿意出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0: 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是因为时间比较多，还是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2: 这几个有几个比较，他们我也感觉 说老实话，我也刚才和你的想法一样，你们这群人在家里面带小孩或者烧烧饭吃吃，就看看电视，为什么？
0: 是的呀，
2: 他们都是高兴
0: 啊！
2: 我也这个事情，我也没去问他们，
0: 你
2: 们为什么干？
0: 这种大夏天的，
2: 哎，
0: 也很热。那如果是要调动更多的我们除了这些老党员之外，这毕竟是其中的一个群体。那小区里面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这个全职宝妈等等，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也让他们参与过来？有想过这一块吗？
2: 这些我们还没考虑，
0: 还没有考虑到。
2: 你知道这个比较前卫的。
0: 因为我发现啊，之前我们也是访谈过一些小区，很多小区里面都是能人达人特别多，比如说有的里面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所说的还有一些这个律师等等，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是平时小区只是他住家的一个地方，他很少去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但是这些人在某一些特殊时段当中，他们发挥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他有很多的一些好的想法和资源，当他加入到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完全就可以给社区治理出很多的金点子，而且这些点子都是能够用得上的。我相信你们小区应该也有很多年轻人，
2: 年轻人
0: 也有，
2: 因为你一般年轻人都是忙于工作，像我们小区是老小区，都是农村的比较老太太、老爷爷都是比较，他们比较淳朴的，
0: 对，
2: 比较都是这个
0: 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多一点点，
2: 对对对，
0: 时间比较多一点，有考虑过这个把这些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本来工作就很忙，但是呢，好像有的人也想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但是他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也不知道

0: 我能够给你们帮些啥？平时呢，你们好像也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些需求，所以双方的信息好像就不是很对等。我也不知道你干嘛的，你没事你也不会来居委找我。
1: 其实呢，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社区其实有个社区云，经常在这个社区云上，我们也是发布一些就是和年轻人息息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只是可能因为泰拳家园一方面是年轻人比较少，以老年人为主，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年轻人就是平时呢上班比较忙，我们发布了这些活动呢，参与率不是很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其他像我们所管辖的其他小区呢，这方面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年轻人比较多。像我们新的一个小区，新建的一个这个小区，就是一个商品房小区，它里面这样的一个能人，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能人达人还是比较多的，有书法爱好者啊，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绘画爱好者都很多。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国画班呀、啊。就是帮助这年轻人来参与的。
0: 你们成立了国画班？
1: 对，我们有国画班，
0: 就是小区里面的人自己教自己。
1: 小区里面自己教自己。
0: 啊，
1: 对啊，我们居委还是就是也刚才我说的是居民自治，也是由这个居民自己投入开了这个国画班。然后这个招生方面是我们就是在社区云，还有在那个小区微信群上发布这个通知的。
0: 所以你看，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治理或者社区治理，不光只是我们老年人这个群体他在里面做事情，他在里面发力，也不只是商铺在里面发力。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让更多面向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群体的人都参与进来，而不是一群人的事情，
1: 对，
0: 一部分群体的事情。
1: 对对对，要从等于是我们那个老年人还有我们中年人和年轻人都要全体人员都要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中，才能把我们的社区做得更好，更有温度。
0: 对于这些比较工作比较忙或者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到这个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年轻人，你们当时是想了一些什么办法让他们更多的走到社区里面真正干事，而不是一回家之后把门一关谁都不认识谁。
1: 开始呢我们也是就是弄了一个就是那个就等于环境一个督导，不是环境督导，就是环境整治。然后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发布了以后，让在双休日的时候对小区进行一个整治。双休日的话年轻人是有时间的。
0: 你挑的这个时间就是挑的大家有空的时候。
1: 对，我们双休日我们可以自发在小区微信群里接龙这样的一个参与，就是我等于8点到10点我有空，那我就到小区来捡垃圾，10点到11点我有空，那我可能就到小区里做其他的楼道整治啊什么的。这样是我们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结合了一个党员的双报道双服务的这样一个契机，然后在这个小区微信群里也发布了这样的情况，参与的人数呢还是蛮多的。当时我记得我们从这个事情是从23年开始的，参与人数也达到要五六十个年轻人，
0: 五六十个年轻人
1: 。我当时其实我们也是给他们做了一个记录，还给他们拍了照，后来还上墙了。
0: 哎，这个数量我觉得还比较多嘞。
1: 对，蛮多的。
0: 因为周末可能年轻人比较，他也想睡睡觉，但是还是有5-60个人。
1: 对对对。
0: 而且有没有那种除了他一个人来之外，他也带他的太太、先生或者是男朋友？
1: 小孩最多还是带小孩。
0: 其实你看，这会起到一个示范引领的作用。
1: 对对对。
0: 他知道妈妈、爸爸在做一件和这个社区共同发展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记得有我们就是泰拳家园的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小孩子来的。当时我记得他们的照片拍给我看，我还逗趣的跟他说，今天怎么带孩子都出来了。他说让孩子也了解一下这样的小区的一个情况，也让参与一些小区的志愿活动。
0: 你看，我觉得王书记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你组织活动的时间啊，你不能老是工作日上午或者下午，你组织的这些活动虽然有人参与，永远都是阿姨亚索们过来，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们有时间。
1: 对，
0: 但是我们得想到年轻人他们到底需求是什么，我们组织的活动他们能不能参与进来，而不是我们把活动一发我们这边工作就结束了。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因人制宜，因群体而制宜。所以有些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也是做一个调研，看一下就是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再适当的发布这些活动。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分析。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会形成一个信任，就是他知道啊，你发的这些活动都是有品质的，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也愿意参与进来。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等，会造成一些误会。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之下，可能 就是因为大家双方的信息可能掌握的不是很周全，可能觉得啊，你是不是不理解我，或者等等等等。而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把它引出来之后，大家

0: 交流多了之后，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志趣都相同的志趣都集合在一起了啊。本来可能我和你和你是不认识的，那经过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可能因为志趣相投，我们成了朋友，让我们能带多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参与到这个队伍中来。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有的。
0: 嗯
1: 啊。
0: 那这样一做的话，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成效，而且可能会取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对的，在社区治理方面呢，年轻人的想法其实比老年人的想法可能更多，对，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更现代化一点吧，可能说用电子的方式啊，用 AI 的方式来处理现在的一些情况。
0: 嗯，
1: 我们可能年纪大的，更就是从自己自身出发，有可能自己去处理一些事。那我可能是可能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手段来处理得更快一点。其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来共同治理我们这一个社区治理上。
0: 嗯，就像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你不组织篮球比赛，他也没有办法去发挥自己的这个实力和作用。
1: 一是他没法自己发挥，第二他也没可能带多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篮球运动中来。
0: 对的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一些社区当中，关注一些除了我们老年人群体之外的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自由职业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来。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就是我们通过盘活社区当中的两个不同的停车区域的一个内容的方式，来激活了整个小区的停车的模式，解决了我们本小区当中的一些停车的困难。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这个事情当下解决之后就结束了，怎么才能避免或者长久的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好的运行下去，而不是我们今年做得很好了，我们后面可能管理上面就懈怠了，或者后面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没有想到去解决，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后期的这个管理上面，物业管理上面，
2: 管理上，因为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就是两边的综合整合，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0: 对，
2: 那么
0: 后续我们会怎么做呢？
2: 接下来呢，肯定是一个是要从我们物业公司的这个管理上啊，包括人员现场的这个人员要加强管理。原来这一块不管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叫他们，虽然是无人值守，我们也要通过这个保安的这个不断巡逻，要去发现一些这个不安全的这个因素。那么另外呢，就是保洁呢也要定期的对这个场地进行，就是要去搞卫生嘛，你不可能无人值守就不管了。
0: 嗯，
2: 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一些设施设备上面，那么要去保证，因为这个是电子产品，那么要定期的养护
0: 维护。
2: 对。那么如果包括像近期我们也发现了，就是现场有漏洞，那么原来因为是开放式的，那么我们在路边呢打了一些桩头，那么防止这个车辆呢就是随意的这个跳进跳出。那么最近发现有个别车就是从这个漏洞里面穿
0: 小空子啊。
2: 对，那我们就是及时跟业委会沟通了，沟通以后嘛，我们主任马上说这个赶紧你们物业去把它漏洞补掉。因为既然管了，那么要去管好，不要因为就是因为他是违规这样跳出去的。
0: 他相当于是越过我们这个闸机系统，
2: 倒车梗，
3: 逃票
0: ，对，逃票。
2: 那么因为有后期的，你万一车辆轮胎在那个倒车梗上划伤，
0: 那算你来算我
2: 的。在人行道上碰到这个过往行人了。
0: 对，
2: 那还要来找我。
0: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管理不能是一阵风的事情，我们过了之后我们什么就不管了，我们信任所有的先进的技术，闸机技术啊，不是这样的。
2: 对，
0: 它还是需要人去维护，而且你得不断的去思考。
2: 对，
0: 因为我们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3: 有时候才要完善的
0: 啊。所以这个不断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调整，对吧？你们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您发现的这个漏洞吗？
3: 看到的。昨天我们和就是物业长开会的时候，大家说起，我说马上把这个漏洞补

0: 武上呀，就是，
1: 否则你整个的这个运行机制就打破了。
0: 当时搞这个桩头的时候，就是好像在后来有人提出，就是在网道边上，其实和网道啊，盲人道叫网道那边，
1: 刚好这个车就
0: 能
1: 够过去，
0: 搞掉了，搞掉以后正好这个空缺有个漏洞了。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这个，当时这个严总说这个什么，我说马上就把它搞补好，这个漏洞不是大家都。对大家都有益的是吧，
1: 对，所以这个机制我们也相当于我们是起跑线，赢在起跑线，但是后面在持续的长跑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发现问题，去沟通，而不是一了了之，
0: 是的还要有些空缺的地方还要完善一下，不是这个不是好像一劳永逸的，还要继续的。
1: 对，包括设备的一些升级啊，管理怎么去更新，才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在停车的时候能够享受的便利。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可能大概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太陈家园这样一个小区的停车的案例，也是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整个过程当中，党建引领其实是发挥了很多不可替代性的作用。最关键的就是居委、物业。业委三驾马车都能够齐心协力的配合，是这个问题的破局之道。当然呢，也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现有的原有的一些资源怎么来进行盘活。有时候可能向外去求、向外去拓展不是一个当下最好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自身小区当中想一想一些办法，能够把自己天然拥有的一些实力的优势盘活利用，也许就是我们整个停车难问题的解决之道。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老小区当中都能够有自己因地制宜的方案借鉴，让我们每一个市民在停车难的问题上都能够迎刃而解。好，也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市民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零点八六秒，
13: 杨烈复兴。

0: 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 9:83，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全世界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5: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4: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6: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7: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8: 哎，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4: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9: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10: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11: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4: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2: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3: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2: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外岗小学专职心理教师雷珠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
0: 雷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小朋友同伴交往的故事。主人公叫小云，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性格温和又要强，平时在学校很听话，成绩也不错。但最近一段时间，小云回家总是闷闷不乐，有时候还会偷偷哭。妈妈追问了几次才知道，小云和班里一个性格比较霸道的女生小童发生了几次小摩擦。第一次是在美术课上，小童不小心把颜料弄到了小云的画纸上，小云说了一句，你小心点呀。小童没道歉还反驳，谁让你放那么近。之后小童会在课间故意抢小云的橡皮，小组活动时说，我不要和小云一组，甚至在同学们面前模仿小云说话的样子开玩笑。慢慢的，小云开始觉得小童就是故意针对自己，不管自己做什么

小通都要跟他作对，老师也已经处理过几次小云的投诉，但小童并没有什么改变。小云心里又委屈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反抗，只能回家跟妈妈倾诉。妈妈听了，心里那叫一个干着急。

0: 看着女儿哭红的眼睛，妈妈实在忍不了了，找小童家长理论，结果电话没说两句就吵起来了，争执半天没结果，反而闹得更僵。
1: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0: 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刚才故事里的三年级小姑娘小云被同桌小童反复找茬，回家默默哭泣，妈妈着急担心，让咱们听起来也忍不住心疼。但请各位家长先放下焦虑，这种被同一个同伴反复锁定的委屈，其实是中高年级孩子最普遍的同伴交往问题之一，并不是只有咱家娃会遇到。所以不用纠结是不是我家娃特别倒霉，这其实是孩子在社会化进程里遇到的困境而已。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培养孩子自我保护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契机。不过，重视孩子释放的情绪信号同样关键。当孩子遭遇这类情况时，往往会表现出以下几种状态。情绪内化型，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孩子回家后蔫蔫的，话少，食欲变差，写作业时可能突然掉眼泪，追问起来却只摇头不说话。故事里的小云就是典型的把委屈和闷气都往自己心里咽的类型。学业骤降型，孩子会因长期被负面情绪困扰，导致上课无法专心听讲，学习状态明显下滑，比如课堂小测试错误率飙升，卷面满是涂改痕迹，老师也会反馈孩子举手发言的次数大幅减少，叫他上台发言时还会脸色发白，紧张不安。还有反向攻击型，这种情况相对少见，但格外需要警惕，这是孩子长期压抑情绪后的火山式反弹，若处理不及时，很容易演变成行为问题。比如突然大声顶撞父母，喊着别管我，把负面情绪撒在弟弟妹妹或宠物身上。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撕书本、摔文具的行为，连老师都会感慨，这孩子好像突然变了个人。这些表现都是孩子向我们发出的求助信号。当发现孩子出现这些现象时，我们的内心应当触发一丝警觉，此刻孩子需要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因为他正面临着烦心事，且这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情绪、学业乃至行为。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确，这并非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而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十分正常的发展性挑战。正如学走路难免摔跤，孩子在社交过程中遭遇摩擦，产生困惑，恰恰是他们学习与人相处的必经之路。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为啥像小云这样乖巧听话的好学生，反而更容易被那些强势的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盯上，反复找茬呢？接下来我就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个事儿。第一个原因，首先是小云自身的社交小技能没跟上。像小云这样的孩子，平时省心、听话、守规矩，这些优点都能让老师和家长喜欢。但大家别忘了，和大人打交道的那套乖孩子法则，到了同伴交往这里，尤其是碰上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同学，根本就不好使。

0: 没有学习过碰到这种不乖的孩子该怎么当场不发脾气地护住自己的边界。第二个原因是孩子求助时外部支持没跟上，孩子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找老师找家长，这本来是最本能最正确的做法，但问题往往出在怎么说上。小云可能哭着跟老师说，小童又欺负我了，可他没把自己有多委屈多难受，这事儿发生了多少次说清楚。老师一听可能就觉得是小孩子闹别扭，顶多让小童道个歉就完事儿。几次下来，小云就会发现告诉老师也没用，更糟的是有时道歉还会换来对方变本加厉的报复。第三个原因，说白了，对那些强势的孩子来说，欺负小云就是一场低风险高回报的游戏。别觉得孩子的这种行为是随机的，他们心里其实会悄悄地算一笔账。小童每次招惹小云，都能看到小云要么沉默要么退缩，顶多回家偷偷哭，从来不会当场跟他对着干。就算告状，老师也只能口头批评，这就等于在告诉小童，招惹小云的成本很低，那收益可就高了，能在别的同学面前显摆自己的厉害，能看着小云委屈的样子找乐子，还能享受那种我说了算的掌控感。这种行为自然就从一次偶然的摩擦变成了习惯性的找茬。其实小童未必是有多讨厌小云，他可能只是课间很无聊，找到了这种和同学相处的恶作剧的方式。第四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咱们家长的介入方式如果不对，反而会帮倒忙。当学校和孩子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时，家长就成了最后一道防线。但很多家长一着急就直接冲到学校找对方孩子，找对方家长对峙，嗓门一大情绪一上来，麻烦可就更大了。首先本来是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一下子就升级成了大人之间的面子之争情绪对抗。其次，对方家长和孩子可能会觉得被当众指责丢了面子，反而会生出凭什么说我们家孩子的逆反心理，最后对着干。最糟的是压力全转回到小云身上了，他可能会在心里想，都是因为我妈妈才会跟别人吵架，心里的愧疚和恐惧多了，只会变得更胆小更退缩。说到底，小云看似乖巧懂事，却缺了敢说不的底气立边界的技巧。而小童的找茬也未必是真的坏，可能是他不知道怎么正确交朋友，只能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刷存在感，本质上也是在渴望被关注被看见。这些看似让人头疼的矛盾，其实都是孩子在提醒我们，他们需要更具体的社交引导，需要我们帮他们搭建起保护自己善待他人的能力。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关于孩子负面情绪的引导，我们建议家长总体还是围绕先处理情绪再分析问题最后教方法的原则来进行。对于像小云这样的敏感型依赖他人评价的孩子，家长要重点关注以下四点。第一，接纳感受，允许孩子表达愤怒， 当孩子在向我们诉说委屈、苦闷的事情时，我们可以先允许孩子尽情发泄情绪，不打断，不评判，不催促，用温暖的肢体语言向孩子表达支持和安抚，用共情的语言帮孩子说出他说不出来的感受。比如，我们可以说，小童这样做让你心里又难过又窝火，是吗？这种感觉太正常了，换作是爸爸妈妈也会很生气。第二，内在判断，不自责，告诉孩子这是别人的错。如果孩子把别人的负面反馈视为针对自己，我们要教他们学会筛选。比如，可以和孩子讨论，小童模仿你说话，不跟你一组，是他自己的不友好行为，还是因为你真的有问题呢？如果其他同学都没觉得你说话奇怪，那是不是小童的问题呢？由此帮孩子重新判断，重塑认知，让孩子明白有些负面行为只是别人的个人行为，和自己无关，不需要为此否定自己，这是敏感性孩子最需要的自我价值保护屏障。第三，表达感受，主动沟通，甚至警告，鼓励孩子勇敢说不，表达自己的需求，树立自己的边界，也是应对冲突的基本技能之一。我们可以和孩子在家模拟场景，教孩子一些沟通话术，再让孩子练习坚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边界。我们可以教孩子表达感受，如你这样做我很不开心，我希望你可以停止你的行为。其次，学会主动沟通，如我们是同学，应该友好相处，你不能故意抢我的东西。如果情节严重，鼓励孩子冷静坚定地表达警告，比如你再抢我的东西，我就会告诉老师，如果你再模仿我说话，我就不会再理你了。第四，寻求老师的帮助，必要的情况和对方沟通。我们还得教导孩子，当自己无法解决问题时，寻求帮助是一种智慧。我们可以教孩子如何搜集证据，如何获得证人的支持，如何清晰地向他人表达问题，而不是只会哭着说，老师，同学欺负我。必要的时候，家长的介入也要适度，有边界。既要为孩子提供支持，又不能过度干预。如果要和对方家长沟通，最好也是要在老师的协调下进行，不要单独的找对方家长。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知易行难，家长在实施这些建议的时候，可能会常常不自觉地陷入一些误区，所以我也总结了以下几点家长们可能容易踩到的坑。比如，当孩子在向我们倾诉委屈时，有的家长可能也会心烦，可能会说，这点小事怎么老是跟我说，你以后离他远点不就行了。这不仅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也没有提供实质的帮助，甚至家长的态度还会让孩子感觉到了二次伤害。还有家长在给孩子支招的时候，直接教孩子以牙还牙，这种方式看似能让孩子当下出口恶气，暂时平息委屈，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孩子一旦习惯用攻击回应攻击，很容易让小摩擦升级为互相报复，今天你碰我一下，明天我绊你一跤，矛盾只会愈演愈烈，从普通的同伴冲突演变成持续的对立。更重要的是， 这种错误的冲突解决模式会内化为孩子的行为习惯，让孩子误以为

0: 暴力和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反而让他在社交中也处处碰壁，陷入更深的困境。也有家长一听孩子受了委屈，立刻火冒三丈，在家长群里质问对方家长，甚至直接去找对方孩子算账。这种行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让孩子陷入更尴尬的境地。当然，如果家长发现对方是主观故意欺负孩子，且以欺负自家孩子为乐，在经过多次沟通仍未解决问题的前提下，我还是建议家长主动联系学校，由校方组织专业人员判断对方是否涉及学生欺凌。最后，对于小云这样的敏感性孩子，我认为家长有必要帮孩子建立内在评价体系，减少孩子对他人评价的依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当孩子内心足够强大时，面对不公等的情况，他就敢于勇于保护自己，勇于为自己发声。
1: 今天我们电台呢邀请到了上海市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张丽老师，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主持人好，雷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婷乔鹤育儿有方节目。刚才听了雷老师讲述了孩子觉得自己被同学针对这个案例分析，以及为家长提供的建议，我有几点感受与思考与各位分享。首先，我认为雷老师的分析并未停留在表面的孩子受欺负怎么办，而是深入到了儿童社交心理、家庭支持系统以及孩子自我建构的深层维度，很具有专业性。雷老师提到的情绪内化型、学业骤降型、反向攻击型三种表现非常精准，这提醒家长，孩子的行为变化只是信号，不是问题本身，我们需要学会解读这些信号背后的心理状态，可能是委屈、无助、愤怒，也可能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其次，雷老师对案例的分析展现出了深刻的专业洞察与人文关怀，他并没有简单的将问题归咎于霸凌或性格冲突，而是从儿童心理发展与社会学习双重视角进行解构，既指出了小云因缺乏边界守护能力而容易成为被欺负的目标，又揭示了小童强势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与社交技能缺失。这种分析引导我们看到，孩子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一种关系困境，其中蕴含着双方在社交认知、情绪表达与自我认同发展上的共性挑战。接下来，雷老师给出的先处理情绪、再分析问题、最后教方法的三步引导原则是非常实用的家庭教育心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雷老师强调要允许孩子表达愤怒，这一点往往被很多家长忽略。我们总希望孩子乖，却忘了愤怒也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是自我边界被侵犯时的自然反应。教孩子用语言而非用行为表达愤怒，是社交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课。社交能力不是天生就会的，它需要学习、练习和反馈。家长可以像教练一样，在家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帮助孩子练习如何坚定地说不，如何清晰表达感受，如何理性求助。这种社交预演能大大增强孩子在真实情境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底气。我也特别认同雷老师提到的家长介入要有边界这一观点。很多时候，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心态，容易过度干预，反而剥夺了孩子学习处理冲突的机会，甚至加剧孩子的心理负担。适度的支持、清晰的边界、温暖的陪伴，才是孩子建立内在力量的关键。这个案例啊，也在提醒我们，孩子的社交问题往往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面镜子。小云之所以在冲突中显得被动、压抑，除了性格温和之外，也可能与她长期被教育要听话、守规矩有关。

0: 这样的孩子往往更在意他人的评价，更害怕冲突，也更不习惯表达自己的不满。而小童的行为虽然表现为霸道，背后也可能隐藏着他对关注、权力感的渴望，以及帮助更多家庭走向更温暖、更有力量的育儿状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精彩的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4: 惊蛰春雷动，
15: 呀呀呀！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2: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搿期节目啊，是迭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为啥勿多讲点呢？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呀，暑假就要结束了。当然，天气还是要热个几天了。想起老底子个热天哦，除脱棒冰雪糕、电炉烧，还有番麦，就是上海市区的朋友讲的榛子面，杀出来的汤水啊，摆了冷脱，也是清清爽爽饮料了。自助单位的冷饮食不一定人人吃过，就好像政府组织的露天电影，也不是人人看得着、看到过的。我就没看过。也不晓得是哪能一种花样劲，只好从嘉宾王维尔老师的讲述当中拼凑出一幅模糊的画面来。一排一排大大小小的矮凳桌椅，一把把蒲扇，噼里啪啦的扇扇风，还有敲敲声浪响关门子，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伊拉放在热天形象《暑假内外的生活》第五集，室外的文艺体育活动。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尔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余威，侬好。
0: 热天的搿个，我才讲迭个夏天的美好记忆哦。
1: 满满的回忆。
0: 基本上好像蛮多侪围绕吃个物事哦。
1: 对对。
0: 除脱开场是用扇子的，
1: 挨
0: 下去啥个冰咯、电炉烧咯，啥个侪是吃的呀。棒冰雪糕咯。
1: 人离不开吃啊。
0: 人离不开吃。
1: 十点一。
0: 假设讲衣食无忧的闲话啊，挨下去侬要弄点娱乐活动的。
1: 肯定有的。
0: 对吧？天热，老早侬讲噶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头。
1: 自家也有。
0: 天热也蛮开心的。
1: 对。
0: 除脱侬讲的前头，我讲娱乐活动，侬讲有人失事了啥陈风亮辰光。
1: 陈风亮。
0: 还有政府组织的娱乐活动嘞。
1: 有，阿拉露天电影。
0: 哎。
1: 对吧？搿是满满的回忆，露天电影搿是一种福利。
0: 搿个我倒蛮遗憾，我没看过，为啥呢？我因为一直住辣南翔搿个镇浪向嘛，镇浪向我晓得我已经有两只电影院了，一只是辣辣解放街顶头浪向，靠近现在苏明中哦，就老南翔中学搿搭电影院，现在已经拆脱了。另外只辣古田园搿条路浪向，叫公社礼堂，当时南翔还有公社唻。
1: 南翔公社。
0: 公社大礼堂造个，搿只比较好。
1: 对对对，好像每个公社侪有只，
0: 哎，
1: 都有一个。小礼堂的，搿
0: 只礼堂里向啊，蛮多是上海啥个豫剧院哦，豫剧院下来演出。
1: 南翔搿大地方，
0: 哎，伊到南翔来属于送西下乡来。
1: 对对，大公路，而且离近，
0: 老好看，
1: 离市区又近。
0: 蛮多是天热的辰光。
1: 就讲到搿电影对伐？实际上是夏天是蛮闹忙的，
0: 哎哎，
1: 就暑假期间的暑期档。
0: 侬看搿露天电影勿要门子老塞个。
1: 阿拉讲暑期档，
0: 哎，
1: 对伐？但是我呢帮侬，还有。相似的地方，
0: 我想侬不是也是搿居民居民住了搿啥个家庭一条街，介高档地方来看露天电影。
1: 那我有些讲电影院嘛，
0: 哎哎，
1: 有辰光我记得中学了，那个辰光是初中，初中辰光高中，反正是中学加有中辰光。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朋友，就伊拉爷是就是讲影剧院的，就电影现在叫影剧院，老早叫电影院。电影院买票的。
0: 哦，
1: 哎，搿老头子，
0: 侬有便利条件了。
1: 对对对，买票个。那么伊搿买票对伐？因为伊所谓好的嘛，肯定买光了。
0: 买脱了。
1: 伊有前头一排，一排两排，或者边头是。
0: 边角料个票子。
1: 伊买勿脱。
0: 哎。
1: 搿么一个同学就拿得来，所以搿也蹭了交关电影。
0: 哦哟。
1: 好看个。
0: 侬也穿人家光了，同学光了。
1: 哎，对，近水楼台，近水楼台，因为好朋友嘛，搿么伊拉也正好一个。那么露天电影呢？搿是一种补充，特别是夏天。
0: 好像是我听喏，因为看到过人家就是讲帮我写来稿子，听众好像基本上热天，
1: 天
0: 热冷天，
1: 冷天西北风是来啥人吃得消，吃不消，对吧？热
0: 天伊讲是老早要凳子通好摆了海，
1: 伊等于就顺风嘞。
0: 而且伊讲是
1: 露天电影等于顺风嘞，一块大的幕布，
0: 哎，
1: 一拉白个，那么而且闹忙了啥的，因为侬讲阿拉是来温水路嘛，以体育场。实际上，体育场是放露天电影，老好的地方。
0: 搿是城里向放，拨居民看的。
1: 对对，城里向，伊是种福利。
0: 哦，我以为侬

0: 到农村里去，
1: 不是农村里，农村里有嘞，也有的，也有。那么我就在先讲城里向，
0: 城里向，
1: 嗯，就一般性屋里向小人排队，大人嘛慢慢叫到，有个大人也不来，反正小人最闹忙呀。
0: 哎，那么侪自家
1: 穿了上去，
0: 凳子侪自家拿得去，
1: 凳子屋里向先摆好。那可就像买小菜，
0: 买小菜八块六串，
1: 啊，八串头一样，
0: 八只来头一样。
1: 对对对，但是阿拉那侬一样要坐的，不可能八串头的，对吧？一只小凳子。
0: 可侬搿凳子摆好，人家不会把侬弄脱
1: 啊。啊，搿一般性勿大会的。
0: 我搿辰光民风是淳朴。
1: 啊。
0: 侬买小菜，
1: 伊勿会得弄搬脱的。
0: 过年侬八只来头，人家人哎。
1: 对。
0: 甚至帮侬穿牢，对吧？
1: 啊，要穿牢。但是伊搿东西，大家是小人买物啊，全部侪摆好，高高低低。
0: 好位置抢好。
1: 啊，一把一把好位置。那么到最后，侬讲到侬抢勿到好位置。
0: 哎。
1: 搿哪能办？正面侬勿好看，看反面
0: 啊！反面哪能看？
1: 反面也好，搿透明的，一个是透明的，所以呢，所以侬搿是侪没经历过。
0: 我不晓得，不晓得。
1: 阿拉比较牛，搿事体。
0: 反面是不是影响相反的呢？
1: 相反，看了也蛮清爽，
0: 也蛮清爽，
1: 也蛮清爽的，对伐？尽管是迭个，但是伊侬从搿搭走过来，从搿面走过来，
0: 反面去看呢，侬搿影子勿是人家正面的人要看到了？
1: 看勿到，看勿到，伊哪能看得到？
0: 哦，看勿到啊！
1: 伊是幕布还是两面？伊透明的勿是两面最好，两面最好看的嘛？
0: 哦，
1: 对吧？所以搿从小是一个，后来一直延续到沙田路的辰光，搿是更加闹忙了。
0: 嗯嗯，
1: 因为伊搿搭阿拉就像搿搭，侬一场就是一场，一场勿晓得到哪南翔了，咾么阿拉勿可能从家庭跑到南翔来。
0: 搿辰光要跑片了啥？我记得
1: 要跑片啊！
0: 一看到一半讲，
1: 电影院也跑片的。
0: 哎，电影院搿屏幕高头当时才正在跑片啥
1: 的。伊是一圈一几几圈嘛，对吧？一圈一圈跑。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那么那个露天电影就是讲那个是来放了海，电影是完整的给衲看，不会跑片了。
1: 哎，完整的，完整的。
0: 但是放的是老片子。
1: 对，侬刚才点也不错啊，伊搿只片子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0: 侬看都不要看了。
1: 咁嘛，阿拉一个辰光没电视机啊，电视机是后来的事体啊，所以搿有得看也好，百看不厌。所以有交关两只老片子里向台词侪背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就搿只一个记忆啊。
0: 嗯。
1: 那么一直到沙田路，搿些我插进来讲。
0: 嗯。
1: 沙田路辰光。还有我74年出台的嘛，74年辰光还是有的露天电影的。
0: 侬74年辰光已经出台了，属于后期了。
1: 后期了，
0: 哎，条件应该稍微好点了。
1: 条件
0: 电影
1: 好，已经有电视机了。
0: 哦，有电视机了。
1: 哎，我记得大台里向，大台里向有一只，大台里向有一只电视机，
0: 过
1: 去看电视。那么，但是毕竟看的人少呀，侬几个人夹不牢呀，
0: 复杂的人啊少，
1: 复杂的人少呀。以露天电影呢，也作为公路里向，作为一种文化生活，一种文艺。
0: 就是讲，公众里向要轮流放了，下头几个小队了啥？
1: 哎，搿就闹忙了。
0: 嗯嗯。
1: 侬比如讲，伊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比如讲，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大队，
0: 嗯，
1: 葛末离了老近的呀。
0: 嗯嗯。
1: 搿地方放好，比如今朝放好了，明朝到啥人家会得跟过去？
0: 哦。
1: 哎，搿反正百看不厌。
0: 我跟侬讲，王老师，
1: 没娱乐生活。
0: 我曾经有得人家听众写稿子来的吧？
1: 嗯。
0: 今朝哪个村里来了？伊要告亲眷来吃饭，为啥？
1: 对。
0: 伊今朝到我搿搭来放电影了，亲眷屋里向侬先请过来。平常上院没啥个，就是讲来往走动了，请过来，到屋里吃顿夜饭。
1: 对，这个是一个契机，
0: 哎，
1: 对吧？搿是露天电影，我记得好像上趟侬做过节目个，
0: 哎，
1: 就是讲，假如讲喜剧个，假如讲喜剧的话，
0: 啊，
1: 搿绝对来，伊更加隆重了，
0: 更加隆重了，亲眷才好请得来，
1: 对对，
0: 甚至于啥个毛家媳妇、毛家女婿好上门，搿辰光吃好夜饭，就讲招待侬看戏。
1: 搿是文艺生活，
0: 文艺生活，
1: 对吧？文艺生活
0: 是个是个，因为我曾经还请过就是讲西洋的一个邵军老师，伊原来是农村电影放映
1: 员。哦，一四号了，
0: 一四号了不得了啊！
1: 对对，
0: 到处跑，包括伊到啥地方，人家村里向侪是风光，人家当时。
1: 伊搿好写本书个。
0: 伊来做过五期节目，
1: 对吧？老好，哎，下趟第一个
0: 农村电影放映员。
1: 对对对。就可以消失的那些东西，
0: 哎，后来就没了，后来就消失了。
1: 搿点专业，将来好专门出本书，
0: 是是。
1: 老早有的，现在已经消失掉了，可以回忆的。
0: 是是。
1: 搿是一个，这个叫露天电影。
0: 嗯嗯。
1: 一个呢，体育场里向，体育场嘛，就阿拉夜里向吃好夜饭，看篮球，有篮球比赛，
0: 还有比赛，
1: 足球比赛。
0: 哦。
1: 他有业余队的。就川队嘛，所以我觉得，有点比较好的啥地方呢？因为是市区里向下来的，还有这个叫科研院所，
0: 嗯，
1: 那么相对来讲，伊拉比较洋气一点，接受的这个文化，体育文化方面，肯定比乡下人要多了。对吧？搿不是贬低，
0: 侬可以讲乡下人是一个中心词
1: 啊，
0: 中心名词没啥贬低。
1: 阿拉也乡下人，对伐？一样
0: 的。是个是个。
1: 所有的篮球比赛也好，足球比赛也好，反正侪是伊拉市级的两个市属单位，
0: 帮市属单位对决。 嗯，
1: 哎，搿老有劲个，
0: 是个是个，
1: 哎，搿老有劲
0: 个。我小辰光印象是这个热大热天哦，已经老热个。我爸爸会得扎了汗衫背心短裤运动个回来做啥呢？我妈要磨衣个，来打篮球。我爸爸搿年纪辰光打迭个中锋，厂里向一个厂里
1: 中锋，哎，搿老吃香。
0: 插风头个，
1: 搿吃个，而且啥个三五上篮，
0: 哎，是个是个。
1: 我记得有一个运动员，
0: 嗯，
1: 搿超，
0: 嗯，
1: 搿超叫。大摇环还是什么大摇篮摇篮就一年干不上去一步上来不知道谁不啪啪啪上去一个时候摇着圈子啪上去各护工好
0: 有枪掉
1: 是吧有枪掉所以我知道了摇篮摇篮大摇篮手摇摇一摇对着圈子啪上去足球也是足球一个辰光阿拉小辰光后卫不看的实际上后卫老苦的谁扣个前锋进球
0: 后卫是要是防守了啥？
1: 伊防守要拆球，实际上伊最苦，脏活累活。但是呢，出风头也不得意。
0: 哦，
1: 出风头是要前锋嘛？
0: 冲锋进攻的人。
1: 还有个就是除脱篮球、足球，
0: 嗯，
1: 伊搿面有的上岗单杠个，
0: 嗯嗯，
1: 对吧？
0: 体育场里向，
1: 体育场里有的上岗单杠个，夜里向去练身体的人也蛮多。
0: 也蛮多。
1: 那么搿地方我也要讲到市场单位下来，
0: 嗯，
1: 就拿上海的市区的文化对伐带过来，因为伊拉接受个东西多，
0: 工厂文化，包括一种工厂文化衍生的弄堂文化。
1: 哎，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记得有一个人是好像是齿轮厂还不得脚轮厂的，
0: 嗯
1: 有一个人的就职业蛮发达的。
0: 哦，
1: 哎，有阿拉没看到过一种嘞，
0: 对我搿个单杠对伐？
1: 单杠，
0: 哦，
1: 而且单杠伊厉害到哪能，伊可以回环。
0: 哦，搿是结棍了，
1: 回环
0: 就靠手臂力量。
1: 对对对，当初啊，一个草叫大吊篮，还是叫大回环，
0: 哦，
1: 蛮记得了，因为辰光50几年了，侬想搿，
0: 你提示是
1: 基本上
0: 先一个表演一个肌肉力量
1: 啊，肌肉力量，搿有批粉丝的。
0: 哦哟，
1: 阿拉哎，一个辰光小嘛，一看搿老好。
0: 我同侬讲王老师，我小辰光哎，就是讲看到人家陈峰的辰光啊，两只台子拼了一道，直接等人家，哎，等人家就讲一种人家屋里向用水泥，不是自家弄个这个大衣裳的一种这样台子，砌只水泥台子嘛。
1: 大衣裳板。
0: 大衣裳板样讲。
1: 阿拉屋里向有。
0: 伊当中挖掉粉笔啊，当乒乓嘞。
1: 侬刚刚讲到，就刚刚搿块大衣裳的板对伐？
0: 哎。
1: 就我现在屋里向还保存嘞。
0: 哦。
1: 小辰光就是用迭块板。
0: 哎。
1: 包来屋里向可以打个。
0: 哎，当乒乓。
1: 你下头凳子一角嘛。
0: 哎。
1: 像侬讲个上头桌杆一角也可以。
0: 哎。
1: 下头粉笔也可以打呀。
0: 这是老小的距离短了些。
1: 对对，现在看上去短，一个辰小辰光觉着还可以打打，还可以打打的屋里，这块板打一张板，全部打过。
0: 打乒乓。
1: 啊，全部打过，打乒乓。现在这块板，阿拉妈用我房间里向，爷娘侪跑出了嘛，但是房间也了海。
0: 房间了海。
1: 就我帮伊全部装修过了。
0: 嗯嗯。
1: 老的家具全部把这块板我不舍得丢掉。
0: 哦。
1: 因为
0: 老的一种回忆啊。
1: 对以前的一种回忆嘛，我尽可能保持。保持原貌，好，再讲，就刚刚讲到篮球、足球，
0: 乒乓球、
1: 足球、乒乓球，乒乓球，还有一个，伊有只游泳池，
0: 哦，热天，
1: 对吧？体育场里向伊有只游泳池，夏天嘛，一个辰光游泳，对吧？实际上阿拉妈呢，一个辰光是不大允许阿拉去游的。从现在讲起来，开明呢，侬要学会游泳啊，侬万一侬跌到水里向哪能办？
0: 哎，
1: 每年自家
0: 多一个傍身的
1: 溺水身亡，那
0: 每年自家游的
1: 蛮多啊。
0: 我辰光小学里头记得，南阳里向是比我高两届还是高一届？阿拉开学第一天就听到老师讲，那某某班一个同学，
1: 一个
0: 老师讲大浪水浴损失脱了。
1: 是。
0: 伊不是搿游泳池里，游泳池里有的救生员了噻。
1: 对。
0: 到人家乡下头去打浪水哟，损失脱了。
1: 所以搿游泳搿本领，我觉着现在个小囡儿
0: 应该
1: 他自救，侬拐过去侬勿好了嘛，你可以他可以自救嘛。
0: 现在蛮多学堂里一个开设搿游泳课了。
1: 有个学堂里有游泳池。
0: 游泳池，哎，好像是搿普通小学
1: 有。现在刚刚整修过。
0: 老早底是就是讲天热个辰光，俩小人打浪水哟，侬像侬讲游泳池能够是正规是老少了。大部分人是到乡下头池塘里向、湖浜里向。
1: 咦，阿拉多嘞，我也是个呀。就最早，爷娘不允许弄好，那么好是还要好，懂啊？伊懂啊？搿只圈子里向大家侪好呀。我印象老深个啥地方？湖浜。
0: 嗯。
1: 北辰湖，因为阿拉屋里向勿是临北辰湖较
0: 近
1: 嘛。
0: 北
1: 辰湖里向，当初搿条湖浜还是蛮阔个。
0: 北辰湖蛮深个，那北辰湖去游泳啊？
1: 蛮深个，就北辰湖桥。
0: 哎呦，
1: 是可以啊。
0: 勿安全哦，真勿安全。
1: 伊有个地方深，有个地方勿深。侬要看个，有个地方宽，有个地方狭，有个地方狭。
0: 咾么侬救生圈了侪没个了？
1: 没，小人啊，有辰光中学生。
0: 我听到人家讲，屋里向有种人拿排粪便弄出来了吧？
1: 捡
0: 下来，还有么拿屋里向只木头个
1: 脚脚盆，伊拨了上头。
0: 哎，脚盆脱了海。
1: 有个，搿呢，我等得歇讲，要讲到乡下头个 用了。一个辰光阿拉保证木叫嘛，就几个男小囡嘛，几个男小囡，
0: 胆子大，
1: 一道到下头，看一道，他有浅滩的嘛，浅滩下去，有印象最多深的两个地方，第一个水蛮稳的。眼睛张开，侬眼睛
0: 要张开嘞，
1: 眼睛张开必须眼睛张开。眼睛闭到搿游泳游勿好，侬必须要眼睛张开，还是看得水清的闲话，还是看得出来。但是有云呢，就看勿大老，看勿大老清爽。就是讲，搿是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呢，到底伊是河浜，河浜下头个砖头对伐？还是尖的。
0: 哦，石头结的哟。
1: 哎，有辰光结了海，还是有点痛的。
0: 王老师，侬等于讲是游泳是游泳当中学会游泳的，侬胆子大，真的胆子大，胆子大。
1: 有辰光还可以，伊有深有浅的地方嘛，就搿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讲每年暑假，阿拉爷娘呢就会得叫阿拉到乡下头去，就上到乡下嘛，到外婆好婆外婆屋里向，就好婆是亲妈，家里面讲亲妈，对吧？外婆非常阿拉也叫好婆的，那么阿拉这个奶奶就是讲好婆了，屋里向是靠河浜边头，就像西大街一样的，后头是搿条河浜，
0: 前头是江面，搿
1: 条
0: 河浜
1: 蛮宽，搿条河浜蛮宽的。葛末房子里向有水桥，四十桥下头，
0: 四十桥下头，
1: 大衣裳啥，
0: 屋里向通，
1: 稻米通的通的。葛末就是夜里向吃夜饭，河浜里向侪是小囡，对过的游过来，对过的游过来，阿拉游过去，
0: 那胆子大。
1: 哎，这个好婆就是比阿拉爷娘要开明，伊讲侬一定要学会游泳。
0: 哦，
1: 哎，伊讲我帮侬保密，弄了搿只好。
0: 伊
1: 当然边头我有个阿哥个亚索老师，
0: 看好侬。
1: 哎，亚索老师边头保护个。那么搿闹忙了，因为搿条河浜还是蛮宽个。就像侬刚刚讲个，救生圈没拿出来，把门板没拿出来，搿是有个。
0: 保护自家工具。
1: 保护自家工具，先补牢嘛，先补牢。还有呢，就是伊河浜里向有船。有的船开过。
0: 哦哟。
1: 哎，有，葛末侬船开过了，侬要让一让。
0: 压在旁边头。
1: 侬压在边头。侬勿让肯定勿来水。对吧？搿是一个。所以我搿游泳是辣乡下头学会的。那么后来上来了以后，我帮阿拉妈讲呀，游泳学会了呀。
0: 哎哟。
1: 学会了嘛？伊讲葛末河浜里边去了。
0: 哎。
1: 游泳是。
0: 毕竟是。就讲一个是不大安全，第二个是水龌龊的。
1: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就到游泳池里。
0: 好，妈同意了。
1: 同意了。
0: 啊，蛮好。
1: 游泳池去游泳了。
0: 哎，
1: 曾经，因为一个辰光游泳池不多，大概一个是五十，一个是搿搭人。就是阿拉闷死对伐？闷死我潜水潜过去。
0: 哦，潜过去。
1: 可以潜过去。曾经我有一趟参加过游泳比赛的。
0: 哦哟。
1: 我加一种阿拉热气度里向。我代表热气度参加比赛。就是有一个来回。
0: 哦哟。
1: 蛙泳有一个来回，所以搿一个记忆，游泳啊记忆还是蛮深的。
0: 哎，美好，真的美好。老家庭的小辰光，啥人没热天吃过地炉烧，没尿老大人去买过盐水棒冰，没去套过鸭子蛋，没去摔过上船磕呢？啥人没帮阿爸妈拖过地板、擦过席子？住了街浪向的老家庭，门前的李前户、黄立户。北城湖南水鬼，啥人没瞒牢大人的眼睛，骑牢木盆到河浜里向去腾过，钻到水里向去张开过眼睛？像我这个小囡本事更加大了，勿妨讲啥个游泳的，基本上是人人侪会得大浪使用，人人多了一项生存的技能。热天嘛，老早啊，侪是放暑假的好日节呀，大人也轻松，只要关照好小囡，勿要闯穷祸。譬如讲，不会游泳的河浜边上不许去搿闹忙，屋里向不许白相火，不许辣辣街浪向踢球，靠在人家玻璃窗啊，要被骂三闷，还要赔钞票了。小囡们想帮大人做脱眼家务事体，阿大领好阿二阿三，头巾角浪挂个钥匙，当心勿要落脱，勿要一日到夜夜辣外头。台风就要来了，天气马上阴凉了，没几日天啊。马上开学了，要到学堂里去收骨头了。下去啊，好收收心来。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随风。

喇叭头里的阿夫根，作者王成福。我老早读中学辰光，碰着山丘农忙，学堂里总归要安排学生子到郊区学农，总爱拔草挑。

菜直到出头搿类个轻生活。讲没讲轻生活啊？十五六岁半大个小囡儿，一日天生活做下来是浑身骨头侪过各级国家侪断脱一样，困下去啊，搿哪能也爬勿起来。偏偏天蒙蒙亮，喇叭头就哇啦哇啦响了。王东姆妈起来倒米烧早饭了。一个辰光，农村家家墙头浪向挂着叫喇叭头的帽子，早浪向、中浪向、夜快头，一日天三档广播。每天早浪，我还迷迷糊糊的立了困梦头里，喇叭头就拿我闹醒了。阿福跟戴生菜搿档节目顶响亮，大家侪拿喇叭头叫阿福跟。我们几个同学暗戳戳侪辣心里向骂伊，想寻到阿福跟，好好叫拨伊顿生活吃吃。哎，有一日早浪向，阿福跟勿出声音了。我们一帮同学困到太阳晒到屁股浪，才爬起来。房东阿伯吃辣辣叫，气呼呼的辣辣骂三门：啥人拿阿福跟弄坏脱了？害得我们侪困死活。原来啊，当时农民伯伯屋里向侪是穷得了杀了四清，中也没一张，出工还有早中夜三顿饭，侪要靠阿福根来保辰光的。搿日天，房东阿伯听不到阿福根的声音，我看伊是坐立不安，香烟也勿吃了，饭也吃了一眼眼，搿是唔早唔冷，像落脱子灵魂一样。直到夜快头，别人家喇叭头响了。房东阿伯在拿阿福根弄好，门口凳子浪向摆着把茶壶，一个人抽抽香烟，摇摇扇子，坐了了竹头椅子上，眯起只眼睛听阿福根。喇叭头里讲的侪是上海闲话，里向头上海说唱、浦东说诗老啥，阿拉同学们侪吸引牢了。搿个辰光没电视，收音机也老少的，村浪向根本没啥娱乐活动。大家只好听听阿福根嘎嘎烟气。有一天播出民歌《小五岗》，一江里呀，月亮出东西，五星红旗都出边，好像明灯当空余。同学们咿咿呀呀的一记头在学会，心里想老开心的，想要排练表演场。我觉着应该不杀念头嘛，就用竹皮板组织一副跌倒板，拉住房东的囡儿，我扮表哥，伊扮小妹，一道排练喇叭头里广播的骆阿图没丁路。活动结束，在了打鼓场上和村民一道联欢。房东囡儿嗓音刮了松脆，你个表哥叫骆阿图，得你上台来唱没丁路。上灯浪向排排坐，哎哟，一口纯正的本地方言，嗲是嗲得来，不要去怀疑了，演的是活脱死像。大家侪讲，今朝阿福根搭小妹走出喇叭头，到你村浪向来着。房东囡儿搭电影《枯木逢春》里向尤佳，一时一脱色的漂亮。我特意分别辰光，搿是有眼难舍难分。搿段朦胧的初恋的感情，直到现在难以忘记。后头来，房东囡儿嫁拨了钢琴小伙子，再次见面，大家已经是白发苍苍，侪是老年人了。电视机、收音机老早普及了，喇叭头蛮多帖子历史博物馆了。伊讲交关辰光听不到阿福根，上海闲话忘记脱了。听伊一开口，普通闲话里向夹了本地口音，叫我实在是想不牢。

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百家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心。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3: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施行了。这本绿色法典和企业、村居每一位市民都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是《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直播访谈的第二期，我们来聚焦企业经营最关心的排污许可、日常执法监管两大板块，围绕法典规定讲清企业合规要点、执法检查标准，也帮大家去理清经营环保红线、规避违法风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秦荣，非常欢迎秦队长。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嗯，还有我们嘉定区生态环境局行政许可服务科徐忠老师，非常欢迎徐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嗯，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啊，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6: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7: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3: 好，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二期。上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和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条款哈。我们发现，生态环境法典呢，这其实也是呼吁，无论是企业、市民，还是我们的监督执法，其实都是要同心协力，共同来维护生态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排污许可和日常执法监管这两大板块。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排污许可的事儿哈，可能很多网友就会很好奇，他说哎，到底什么是排污许可证，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去办这个排污许可证，或者说到底什么样的企业必须要办排污许可证呢？所以在我们的节目的开始啊，也请我们徐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排污许可证呢？你来给我们说一说。
5: 大家好，那个我首先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排污许可，因为首先就是法典也是非常明确，就是把排污许可证的一个核心地位点出来了。排污许可是作为我们固定污染源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地位，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作为排污许可呢，我们所说的排污许可呢，其实它是分为排污许可证和排污登记这两类的。那么排污许可证呢，就是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核发给需要开展排污许可制排污许可这个管理的这个企事业单位的一项行政许可。然后呢，还其中呢分为了就是两部分，一种呢叫重点管理。那么根据法典呢是非常明确，就是实行重点管理的单位呢，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一些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比较大，相对来说

0: 像相对比较小的企业，我们呢就实行的是简化管理，就是这两类呢我们是要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是行政许可，实际上行政许可我们是要企业是要拿到一本，这个像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申请之后呢，我们会依照法律法规给企业发一本绿色的小本本，对，这个就是企业拿到之后呢就按照许可证来进行企业的一些日常管理。那么还有一种呢叫我们所说的叫排污登记，那么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说根据我们的法典里面也是非常明确，就是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很小很小，那么相对来说这种对环境的影响呢也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微乎其微的，这些企业呢企事业单位呢我们就是开展排污登记，那么它呢不是一项行政许可，它是一种备案，那么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呢，那备案可能相对来说第一速度上会快一点，它可能只要去网上做一个备案就可以了，那么就区别于这个重点和简化，它是需要申领，它是需要一张行政许可，那么相对备案的再简单点，它是作为一个备案的方式来开展的，那么大部分都其实我们区里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备案制的，其实比例从比例上来说其实申领许可证的企业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1: 徐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具体的说说大概是哪一类的可能它需要许可证，哪一类的许可就行了，因为我们听您讲啊其实好像这个判断的不是很清晰。
0: 那这个问题
1: 大概举例，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固定污染源的这个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它其实是有一个名录来进行判定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是否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包括是否开展登记，包括是这个就是由我们的名录具体确定，所以说后续我会再做个详细介绍我们这个名录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对，然后也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儿经常办证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证叫排水许可证，对，就是我们很多企业包括很多老百姓呢会搞错，就是排污许可证和排水许可证一字之差，但其实上它其实完全是两项不同的行政许可，排水许可证是我们水务部门的一项行政许可，对，然后排污许可证呢是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一项行政许可，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就是说大家就是不要搞错了，我们排污许可证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跟包罗万象一点，那么排水许可证它可能只针对的是一些排水的水方面的行为，所以说也就是说后续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甄别，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如果有问题我们也是可以提供相
1: 应，而且我觉得作为企业就要更详细的去了解这些东西哈，他觉得我办了这个排水许可证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排了，然后其实很多情况并不是如此哈，还是要多做了解，然后把这个该办的证照办齐全，
0: 对的对的，
1: 那刚才我们徐老师介绍了这个排污许可的事儿哈，那我也想问问我们秦队哈，秦队您是不是只查这些有排污许可的企业，还是所有的这些企业其实我们都是要做检查的？
2: 好的呀，那我也来介绍一下我们日常的执法检查的情况。
1: 好，
2: 那个排污许可证呢是确实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一项这个重要判定的这个企业合不合规的依据，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对企业就是包括一些排污登记类的企业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这个抽检调查，那么像我们嘉定来说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问到了那么哪些是重点，我们嘉定的话呢像喷涂涂装的，然后包装印刷的，然后还有涉及金属表面处理加工的，这些企业呢都是我们作为执法大队检查的重点的对象，那么像通常我们对这些企业的检查呢也会逐项的核查企业的生产设备啊、植物设施啊，还有在线监测设备啊，包括它的未废仓库啊，我们都会对这些产污制污的设备进行逐一的核查，同时呢对企业的环保台账啊、自行监测报告啊、未废转移联单啊，也会做一番全面的核查调查的。
1: 对，其实调查的还是挺全面的啊。
2: 对，
1: 那其实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哈，就是把以前的那些分散在各个法律里的有关于环保的这些条款，其实是有些地方是做了一些整合的，其中有一个篇章其实就是好像就是把它们整合在了一起的哈。上一次我记得朱科长他也提到过，他说感觉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啊，很多这种违法的现象都有非常有针对性的这种法条可以相对应，而且这个了解起来啊，或者说是判定起来，相对来说比

0: 以前会容易很多，效率也会高很多。
1: 对，
0: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执法检查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1: 确实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法典颁布以后呢，这个把原来涉及到的大气、水、固废、噪声这些各个领域的这个执法事项呢，和法规的要求呢，都进行了整合啊。法典实施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执法的标准、执法的法律依据也都是相应的统一的。在原来法典颁布前呢，可能会碰到一些这个一家企业可能涉及多项这个事项的，那可能涉及一个执法交叉应用的问题啊。但是法典实施以后呢，这些问题都就是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啊，执法效率也明显的可以提升。
0: 对，是确实是这样。
1: 对。
0: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改变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好，那徐老师，刚才你看我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企业到底要不要办证，到底就是要办什么样的证才行。刚才其实我们有网友在问这个问题哈，他们就是也分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不要办。那我们嘉定到底有哪些行业生产主体是必须要申领这个排污许可证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再细化的介绍一下。其实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企业要不要办许可证，包括办理什么样等级的，到底是重点简化还是做个排污登记备案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来确定的。那这个分类它是可以网上可以搜得到的，就是叫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目前实行的呢还是2019版。对，但是其实随着我们法典的这个出台之后呢，其实我们生态环境部呢其实也都是在更新相应的这些名录。那应该这个名录呢马上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就新的一个我们这个名录就是会跟大家见面。那目前包括现在实行的我们还是2019版的这个名录。然后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名录。这个名录呢其实也是根据我们，其实它是结合着我们这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来的，就是它会里面会有一些这个生产制造业，它会明确一下是哪些行业，比如说金属制造业，包括像刚才说汽车零部件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包括一些芯片制造业，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叫相应的这个汽车维修厂，对，就这种企业，就是它名录里面有107个类别。对，这些类别呢就是跟行业类别，就是我是哪个制造，是哪，就是说什么什么厂，什么什么制造，什么什么制造。
0: 它其实还写的非常清楚，
2: 非常清楚。对，然后里面呢把这个每一个行业类别呢分为了重点、简化和登记，然后呢重点什么样的需要实行重点，什么样的需要实行简化，什么样的需要实行登记，它其实都是非常有明确的行业类别的。
0: 那我们可以从网上搜到这些信息吗？
2: 搜得到、
0: 就可以具体的去检索一下。
2: 对，就是我们可以百度一下，就是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0: 名录，就是我们就可以去详细了解里面的一些内容。
2: 对，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行业，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我是一个就是中药影片厂吧，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我比较特殊。比如说我要在嘉定开一个中药影片厂，那中药影片厂呢，我可能就是说有一个叫提取的工艺，因为很多中药影片厂它是需要中药拿过来之后，它是需要提取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它可能用一些酒精啊或者水，它要去提取里面的有效工艺。那比如说我涉及到这个提取工艺，那我可能就按照根据这个名录，我就要申领简化管理的排污许可证。对，然后如果我可能只是一些比如说西洋参片的切一切啊，就切切片，或者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分分拣啊，就这种工艺，那么它按照名录它就是登记管理，只要做落实备案就可以了。
0: 哎，我发现这个好像就是和我们以前讲到的一些其他的管理有一些相同之处哈。就打个比如说，你开个饭店，你今天是只有炒菜，还是就是你这个地方是只有凉拌菜，或者只卖包装成品？甚至有一些店，你看似就是大家都是饭店，但他就没有卖这个凉菜的许可，
2: 对
0: 吧？然后其实生产企业也是如此，
2: 对
0: 吧？他们的这个排污许可也是这样
2: 一样的。对，其实他也是根据刚才我说的，他是根据就是根据这些企业的排污量 量的这个大小来确定的，
0: 嗯，
2: 因为你有提取工艺，提取工艺它肯定涉及到一些废气的排放，
0: 排的这个量啊，
2: 对，排放量就会不一样，
0: 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2: 污染程度会大一些，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按照就是排污许可证来管理，我对企业的要求肯定会更高一些。那，比如说我可能只是简单的切切片或者是一些分拣的工艺，那可能就没什么排放。
0: 对，
2: 那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也不会对企业有

0: 非常高的一些环境管理要求，这个本来也是增加企业负担的，那么可能企业只要按照这个排污许可证明录做一个登记的备案就可以了，那么相对来说后续的一些检查的要求也会低很多。那么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不管是排污许可证的核发还是排污登记，我们企业都需要在实际排放污染物就是投运之前全部要做完，因为拿到排污许可我们企业才能开展污染物的排放，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就是一直是在坚守的底线，就是企业一定是要获得排污许可才能开始污染物的排放。对，
1: 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哈，就是首先我觉得你就是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你不要觉得哎我的企业好像不排污我就不去管这件事儿了。首先你就是要办一家企业，或者说你的企业正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要去先查一下，就是这个意识得有，就是查其实是好查的，关键是你知不知道自己要去查这件事儿，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定要记住，我去查一下，然后大概判断一下我到底是属于是哪一类别的，需不需要去办这个排污许可证，还是排污许可就可以了，所以你了解这些信息之后再去进行经营的过程，那可能就是合法合规的，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想当然了，我觉得我可能不用办，但其实你在这个名录里面或者说是需要办这个排污许可证的，甚至是，所以作为企业的经营者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这也是一份责任。那我们也知道哈，有些这个企业经营者确实是，比如说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可能不需要办这个经营许可这个排污的许可证，那我就没有办，甚至就没有去了解这件事儿。那么我也想问问我们秦队哈，您在这个日常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他根本就没有办，但是他却需要办的这样企业，他已经在经营的，那这个时候您一般都会怎么样？就这些经营主体吧，他一般都具有哪些特征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我们一线的这个检查办案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很多企业确实有存在这个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么大多这些企业呢是一个高发的特征啊，就是规模不大的，然后呢流动性比较强的这些小型的加工企业啊，经营者呢确实是有一种就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啊，就是说没有人举报，
1: 我这个规模也不大，
2: 对，
1: 是吧，
2: 也查不到我头上啊，然后我的这个我规模不大的，然后我的产物这个也是比较少的啊，这个产量规模都比较小啊，怎么可能查到我呢，对吧？但是呢其实在这里呢，我要给各位经营者要强调一下，这个排污许可制度啊，我们是考量的是排污的和产生的这个行为。前面我们那个徐老师也介绍过，我们是根据这个名录这个行业分类管理的，这个分级分类管理跟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规模呢是关系不大的，是跟企业的这个排污情况是直接相关的。这个希望大伙呢还是要绷紧这个这根弦啊，该办手续的时候要及时办手续，要是无证排污呢，我们都是会依法查处的。
1: 确实是哈，就大家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觉得没人举报是不是就没事儿？但是我们这个日常的检查和监管其实都是存在的。
2: 对，
1: 所以你不要觉得此时没人举报，我是不是就一直没事儿？是不是觉得我今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不是就不会有问题？
2: 对，
1: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所以合法合规经营，它才是我们每一个企业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哈。那可能有些企业经营者也会说了，他说我的企业可能前段时间比如说我说做这方面业务的，过了段时间我又增加了一些业务，那我的这个经营范围啊什么的我也去这个工商部门去报案备案过了，那所以呢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个排污方面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觉得应该就不用再更改了吧。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如果企业的这个经营范围或者说是它的生产范围发生了变更，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许可证需要进行变更吗？是不是也是需要跟着这个实际的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些更改的呢？徐老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是肯定的，对，因为其实企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对吧？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我想我们这些企业其实包括像我们可能去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它其实变更排污许可证的频次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企业的这个，比如说有个新产品，对吧？就是配合一个另外一个汽车主机厂，它有个新的产品，或者有一个新的车型的迭代，那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或者对于很多大企业来说，它就是会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哎呦，我一变了，我得快点来，想先就是变之前，我先

0: 得要跟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我要报备了，
1: 嗯，
0: 我要来变排污许可证了，对吧？然后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大概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排污许可证的一个变更一个情形吧。就是我们排污许可证有很多种办证的情形，就比如说我们在嘉定要新开办一家这个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厂，那按照逻辑就是您在企业在开办之前要向我们申请取得我们的排污许可证，对，然后叫新申领，我们叫首次申领排污许可证，对，然后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比如说今年加了一些设施生产设备，
1: 嗯，
0: 明年呢加树林跟排气筒，
1: 嗯，
0: 后年呢又进来了一批这个也有很多的进来了一批新的生产设备，
1: 嗯，
0: 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呢，都需要在设备到位之后呢，排污之前要及时的向我们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我们有个情形叫重新申领，
1: 嗯，
0: 一个叫首次申领，
1: 嗯，
0: 然后面如果企业有一些改扩建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重新申领，
1: 嗯，
0: 对，然后包括经营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变化，法人变了，
1: 嗯，
0: 企业名字也有很多的，我们有时候企业名字一会儿加个股份啊，
1: 嗯，
0: 加个科技啊，
1: 嗯，
0: 或者是
1: 也要
0: 变呀，就是您企业有法人变更，
1: 哦，
0: 有企业的名字变更，
1: 哦，
0: 那跟营业执照一样，您得还对及时来变更啊，对吧？包括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标准的变更，
1: 嗯，
0: 对，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嗯，包括我们很多排放标准，
1: 嗯，
0: 就是排放标准也其实也是会有变更的，
1: 嗯，
0: 排放标准它会更新，对，然后如果我们正好企业，比如说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正好有一个屠宰的，对吧？包括像前两年那个我们这个加油站的一些排放标准的变化，
1: 嗯，
0: 那么这些相应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变更的这么一个情形，
1: 你要重新去许可，
0: 就是
1: 因为如果你不达标是不颁发这个许可证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我排放许可证，你只是告诉你的要求，我的要求在哪里，
1: 哦，
0: 你得满足这些要求。
1: 哦，
0: 对，你比如说您是排放这个标准，这个企业是排放这个标准里的哪些因子？
1: 嗯，
0: 我会明确这个因子的排放标准是多少。
1: 哦，
0: 对，对，然后就是说。就是企业要及时来变更，比如说法人变了，名字，
1: 嗯，
0: 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的名字都
1: 是要
0: 来及时变更排污许可证，对，然后包括就是企业，我们的有企业的根据法典的，就是我们的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包括登记备案的有效期呢，都是5年，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2020年或者是我今年申领的，那么可能过了5年之后要到期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及时的在提前两个月要来向我们申请延续，
1: 嗯，
0: 对，因为。不延续那其实也就变成无证排污了，
1: 对，
0: 因为当时我们会有提醒，
1: 嗯，
0: 我们会有提醒，包括像排污许可证，
1: 嗯，
0: 我们
1: 但是要企业要及时，
0: 对，还是企业要及时的来申请延续，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一申请的一个行政行为，
1: 嗯，
0: 但我们都会有提前都会提醒一下企业，哎，您的排污许可证马上就要到期了，快点，
1: 嗯，
0: 如果企业还在存续的话，那就尽快来申领这个延续，提前两个月来申领，
1: 嗯，
0: 就可以来申请延续了，
1: 还是有很多情形需要变更，
0: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也会有很多就是比如关掉了或者是搬走了，对，
1: 哦，
0: 会很多，那么就是及时向我们来申请注销，
1: 哦，
0: 啊，它其实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1: 嗯，对对对对，
0: 其实对应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形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秦队这边就出现难度了你看有的这个企业它比如说它没变更，对不对？他确实是自己的经营范围发生改变了，或者说是他比如说又进了新的设备了，
0: 嗯，
1: 但是他觉得还不着急，过段时间再说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没有做变更。那我们秦队在做这个日常巡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疏漏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说是我们靠什么样的方式就能够精准的去找到他？他确实和目前的生产啊，他和这个证是不符的。您是怎么来判断的？
2: 好的，我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我们的检查是仅仅围绕着排污许可证来核查的，那么如果企业扩建以后那么没有在排污许可证里面做变更，那么其实来说我们执法人员应该现场检查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能够发现的，
1: 嗯
2: 啊，那么这块是企业我觉得这个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
1: 对，你来给我们讲讲，你有什么针对的这个方向？
2: 我们介绍几个我们这个平时检查的一些小技巧吧。
1: 嗯，
2: 这个啊，第一呢，我们会跑到现场企业的时候，我们进到企业车间，我们会数企业的生产设备。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去检查一家这个喷涂的加工企业，
1: 嗯
2: 啊，它排污许可证上登记的是2台。生产喷台喷气油漆的设备，但是现场检查的时候，哎，发现的是4台设备，那么看这个就是明显跟排污许可证是不一致的。
1: 哦，这个证上的信息还是非常详细的，是吧？
2: 对对。然后第二呢，我们会现场闻气味啊，看企业的。

0: 原辅材料啊。如果这个排污许可证上写的是水性的，用的使用的是水性的环保涂料，
1: 嗯，
0: 但是实际我们现场去闻到的是一股刺鼻的油性漆的味道啊，然后又去检查的它的这个存放的仓库里面有很多的油性的稀释剂啊，那么这个就是肯定是在跟排污许可证是货不对版的，
1: 这个就和我们检查人员的这个经验哈、啊、密不可分了。
0: 对、嗯，这个就是平时检查的时候，一个是细心，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一个经验的积累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查企业的排污口啊，
1: 嗯、
0: 还有查企业的管道，
1: 嗯、
0: 啊，这个平时啊，这个如果排污许可证上啊只登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排水口。
1: 嗯，
0: 但是我们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发现，哎，它这个有一根管道啊，设置以后排向了雨水管道，那么这个就是涉嫌了私设暗管排污的行为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现场检查是够能够明确发现的。
1: 嗯，
0: 啊，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个案例？比如说这个企业改扩建不及时变更这个排污许可，啊，我们现场去调查了解的时候，这个核心切入点是什么？跟我们详细说说。
0: 好的呀，
1: 嗯，
0: 我就那个介绍一下我们去年办的一个案子吧。
1: 好，
0: 哎，去年呢，我们查了一家这个涂料加工企业，哎。这家企业呢，就是扩建了一个绝缘涂料的生产项目。
1: 嗯
0: 啊，我们现场检查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哎，进到他的车间，发现他的这个生产用的搅拌釜啊数量跟这个排污许可证登记就是不一致的。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了这个调取企业的采购发票，包括入库的记录。发现这个他企业用的原辅材料和排污登记的又是不一致的，
1: 嗯，
0: 然后结合这个又发现企业这个有这个产品这个绝缘漆的销售记录，那么这个坐实了企业这个扩建生产项目的违法行为啊。像这家企业的话，我们对他的未批先建，
1: 嗯，
0: 然后还有排污许可证没有进行变更，都进行了处罚，处罚金额要到几十万元。
1: 嗯，哦，原来都不是补个手续就能了结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今年呢，我们还对发现有两家这个企业啊，这个擅自扩建，
1: 嗯，
0: 涉嫌了这个违法排污，那造成环境有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那么我们还移送了公安部门进行刑事立案。
1: 嗯。所以你看这个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
1: 是要提醒大家哈。
0: 对，
1: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企业哈，就是如果说你有各方面的这个生产经营的变更，一定要记得去及时的去换证啊，不然的话可能就不仅仅是说我去补一下这么简单了。
0: 确实是，如果
1: 这个惩罚还是挺严重的。
0: 对，
1: 嗯，
0: 企业的话，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啊，我们可以向企业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啊。
1: 嗯，
0: 扩建项目它不是就是补一个手续的小问题，
1: 嗯，
0: 它是会面临高额的罚款，然后呢，甚至企业要关停、关厂，
1: 嗯，
0: 啊，这类实实在在的经营风险的。
1: 对，违法后果还是很多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刚才徐老师您提到这个，就一开始我以为它就是一张证，然后我发现里面的这个内容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你看，我看到这个法典里面，它其实也是说到，像有一些这个台账记录啊、自行监测啊、排污信息公开啊，这些好像就是都是有所要求的，都是强制要求吗？
2: 嗯，对，这些其实都是强制要求，因为其实暗证排污包括我们暗证监管其实就是法典的一个核心的要素，
1: 嗯，
2: 对吧？就是说企业拿到排污许可证之后，其实就是说我就是得要去仔细的把这里面的这些要求都是要看一遍的，
1: 嗯，
2: 包括我们排污许可证，就像刚才秦队说的，我们其实排污许可证是非常细的，有些比较大的排污许可证的这个副本差不多，哎，反正就挺厚的，就像一本
0: 几百页，
2: 对，几百页，
1: 哦，
2: 就好厚的一本，就很厚，它里面非常明确，包括你的设施设备的数量，
1: 嗯，
2: 包括企业的经纬度，包括每一个排口的经纬度，
1: 哦，
2: 啊，所以说
1: 非常详细。
2: 所以说有很多企业其实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2: 哎，我把生产设备从 A 车间换到了 B 车间，
1: 嗯，是不是就
2: 哎就对吧，就不要紧，我反正又没变化，
1: 嗯，
2: 对吧，我生产设备也没，
1: 嗯，
2: 数量也没变，
1: 嗯，
2: 我只是我想把这个空间

0: 腾出来，我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也不行，因为我们其实，排污水管站的排口，它其实也是有经纬度的。
1: 哦，
0: 对，执法人员过去一看，对吧？你这个排口的位置怎么不在你这个经纬度的位置了？那按照逻辑就是
1: 影响会发生改变。
0: 对，所以说排污水管站里面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非常刚性的，都是对我们来说，企业都是要去这个严格落实的。
1: 嗯，
0: 包括就是企业，有些企业也会经常来问，哎，我这个在安亭有排污水管站的，我现在这个企业这个安亭房租太贵了，我搬到马路去了，
1: 嗯，
0: 对吧？要不要我这张原来在安亭的排污许可证还能不能用？
1: 嗯，
0: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肯定会跟他讲清楚，肯定是不行啦，
1: 嗯，
0: 对吧？你在安亭的这个排污许可证，你怎么能用到其他地方去呢？你肯定是要在搬到马路之后，你要来重新要来办这个排污许可证。
1: 所以这个环境它就是和你经营的这个地方是相关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0: 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许可证它里面这些要求，包括就像我们还有很多就是资金监测，
1: 嗯，
0: 就是比如要求你一个月做一次，
1: 嗯，
0: 对吧？有些因子，比如说氮氧化物或者是颗粒物，它要求你一个月做一次，那你就是得一个月，就是委托第三方的监测单位来做一次监测，
1: 嗯，
0: 然后执行报告，我们还有执行报告的要求，执行报告呢每年年底都会有，要提交一次，就是我这个许可证今年我，大概怎么开展的，有这么一个就是年度总结一样的，
1: 嗯，
0: 那有些企业，比如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企业，它可能会有季度的执行报告，可能我每个季度都要报告一次，那么我们也会就是说企业也是一样，你要去积极的去落实提交这样的执行报告，
1: 嗯，
0: 对，就是说里面是非常多的要求，就是企业必须得要按照法定必须得。
1: 哎，这是必须要做的硬性条件，
0: 严格落实，对，
1: 确实是哈。你看，有一些非常大的哈，比如说正规的企业吧，我们这么讲吧，他们其实还是可以严格按照这个要求落实的。但是有一些企业，它比如说规模又比较小，然后相对来说管理人员这个管理也比较松散，然后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平时没有好好的去做记录这个情况。那到时候为了应对检查呢，哎，他们可不可能会去这个作假台账？那我们想问一下秦队，您在日常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类的现象？一般发现之后怎么处置呢？
2: 也会有，但是呢，这个不规范有，但是造假的呢，一般来说也不太多啊，因为这个我们法典啊，包括以前的法律法规，对这类行为的这个惩治也是明确的啊。像这个台账造假、监测数据造假，这类弄虚作假呢，是一个属于一个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只要我们发现呢，这个会立即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如果涉及这个涉嫌违法排污造成环境后果的，我们还会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依法的处理。
1: 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法律后果，可能有一些企业才会产生敬畏之心。
2: 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非常感谢各位的介绍。那我们刚才呢，其实也是把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许可如何办理啊，变更如何变更啊，包括有一些违法的这个行为就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那请对跟大家梳理了一遍这个环保上门检查的标准化流程，它会重点核查哪些关键生产和治污环节呢？上门检查的过程当中，
2: 常规我们上门执法检查呢，首先是有两名以上的执法人员到现场的，必须要出示执法证，然后呢告知企业我们今天检查的事项，然后呢就是执法人员会进行分区的检查企业的生产设备啊，然后还会调取企业的台账在线监控的数据，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请监测部门对企业的废水废气的排放情况进行取样的监测。检查结束后呢，就是说我们也会跟企业进行一个调查的问询啊，核实企业的情况，制作现场笔录。最后呢，这个我们会把所有的照片影像还有这个纸质的证据啊进行一个归档的处理。
1: 徐老师，刚才有网友在问啊，他说你看我们企业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存在我不是很了解情况，然后可能就这个在排污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是企业不了解呢？我们事先会做一些告知吗？应该是会的吧。
0: 这个事先告知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对于来申领的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呢，我们都是其实会制作一份这个排污许可证的领证告知书的。因为其实就是像说的，许可证厚厚一本，里面的要求呢

0: 确会比较多比较复杂、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企业呢都会制作一份告知书，然后呢把里面的一些核心要点我们会进行告知、就比如说是像监测的频次、这个执行报告的要求，包括就是说我们非常直接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排污口的规范化，对，我们排污的规范化，因为排污口其实还是有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有这么规范化做、就这个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这么一个要求的，有些企业很多都会忘、那么这些要求呢我们都会在我们告知书里呢进行告知，然后对于首次申领的企业呢我们会把这个告知书呢让企业进行一个签收，这样的话企业后续怎么说，有没有一些提醒企业吧，做一些服务性的一些要求、就是希望企业后续能够拿到排污许可证之后就不要就束之高阁了，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拿下来经常去翻一翻看一看的。
1: 对，确实是哈，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板块其实更多的是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日常的检查还有执法的过程哈，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去非常认真的去听的，然后去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哪些行为可能会有追责啊、到底哪些情况可能是我们就是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啊，比如说这个法典就对恶意排污的约束里可以看到它是有显著的加大的，那企业私自停运制污设备私设暗管偷排篡改在线的这个监测数据，它会触发哪些这个责任呢？我们请秦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针对这类恶意违法的行为呢，我们生态法典啊搭建了行政、民事、刑事的三位一体的这个追责体系。像行政责任这一块呢，我们会对这类行为处以高额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会可以依法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甚至啊，责令这个关闭。像民事方面呢，就是如果它的排污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损害，那么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责任。赔偿这个赔偿金额啊，往往比我们的行政处罚金额还要高很多很多。它造成了很多的危害，要进行生态的修复。
1: 对，生态修复的
2: 这个
1: 金额是很庞大的。
2: 对，这个金额是比较庞大的。另外呢，还有刑事责任这一块。刚才我也都介绍过了，就是如果企业这个像实施暗管排放这个污染物啊，有毒有害物的物质，造成了这个污染达到了刑事的标准，那么我们这个也会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块呢，就是企业的主管人员还有企业的这个一些直接的责任人都会被依法追究刑责的。我们的法典的这个设计的根本就是要让这个违法的成本远远高于守法的成本，要从根源上打消这个企业违法的动机，
1: 就不会铤而走险了。
2: 对
1: 你看我去因为这个环境方面的这个违法，然后我可能一次惩罚的我就倾家荡产了，企业都要关停了，那可能很多企业他就不会去铤而走险说我去尝试着违法吧，那可能就不会了，对不对？
2: 对，
1: 让了解这个法律后果嘛。那会不会有一些企业他已经要求他整改了，但是他就是一直拖延着不整改，有这种情况吗？秦队长，
2: 也有的。
1: 那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2: 那么我们的处罚这不是说我一罚就罚好以后我就不管了。我们这个是一个闭环的管理。在通常我们对企业处罚的时候，我们会发一份责令改正的决定书啊。在这个决定书里面呢，我们会明确的整改的要求、技术规范还有完成的实现。还有包括就是说预期如果未完成会付出哪些的法律后果啊，整改期满以后呢，我们也会组织的现场复核。如果确实发现企业仍然没有完成整改的，那么我们会启动按日连续处罚啊，就是按日计罚，对先前处罚的金额按照每天这样累计的进行处罚啊。
1: 那金额就大了，越来越大，
2: 对对，
1: 滚雪球一样。
2: 对，而且呢，就是最终如果还是不履行的话，我们也会这个实施限产、停产，甚至报我们政府啊。实施关闭的。
1: 对，所以它后果确实是很严重的哈。那刚才我们说如果企业就是我按照我们那个整改的这个通知进行了整改，然后也达到了相应的标准之后，我接下来还需要去办一些手续吗？徐老师还需要吗？
0: 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这个企业的一个违法情况来看的。对，比如说它可能是个超标的违法行为，那么

0: 这种违法行为可能他也不涉及到手续的办理、
1: 嗯、
0: 对吧，但如果比如说刚才说的他可能自己增加了一些设备、
1: 哦、
0: 对吧，被
1: 这种违法
0: 大队
2: 对
0: 处罚了、嗯、那可能像这种情况呢可能还是要等到排污许可证办完之后企业可能才能复工复产。
1: 嗯，对，确实是。刚才我看到我们群里面就有网友在问哈，他是一家企业的这个管理人员，他也提到了，他说去哪里进行办理啊、然后到底应该怎么办理呢，他不是很清楚，想了解一下啊、那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方式、嗯、或者说是有没有具体的指导
0: 啊？有有有，这个
1: 是
0: 就是这样子、嗯、首先我们排污许可证不管是刚才说的重点简化还是登记，我们都是在一个平台上办的，
1: 嗯，
0: 就叫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可以百度百度、搜索啊，包括都可以 找得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全国对我们全国的所有的企业都是在这个平台上的、
1: 嗯、
0: 对，它是我们生态环境部建立的一个平台、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搜索、
1: 嗯、
0: 搜索这个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之后呢，然后进行相应的注册、
1: 嗯、
0: 注册之后呢，然后进去点进去之后呢，它就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你要停报排污许可证的，那我们就停报排污许可证，如果是排污登记的，那我们就进行登记备案管理，
1: 嗯，
0: 就是很快就是我们这边就会收到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做相应的一些批复，
1: 嗯，
0: 对，然后如果企业有些企业也会经常会接到电话，就是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0: 他忘记这个账号密码了、嗯、也很多，那一般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可以打我们电话，然后我们帮企业重置一下这个企业当时绑定的这个手机号，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找回原来的账号密码，
1: 嗯，也可以进行及时的这个沟通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有一些企业他对这个现场的检查呀包括处罚结果呀他不认可，他存在异议、嗯、哎，那企业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这个申诉呢，有这个渠道吗？秦队长您来说说。
2: 有这个法律上呢给企业设置的这个完整的维权这个渠道的，
1: 嗯
2: 啊、如果大家这个对现场检查和处罚结果有异议的、
1: 嗯、
2: 完全可以依法诉求的、
1: 嗯、
2: 那么主要的诉求途径呢有以下的四点，
1: 嗯，
2: 这个第一个呢是在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啊，企业可以当场提出陈述申辩，我们呢也会完整的在我们的调查询问笔录中进行的记录的、
1: 嗯、
2: 二呢是在正式处罚决定书之前呢，我们也会依法告知企业发处罚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书或者听证告知书啊，在文书中呢也会详细的清楚的列举企业的违法事实，然后相应的法律依据还有处罚的幅度，并告知企业呢就是也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和听证的权利，企业呢可在法定的这个提交法定期限内呢提交相应的陈述申辩材料或者申请组织听证。三呢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如果企业对我们的处罚结果有异议的，
1: 嗯，
2: 可以在60日内申请我们的政府部门行政复议。
1: 记住这个时间啊、一定要在60天内。
2: 对，60天内、
1: 嗯、
2: 这个是一个就是明确规定的啊。
1: 嗯、
2: 然后呢第四个呢是行政诉讼，
1: 嗯
2: 啊，在6个月内，如也对我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这个提起行政诉讼，包括对行政复议有这个不满的有异议的，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我们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所以这些申诉的渠道也是非常畅通的，大家只需要记住具体的方式方法还有具体的时限，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就如果说你有异议，完全是可以进行申诉的。
2: 是的，是的，这个维权途径还是都是很透明、很开放的。
1: 确实是这样。那如果对这个排污许可的审批结果不认可，有没有这种反馈的途径呢？徐老师
0: 也没碰到过，对企业对自己的这个审批结果有不认可，就是我发那张许可证，他一般都是。这张证我是要的，但是呢的确我们也还是碰到过很多企业对证里的内容他会觉得、哎对吧，就很多哎，你比如说我们有些企业他会说、哎呀我这个排污许可证的监测频次怎么这么高啊，对吧，有些为什么要这个，比如说这个因子为什么我每个月都要去做监测，那我不是要花很多钱吗，对，或者是哎呀我这你看我这个因子我能不能不测啦，对吧，因为其实很多企业都会有对许可证的这个内容它会产生一些小小的疑问，那当然这种情况呢也会非常多，我们呢首先还是以沟通以高效的沟通为主，首先呢我们当然会自查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证到底有没有法律有问题啊，这个企业提出的诉求到底合不合理，我们看一下，那 那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呢，我们会给企业把这个依据呢再找出来，然后发给企业。那当然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不是不会发错的，我们肯定会跟他讲，你看根据我们当时可能核发的一个技术规范，就是您这个因子它可能就是要一个月监测一次的，对，我们把企业会把这个核发的依据呢发给企业，然后一般企业呢就会看了看就会哦原来是这样，那可能也没办法，对吧？这个都是有，也不是说环保局拍脑袋，就是我想一个月给你发一个月就一个月，我想这个因子不监测了就删掉了，其实不是，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技术规范来明确的。
1: 确实，有一些污染其实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但有一些是看不到的。那这些就是靠科学来印证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科学给了你数据，你还不严格执行，那可能损害就是我们共同的环境了。对吧？
0: 对，
1: 就是要按照这个规矩然后去办事，它其实也是为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啊去做一份贡献，其实也是就我们自己也是生活在这里的嘛。
0: 对，
1: 那你看有很多网友他们其实就是存在认知误区的，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就有很多企业他觉得我这是小厂对吧，然后我排污也不多，产量也不高，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用办证了，徐老师必须给大家普普法。
0: 这个其实是就是太片面了，对吧？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固定污染源这个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来确定的。那包括法典里面，其实也是。就是也是明确的，就是排污量很小的，那产生量排污量都很小，环境影响的，的确是可以办理排污登记，对吧？就是很多企业，但是很多企业就是这种比较片面的这种思维呢，还是可能还是要需要修改一下，就是根据名录来，如果要发排污许可证的，那还是要来申领排污许可证。
1: 对，确实是。
0: 不过的确，然后我们的名录其实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
1: 您可以找类别
0: 分类分级嘛。对，如果企业真的是排污量很小、排放量很小的，那么按照名录来，它可能就是登记做个备案，很快花个半个小时就把这个登记备案完成了，就可以开展我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了。
1: 对，确实是按照要求来啊，
0: 按照要求来，
1: 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有些企业可能觉得，他说我是委托这个第三方进行运维的，那如果排污超标的话，第三方一直告诉我是合规的呀，为什么它超标呢？那第三方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呢？秦队，
2: 这个也要给这个我们企业经营者明确一个法律的要求。这个法律上我们遵循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企业是排污主体，它必须承担法律的主体责任。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第三方运维中如果是存在故意违法行为的，那么生态环境部门呢也会依法对第三方进行行政处罚的啊。但是呢，企业委托第三方运维，但并不能免除自身的这些法定的管理要求啊，这是法定的义务。企业自身啊，一定要健全对第三方的日常的监管，考核机制，确保运维质量符合许可证的要求，这是对自己企业负责。
1: 这个发生问题的概率就会变小了。
2: 对，
1: 其实就很正常，就我们一个饭店请了一个服务员，然后我请的你的服务员，你把这个地每天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是一种形式，我去检查你，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满地油污，你扫完了还是特别特别的脏，那你可能你今天不管，明天不管，后天就有人摔倒了。你摔倒了，你说是服务员没扫干净，所以你找服务员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
2: 对？
1: 你的管理者才是最主要的承担责任的人。
2: 对，
1: 所以这个
2: 是不能免除自身责任的。对，
1: 你不能说是我包给他了，就他来管，并不是如此。
2: 对，不能一拖了之。
1: 对，这个还是要分清楚的哈。那徐老师，企业初次办理这个排污许可的时候，工作人员会不会提前告知企业，分清这个运维双方的责任？我们会告诉他们吗？
0: 这个就像秦队说的，企业首先还是第一责任主体。其实对我们排污许可证的核发来说呢，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企业会邀请第三方来做一些申领，包括后续企业的这个排污许可证的一些执行上面，它有些企业也会邀请第三方来帮助自己做一些排污许可证的案证排污的一些情况。但我们来说，我们不会去主动告知，因为这个情况呢，其实是首先还是企业的一个自主行为。企业就是说我来邀请，就是排污许可证的第三方来帮我做合规性的一些方面的工作。但是从我们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是希望就是企业在选择第三方的时候要更有倾向性，尽量，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不管我们是监测的第三方，还是包括像我们这个排污许可证这些第三方，其实都是在我们市局的网站上有公示的。 而且现在其实对于这些第三方都进行了信用评级，就是 ABCD， 就是分了四个档嘛，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些第三方其实都在我们市局的网站上有公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企业在选择第三方。

0: 方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倾向性，尽量选择一些信用等级评价比较高的企业 A 或者 B 的，对吧，尽量不要去选择一些信用就是比较差的一些单位，就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后续可能会对企业的这些信用差的单位可能在日常过程中可能会对企业可能会
1: 出现更多的问题，
0: 更多的问题，对的。
1: 你千万不要为了省了一点钱，对吧？然后到最后得不偿失。
2: 还是要有选择有资质的单位啊。
0: 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在这个惩罚方面，你看有这个民事的，有甚至有刑事的严重的，对吧？也有行政的一些处罚。哎，那我们以前也会想到有一些信用方面的这种惩罚。那在我们环境违法的案件当中，是不是也存在呢，秦局长？
2: 对的，我们的这个环境类的行政处罚呢，和信用惩戒呢，也是构成了双轨制的治理体系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呢，这个全部的记录都是进入企业的环保信用档案的，处罚信息是对外公开的啊。这个如果是这个受到行政处罚以后呢，会实实在在的影响企业的经营信誉的。在像我们的政府的采购啊、招投标啊，还有银行信贷这些方面，都会对企业有经营有影响。
1: 对，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你看，惩罚也是全方位的。
2: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回答一些听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街边小型餐饮店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吗？需要吗，徐老师？
0: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说了，我们排污许可证是根据名录来的嘛。然后餐饮呢，目前其实是不在我们这个名录的107个类别里面的。对，但是呢，我们许可证
1: 确实我们觉得好像也排污。
0: 对。的确也排污，但是它不在我们这个108个类别里面。但是，我们107个类别，然后但是我们其实有108个这个一个通用工序的一个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筛选条件嘛，就是里面有锅炉、炉窑、表面处理和水处理。那么比如说啊，我们这个餐饮店有一个锅炉，那比如说我瞎举个例子，它可能有个2吨的锅炉，那么按照这个2吨的锅炉呢，那这个锅炉可能很大的锅炉，对，比如说它有个2吨的锅炉，那按照道理它可能就要来做个排污登记，对，那比如说它没有锅炉，它可能就是一个炒菜的饭店，或者是卖面包的，那这种企业目前它其实是不需要来做任何的
1: 排污，
0: 包括登记都不需要，登记都不需要。
1: 它确实，不存在，它一般都是生活所需的这种排污，相对来说，如果他得办的话，老百姓可能也得办，
0: 太多了
1: 的。对，确实是这样哈。那还有位网友他说，当前线上政务覆盖线上政务服务覆盖较广，排污许可全部业务能不能全程线上办理，无需前往线下大厅呢？就是。能不能就是像就是现在很多业务一样，我都在这个线上办理行不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徐老师？
0: 其实我们这个当时设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全程网办的，我们叫全程网办。对，因为排污许可证它是通过我们全国这个系统来办理的，其实企业是零跑动，它不需要来像我生态环境局提交一份什么申请材料纸质版的，不需要来盖个公章跑到我们行政大厅来盖个章啊，其实都不需要，它其实只要在网上申报，我们也是线上审批，线上审批，线上核发，全都是全程网办，零跑动。
1: 哎，我发现这位网友提的问题特别有意思哈，他说，这个现在骗子太多了，他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来检查的人员确实不是这个真正的检查人员啊？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那我可以就是去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和检查码吗？我可以有这个要求？
2: 好的，我这个我也给大家宣传一下啊，企业呢是有权检查我们执法人员身份证件的，这是企业的法定权利，也是我们执法人员必须履行的这个义务，现在呢，涉及规范行政检查要求呢，我们检查还要出示检查码、亮码，亮明我们的身份啊，
1: 不用
2: 亮，
1: 我直接亮，
2: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要主动展示的，现场执法人员，我们执法人员呢。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执法人员都是有持证的。
1: 对，大家可以完全去放心这件事
2: 啊。然后现场检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跟企业讲清楚，我们今天来的检查事项啊，对，保证
1: 的清清楚楚，
2: 对，保证我们这个检查是公开透明的。
1: 好，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普通企业群众如果在办理这个排污许可证业务的时候碰到问题了，应该如何？

0: 来咨询，你来简单回答一下吧，徐老师。
1: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咨询，就是我们这个科室呢是在我们嘉定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嘉兴公路88号呢是办公的，所以大家呢，
0: 电话呢有吗？
1: 电话有，电话呢大家可以记一下，6998994。
0: 嗯，
1: 6998944这个号码也很好记，大家呢可以电话咨询。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可能电话里讲不清楚。
0: 嗯，
1: 对，有些毕竟企业的材料可能很复杂，可能涉及到一些工艺流程啊什么的。大家呢就可以跑到我们的线下来，我们行政服务中心的这个3楼 F01，我们的窗口呢，我们如果大家方便，我们也是会及时的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解答服务。
0: 谢谢，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解答，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5: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4: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6: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7: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8: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4: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9: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10: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11: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4: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鹤育儿有方。
12: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3: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2: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外岗小学专职心理教师雷珠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
0: 雷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小朋友同伴交往的故事。主人公叫小云，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性格温和又要强，平时在学校很听话，成绩也不错。但最近一段时间，小云回家总是闷闷不乐，有时候还会偷偷哭。妈妈追问了几次才知道，小云和班里一个性格比较霸道的女生小童发生了几次小摩擦。第一次是在美术课上，小童不小心把颜料弄到了小云的画纸上，小云说了一句，你小心点呀。小童没道歉还反驳，谁让你放那么近。之后小童会在课间故意抢小云的橡皮，小组活动时说，我不要和小云一组，甚至在同学们面前模仿小云说话的样子开玩笑。慢慢的，小云开始觉得小童就是故意针对自己，不管自己做什么，小童都要跟他作对。老师也已经处理过几次小云的投诉，但小童并没有什么改变。小云心里又委屈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反抗，只能回家跟妈妈倾诉。妈妈听了心里那叫一个干着急，她找老师沟通，老师无奈说，小童家里宠着，性格一直霸道，谈了好几次都没改。看着女儿哭红的眼睛，妈妈实在忍不了了，找小童家长理论，结果电话没说两句就吵起来了，争执半天没结果，反而闹得更僵。
0: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刚才故事里的3年级小姑娘小云被同桌小童反复找茬，回家默默哭泣，妈妈着急担心。

丁，让咱们听起来也忍不住心疼。但请各位家长先放下焦虑，这种被同一个同伴反复锁定的委屈，其实是中高年级孩子最普遍的同伴交往问题之一，并不是只有咱家娃会遇到。所以

0: 不过，重视孩子释放的情绪信号同样关键。当孩子遭遇这类情况时，往往会表现出以下几种状态。情绪内化型，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孩子回家后蔫蔫的，话少，食欲变差，写作业时可能突然掉眼泪，追问起来却只摇头不说话。故事里的小云就是典型的把委屈和闷气都往自己心里咽的类型。学业骤降型，孩子会因长期被负面情绪困扰，导致上课无法专心听讲，学习状态明显下滑，比如课堂小测试错误率飙升，卷面满是涂改痕迹，老师也会反馈孩子举手发言的次数大幅减少，叫他上台发言时还会脸色发白，紧张不安。还有反向攻击型，这种情况相对少见，但格外需要警惕。这是孩子长期压抑情绪后的火山式反弹，若处理不及时，很容易演变成行为问题。比如突然大声顶撞父母，喊着别管我，把负面情绪撒在弟弟妹妹或宠物身上。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撕书本、摔文具的行为，连老师都会感慨，这孩子好像突然变了个人。这些表现都是孩子向我们发出的求助信号。当发现孩子出现这些现象时，我们的内心应当触发一丝警觉，此刻孩子需要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因为他正面临着烦心事，且这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情绪、学业乃至行为。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确，这并非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而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十分正常的发展性挑战。正如学走路难免摔跤，孩子在社交过程中遭遇摩擦，产生困惑，恰恰是他们学习与人相处的必经之路。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为啥像小云这样乖巧听话的好学生反而更容易被那些强势的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盯上，反复找茬呢？接下来我就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个事儿。第一个原因，首先是小云自身的社交小技能没跟上。像小云这样的孩子，平时省心、听话、守规矩，这些优点都能让老师和家长喜欢。但大家别忘了，和大人打交道的那套乖孩子法则，到了同伴交往这里，尤其是碰上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同学，根本就不好使。他并没有学习过碰到这种不乖的孩子该怎么当场不发脾气地护住自己的边界。第二个原因是孩子求助时外部支持没跟上，孩子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找老师、找家长，这本来是最本能、最正确的做法，但问题往往出在怎么说上。小云可能哭着跟老师说，小童又欺负我了，可他没把自己有多委屈、多难受，这事儿发生了多少次说清楚。老师一听可能就觉得是小孩子闹别扭，顶多让小童道个歉就完事儿。几次下来，小云就会发现告诉老师也没用，更糟的是有时道歉还会换来对方变本加厉的报复。第三个原因，说白了，对那些强势的孩子来说，欺负小云就是一场低风险高回报的游戏。别觉得孩子的这种行为是随机的，他们心里其实会悄悄地算一笔账，

0: 小童每次招惹小云，都能看到小云要么沉默，要么退缩，顶多回家偷偷哭，从来不会当场跟他对着干。就算告状，老师也只能口头批评。这就等于在告诉小童，招惹小云的成本很低，那收益可就高了，能在别的同学面前显摆自己的厉害，能看着小云委屈的样子找乐子，还能享受那种我说了算的掌控感。这种行为自然就从一次偶然的摩擦变成了习惯性的找茬。其实小童未必是有多讨厌小云，他可能只是课间很无聊，找到了这种和同学相处的恶作剧的方式。第四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咱们家长的介入方式如果不对，反而会帮倒忙。当学校和孩子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时，家长就成了最后一道防线。但很多家长一着急，就直接冲到学校找对方孩子，找对方家长对峙，嗓门一大，情绪一上来，麻烦可就更大了。首先，本来是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一下子就升级成了大人之间的面子之争，情绪对抗。其次，对方家长和孩子可能会觉得被当众指责，丢了面子，反而会生出凭什么说我们家孩子的逆反心理。最后对着干，最糟的是压力全转回到小云身上了。他可能会在心里想，都是因为我，妈妈才会跟别人吵架，心里的愧疚和恐惧多了，只会变得更胆小，更退缩。说到底，小云看似乖巧懂事，却缺了敢说不的底气，立边界的技巧。而小童的找茬也未必是真的坏，可能是他不知道怎么正确交朋友，只能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刷存在感，本质上也是在渴望被关注，被看见。这些看似让人头疼的矛盾，其实都是孩子在提醒我们，他们需要更具体的社交引导，需要我们帮他们搭建起保护自己、善待他人的能力。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关于孩子负面情绪的引导，我们建议家长总体还是围绕先处理情绪，再分析问题，最后教方法的原则来进行。对于像小云这样的敏感型、依赖他人评价的孩子，家长要重点关注以下四点。第一，接纳感受，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当孩子在向我们诉说委屈、苦闷的事情时，我们可以先允许孩子尽情发泄情绪，不打断，不评判，不催促，用温暖的肢体语言向孩子表达支持和安抚，用共情的语言帮孩子说出他说不出来的感受。比如，我们可以说，小童这样做让你心里又难过又窝火，是吗？这种感觉太正常了，换作是爸爸妈妈也会很生气。第二，内在判断，不自责，告诉孩子这是别人的错。如果孩子把别人的负面反馈视为针对自己，我们要教他们学会筛选。比如，可以和孩子讨论，小童模仿你说话，不跟你一组，是他自己的不友好行为，还是因为你真的有问题呢？如果其他同学都没觉得你说话奇怪，那是不是小童的问题呢？由此帮孩子重新判断，重塑认知，让孩子明白有些负面行为只是

0: 别人的个人行为，和自己无关，不需要为此否定自己。这是敏感性孩子最需要的自我价值保护屏障。第三，表达感受，主动沟通，甚至警告。鼓励孩子勇敢说不，表达自己的需求，树立自己的边界，也是应对冲突的基本技能之一。我们可以和孩子在家模拟场景，教孩子一些沟通话术，再让孩子练习坚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边界。我们可以教孩子表达感受，如你这样做我很不开心，我希望你可以停止你的行为。其次，学会主动沟通，如我们是同学，应该友好相处，你不能故意抢我的东西。如果情节严重，鼓励孩子冷静坚定地表达警告，比如你再抢我的东西，我就会告诉老师，如果你再模仿我说话，我就不会再理你了。第四，寻求老师的帮助，必要的情况和对方沟通。我们还得教导孩子，当自己无法解决问题时，寻求帮助是一种智慧。我们可以教孩子如何搜集证据，如何获得证人的支持，如何清晰地向他人表达问题，而不是只会哭着说，老师，同学欺负我。必要的时候，家长的介入也要适度，有边界，既要为孩子提供支持，又不能过度干预。如果要和对方家长沟通，最好也是要在老师的协调下进行，不要单独的找对方家长。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知易行难，家长在实施这些建议的时候，可能会常常不自觉地陷入一些误区。所以我也总结了以下几点家长们可能容易踩到的坑。比如当孩子在向我们倾诉委屈时，有的家长可能也会心烦，可能会说，这点小事怎么老是跟我说，你以后离他远点不就行了。这不仅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也没有提供实质的帮助，甚至家长的态度还会让孩子感觉到了二次伤害。还有家长在给孩子支招的时候，直接教孩子以牙还牙，这种方式看似能让孩子当下出口恶气，暂时平息委屈，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孩子一旦习惯用攻击回应攻击，很容易让小摩擦升级为互相报复，今天你碰我一下，明天我绊你一跤，矛盾只会愈演愈烈，从普通的同伴冲突演变成持续的对立。更重要的是，这种错误的冲突解决模式会内化为孩子的行为习惯，让孩子误以为暴力和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反而让他在社交中也处处碰壁，陷入更深的困境。也有家长一听孩子受了委屈，立刻火冒三丈，在家长群里质问对方家长，甚至直接去找对方孩子算账。这种行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让孩子陷入更尴尬的境地。当然，如果家长发现对方是主观故意欺负孩子，且以欺负自家孩子为乐，在经过多次沟通仍未解决问题的前提下，我还是建议家长主动联系学校，由校方组织专业人员判断对方是否涉及学生欺凌。最后，对于小云这样的敏感性孩子，我认为家长有必要帮孩子建立内在评价体系，减少孩子对他人评价的依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当孩子内心足够强大时，面对不公等的情况，他就敢于勇于保护自己，勇于为

0: 自己发声。
1: 今天我们电台呢邀请到了上海市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张丽老师，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主持人好，雷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亭桥贺育儿有方节目。刚才听了雷老师讲述了孩子觉得自己被同学针对这个案例分析，以及为家长提供的建议，我有几点感受与思考与各位分享。首先，我认为雷老师的分析并未停留在表面的孩子受欺负怎么办，而是深入到了儿童社交心理、家庭支持系统以及孩子自我建构的深层维度，很具有专业性。雷老师提到的情绪内化型、学业骤降型、反向攻击型三种表现非常精准，这提醒家长，孩子的行为变化只是信号，不是问题本身，我们需要学会解读这些信号背后的心理状态，可能是委屈、无助、愤怒，也可能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其次，雷老师对案例的分析展现出了深刻的专业洞察与人文关怀，他并没有简单的将问题归咎于霸凌或性格冲突，而是从儿童心理发展与社会学习双重视角进行解构，既指出了小云因缺乏边界守护能力而容易成为被欺负的目标，又揭示了小童强势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与社交技能缺失。这种分析引导我们看到，孩子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一种关系困境，其中蕴含着双方在社交认知、情绪表达与自我认同发展上的共性挑战。接下来，雷老师给出的先处理情绪、再分析问题、最后教方法的三步引导原则是非常实用的家庭教育心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雷老师强调要允许孩子表达愤怒这一点，往往被很多家长忽略。我们总希望孩子乖，却忘了愤怒也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是自我边界被侵犯时的自然反应。教孩子用语言而非用行为表达愤怒，是社交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课。社交能力不是天生就会的，它需要学习、练习和反馈。家长可以像教练一样，在家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帮助孩子练习如何坚定地说不，如何清晰表达感受，如何理性求助。这种社交预演能大大增强孩子在真实情境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底气。我也特别认同雷老师提到的家长介入要有边界这一观点。很多时候，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心态，容易过度干预，反而剥夺了孩子学习处理冲突的机会，甚至加剧孩子的心理负担。适度的支持、清晰的边界、温暖的陪伴，才是孩子建立内在力量的关键。这个案例啊，也在提醒我们，孩子的社交问题往往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面镜子。小云之所以在冲突中显得被动、压抑，除了性格温和之外，也可能与他长期被教育要听话、守规矩有关。这样的孩子往往更在意他人的评价，更害怕冲突，也更不习惯表达自己的不满。而小童的行为虽然表现为霸道，背后也可能隐藏着他对关注、权力感的渴望以及社交技能的缺乏。两个孩子其实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未被满足的社交需求与情感需要。孩子的社交挫折不是失败，而是成长的阶梯。家长要做的是陪他们一起爬梯，而不是替他们爬梯。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对话，帮助更多家庭走向更温暖、更有力量的育儿状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精彩的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亭桥贺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4: 春华秋实。

0: 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 中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20: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9: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搿期节目啊，是迭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为啥勿多讲点呢？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呀，暑假就要结束了。当然，天气还是要热个几天了。想起老底子个热天哦，除脱棒冰雪糕、地露熟，还有番麦，就是上海市区的朋友讲的榛子面，杀出来个汤水啊，摆了冷脱，也是清清爽爽饮料了。制作单位的冷饮食不一定人人吃过，就好像政府组织的露天电影，也不是人人看得着、看到过的。我就没看过。也不晓得是哪能一种花样劲，只好从嘉宾王维尔老师的讲述当中拼凑出一幅模糊的画面来。一排一排大大小小的矮凳桌椅，一把把蒲扇，噼里啪啦的扇扇风，还有敲敲声浪响关门子，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伊拉放在热天影像《暑假内外的生活》第五集，室外的文艺体育活动。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尔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一位侬好。
0: 热天的搿个，我才讲迭个夏天的美好记忆哦。
1: 满满的回忆。
0: 侪基本上好像蛮多侪围绕吃个物事哦。
1: 对对。
0: 除脱开场是用扇子的，
1: 啊，
0: 我去啥个冰咯、地露熟咯，啥个侪是吃的呀，棒冰雪糕咯。
1: 人离不开吃啊。
0: 人离不开吃。
1: 十点一。
0: 假设讲衣食无忧的闲话啊，我去侬要弄个娱乐活动啊。
1: 肯定有的。
0: 对吧？天热，老早侬讲介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头。
1: 自家也有。
0: 天热也蛮开心的。
1: 对。
0: 除脱侬讲的前头，我讲娱乐活动，侬讲有人十四了啥陈风亮辰光。
1: 陈风亮。
0: 还有政府组织的娱乐活动嘞。
1: 有，阿拉露天电影。
0: 哎。
1: 对吧？搿是满满的回忆，露天电影搿是一种福利。
0: 搿我倒蛮遗憾，我没看过，为啥呢？我因为一直住辣南翔搿个镇浪向嘛，镇浪向我晓得我已经有两只电影院了。一只是辣辣解放街顶头浪向，靠近现在苏明中哦，就是老个南翔中学搿搭电影院，现在已经拆脱了。另外只辣古田院搿条路浪向，叫工作礼堂，当时南翔还有工作唻。
1: 啊，南翔工作。
0: 工作大礼堂造个，搿只比较好。
1: 对对对，好像每个工作侪有只，
0: 哎，
1: 都有一个。小礼堂的，
0: 搿只礼堂里向啊，蛮多上海啥个豫剧院哦，豫剧院下来演出哦。
1: 南翔搿大地方，
0: 哎，一到南翔来属于送西下乡来。
1: 对对，大公路，而且离近，
0: 老好看，
1: 离市区又近，
0: 蛮多是天热的辰光。
1: 就讲到搿电影对伐？实际上是夏天是蛮闹忙的，
0: 哎哎，
1: 就暑假期间的暑期档。
0: 侬看搿露天电影不要门子老塞个。
1: 阿拉讲暑期档，
0: 哎，
1: 对伐？但是我呢帮侬，还有。相似的地方，
0: 我想侬不是也是搿居民居民住了搿啥个家庭一条街介高档地方来看露天电影。
1: 那我有些讲电影院嘛，
0: 哎哎，
1: 有辰光我记得中学了，那个辰光是初中，初中辰光高中，反正是中学加有中辰光。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朋友，就伊拉爷是就是讲影剧院的，就电影现在叫影剧院，老早叫电影院。电影院买票的。
0: 哦，
1: 哎，搿老头子，
0: 侬有便利条件了。
1: 对对对，买票个。那么伊搿买票对伐？因为伊所谓好的嘛，肯定买光了呀。
0: 买脱了。
1: 伊有前头一排，一排两排，或者边头是。
0: 边角料个票子。
1: 伊买勿脱。
0: 哎。搿
1: 么一个同学就拿得来。

0: 所以搿啊蹭了交关电影，
1: 哦哟，
0: 好看个。
1: 我穿人家逛了，同我逛。
0: 哎，对，金水楼台，金水楼台，因为好朋友嘛，搿么伊拉也正好一个。那么露天电影呢，搿是一种补充，天特别是夏天。
1: 好像是我听喏，因为看到过人家就是讲帮我写来稿子，听众好像基本上热天。
0: 冷天西北风是来啥人吃得消？吃不消，对吧？热
1: 天伊讲是老早要凳子通好摆了海。
0: 伊等于就顺风了。
1: 而且伊讲的
0: 露天电影等于顺风了，一块大的幕布，一拉八个。那么而且闹忙了啥的，因为辰光阿拉是来温氏路嘛，以体育场，实际上体育场是放露天电影，
1: 放露天
0: 老好的。搿
1: 是城里向放，拨居民看。
0: 对，城里向，伊是福利。
1: 我还以为侬到农村里去。
0: 不是农村里。农村里头来也有个，
1: 咁
0: 么我现在先讲城里向
1: 个，哎，
0: 就一般性屋里向小人排队，大人嘛慢慢叫到，有个大人也不来，反正小人最闹忙呀。
1: 哎，咁么侪自家
0: 穿了上去，
1: 凳子侪自家拿得去。
0: 凳子屋里向先摆好，那搿就像买小菜一样，
1: 买小菜摆块老砖，
0: 哎，摆砖头一样，
1: 摆只篮头一样。
0: 对，但是阿拉那侬一样要坐个，勿可能摆砖头个，对伐？一只小凳子。
1: 搿侬搿凳子摆好，人家勿会脱侬弄脱个。
0: 啊，搿一般性勿大会得。
1: 我搿辰光民风是淳朴，侬买小菜，
0: 伊勿会得侬搬脱个。
1: 过年侬摆只篮头，人家认哎，
0: 对，
1: 甚至帮侬穿牢，对伐？
0: 哎，要穿牢，但是伊搿东西，大家是小人嘛，全部侪摆好，高高低低，
1: 好位置抢好，
0: 哎，一排一排好位置。那么到最后，侬讲到侬抢勿到好位置，
1: 哎，
0: 搿哪能办？正面侬勿好看，看反面。
1: 我反面哪能看？
0: 反面也好，搿透明个，一个门是透明个，所以呢。所以侬搿是侪没经历过，
1: 我不晓得，
0: 阿拉比较牛搿事体。
1: 反面是不是印象相反个呢？
0: 相反，看了也蛮清爽，
1: 也蛮清爽，
0: 也蛮清爽，对伐？尽管是迭个，但是伊侬从搿搭走过来，从
1: 反
0: 面走过来，
1: 反面去看呢，侬搿影子勿是人家正面个人要看到了？
0: 看勿到，看勿到，伊哪能看得到？
1: 哦，看勿到个。
0: 伊是幕布还是两面？伊透明个勿是两面最好，两面最好看个嘛？
1: 哦，
0: 对伐？所以搿从小是一个，后来一直延续到沙田路个辰光，搿是更加闹忙了。
1: 嗯嗯，
0: 因为伊搿搭阿拉体育场搿搭，侬一场就是一场，还有一场。到南翔了，我们阿拉不可能从家庭跑到南翔来。
1: 搿辰光要跑片了啥？我记得
0: 要跑片啊！
1: 一看到一半，伊讲
0: 电影院也跑片的。
1: 哎，电影院搿屏幕高头当时才正在跑片啥
0: 的。伊是一圈一圈几圈嘛，对吧？一圈一圈跑。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咁么那个露天电影就是讲那个是来放了海，电影是完整的，把那看，不会跑片了。
0: 哎，完整的。
1: 但是放的是老片子。
0: 对，侬讲了点也不错啊，伊搿只片子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1: 侬看了不要看了。
0: 咁么阿拉一个辰光没电视机哎，电视机是后来的事体啊，所以搿有得看也好，百看不厌。所以有交关两只老片子里向，电视台背得出来。
1: 是的。
0: 对吧？就搿只一个记忆啊。那么一直到沙田路，搿些我插进来讲。沙田路辰光。还有，我74年出台的嘛，74年辰光还是有的露天电影的。
1: 侬74年辰光已经出台了，属于后期了。
0: 后期了，
1: 哎，条件应该稍微好点了，比早期电影。
0: 好，已经有电视机了。
1: 哦，有电视机了。
0: 哎，我记得大台里向，大台里向有一只，大台里向有只电视机，
1: 过
0: 去看电视。那么，但是毕竟看的人少呀，侬几个人夹不牢呀，
1: 复杂的人啊少，
0: 复杂的人少呀。以露天电影呢，也作为公路里向，作为一种文化生活，一种文艺。
1: 就是讲，公众里向要轮流放了，下头几个小队了噻。
0: 哎，搿就哪忙了？侬比如讲，伊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比如讲，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葛末离了老近个呀。搿地方放好，比如今朝放好了，明朝到啥人家，会得跟过去。
1: 哦。
0: 哎，搿反正百看不厌。
1: 我跟侬讲，王老师，
0: 没娱乐生活。
1: 我曾经有得人家听众写稿子来的伐？今朝哪个村里来了？伊要搞青桔来吃饭，为啥？
0: 对。
1: 伊今朝到我搿搭来放电影了，青桔屋里向侬先请过来。比如说上月没啥个，就是讲来往走动了，请过来到屋里吃顿夜饭。
0: 对，这个是一个契机，
1: 哎，
0: 对吧？搿是露天电影，我记得好像上趟侬做过节目个，就是讲，假如讲喜剧个，假如讲喜剧的话，
1: 啊，
0: 搿绝对来，伊更加隆重了，
1: 更加隆重了，请就最好请得来，
0: 对，
1: 甚至于啥个毛家新妇、毛家女婿好上门搿辰光，吃好夜饭就讲招待侬看戏。
0: 搿是文艺生活，
1: 文艺生活，
0: 对吧？文艺生活
1: 是个，因为我曾经还请过就是讲西洋的一个邵军老师，伊原来是农村电影放映员。
0: 哦，一四号了，
1: 一四号了不得了啊！
0: 对，
1: 到处跑，包括伊到啥地方，人家村里向侪是风光，人家当时。
0: 伊搿好写本书个。
1: 伊来做过五期节目，
0: 对吧？哎，下趟第一个
1: 农村电影放映员。
0: 对，就可以消失的那些东西。
1: 哎，后来就没了，后来就消失了。
0: 搿点专业，将来好专门出本书，
1: 是
0: 已经老早有的，现在已经消失掉了，可以回忆的。
1: 是，
0: 搿是一个，这个叫露天电影。
1: 嗯
0: 一个呢，体育场里向，体育场嘛，就阿拉夜里向吃好夜饭，看篮球，有篮球比赛，
1: 还有比赛，
0: 足球比赛。
1: 哦，
0: 他有业余队的。 就川队嘛，所以我觉得，有点比较好的啥地方呢？因为是市区里向下来的，还有这个叫科研院所，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讲，相对来讲，伊拉比较洋气一点，其实其实这个文化，体育文化方面，肯定比乡下人要多了。对吧？搿不是贬低，
1: 侬可以讲乡下人是一个中心词
0: 啊，
1: 中心名词嘛，啥贬低？
0: 乡下人对伐？一样。
1: 是个是个。
0: 所有的篮球比赛也好，足球比赛也好，反正侪是伊拉市级的两个市属单位，
1: 帮市属单位对决。
0: 哎，搿老有劲个。
1: 是个是个。
0: 搿老有劲
1: 个。我小辰光印象是这个热大热天哦，已经老热个。我爸爸会得扎了汗衫背心短裤运动个回来做啥呢？我妈要骂伊个，来打篮球。我爸爸搿年纪辰光打迭个中锋，厂里向一个厂里
0: 中锋，哎，搿老吃香，
1: 插风头个，
0: 搿吃个，而且啥个三步上篮，
1: 哎，是个是。
0: 我记得有一个运动员，
1: 嗯，
0: 搿超，
1: 嗯，
0: 搿超叫大摇环还是什么，大摇篮，摇篮，
1: 嗯嗯，
0: 就一人家没上去，一步上来，不知道三步啪啪啪上去，
1: 哎，
0: 一个手要瞄出圈子，啪上去，搿火攻好，
1: 有腔调是吧？
0: 哎，有腔调，所以我知道了，摇篮，大摇篮，手摇一摇，兜出圈子爬上去上去，足球也是的，
1: 嗯，
0: 哎，足球一个辰光，阿拉小辰光后卫勿看个，实际上后卫老苦个。谁扣个前锋进球？
1: 后卫是要是防守了啥？
0: 伊防守要拆球，实际上伊最苦，脏活累活。但是呢，出风头也不容易。
1: 哦，
0: 出风头是要前锋嘛？
1: 冲锋进攻的人。
0: 还有个就是除脱篮球、足球，
1: 嗯，
0: 伊搿面有的双杠单杠啊，
1: 嗯嗯，
0: 对吧？
1: 体育场里向，
0: 体育场里有的双杠单杠啊，夜里向去练身体的人也蛮多，
1: 也蛮多。
0: 那么搿地方我也要讲到市属单位下来。
1: 嗯，
0: 就拿上海的市区的文化的带过来，因为伊拉接受个东西多，
1: 工厂文化，包括一种工厂文化衍生的弄堂文化。
0: 哎，嘉定故事，真实讲述。记得有一个人是好像是齿轮厂还不得脚轮厂的，
1: 嗯，
0: 有一个人的，就职业蛮发达的。
1: 哦，
0: 哎，有对阿拉没看到过一种嘞，
1: 对我搿个单杠对伐？
0: 单杠，而且单杠伊练一道哪能，伊可以回环。
1: 哦，搿是结棍了，
0: 回环
1: 就靠手臂力量。
0: 对对对，当初啊，一个草叫大吊篮，还是叫大回环，我忘记得了，因为辰光50几年了，侬想搿。
1: 你提示是
0: 基本上
1: 先个表演一个肌肉力量
0: 啊。肌肉力量，搿有批粉丝个。
1: 哦哟。
0: 阿拉一个辰光小嘛，一看搿老好。
1: 我同侬讲王老师，我小辰光一就是讲看到人家陈风亮辰光啊，两只台子拼了一道，直接等人家，还等人家就讲一种人家屋里向用水泥，不是自家弄个这个大衣裳的一种这样台子，砌只水泥台子嘛。
0: 大衣裳板。
1: 大衣裳板样讲。
0: 阿拉屋里向有。
1: 伊当中挖掉粉笔啊，当乒乓了。
0: 侬刚刚讲到，就刚刚搿块大衣裳的板对伐？
1: 哎。
0: 就我现在屋里向也保存了。
1: 哦。
0: 小辰光就是用迭块板。
1: 哎。
0: 包来屋里向可以打个。
1: 哎，当乒乓。
0: 你下头凳子一角嘛。
1: 哎。
0: 像侬讲个上头桌杆一角也可以。
1: 哎。
0: 下头粉笔也可以打呀。
1: 这是老小的，距离短了些。
0: 对，现在看上去短。一个辰小辰光觉着还可以打打，还可以打打的。屋里这块板，大衣裳板，全部打过的。
1: 打乒乓。
0: 啊，全部打过。打乒乓。现在这块板，阿拉妈用我房间里向，爷娘侪跑出了嘛。但是房间也了海。
1: 房间了海。
0: 就我帮伊全部装修过了。
1: 嗯嗯。
0: 老的家具全部把这块板我不舍得丢掉。
1: 哦。
0: 因为
1: 老的一种回忆啊。
0: 对以前的一种回忆嘛，我尽可能保持。保持原貌，可以好，再讲，就刚刚讲到篮球、足球，
1: 乒乓球，
0: 篮球、足球、乒乓球，乒乓球，还有一个，伊有只游泳池，
1: 哦，热天，
0: 对吧？
1: 嗯，
0: 体育场里向伊有只游泳池，夏天嘛，一个辰光游泳对吧？实际上阿拉妈呢，一个辰光是不大允许阿拉去一个，从现在刚才来开明呢，侬要学会游泳啊，侬万一侬跌到水里向哪能办？
1: 哎，
0: 每年自家
1: 多一个傍身的
0: 溺水身亡，那
1: 每年自家有
0: 蛮多哎。
1: 我辰光小学里头记得南阳里向是比我高2届还是高1届，阿拉开学第一天就听到老师讲，那某某班一个同学。一个老师讲大浪水要损失脱了，
0: 是，
1: 伊不是搿游泳池里，游泳池里有得救生员了噻，
0: 对。
1: 到人家乡下头去打浪水哟，损失脱了。
0: 所以搿游泳搿本领，我觉着现在个小囡儿
1: 应该
0: 好。他自救侬拐过去侬勿好了嘛？你可以，他可以自救嘛？
1: 现在蛮多学堂里一个开设搿游泳课了。
0: 有个学堂里有游泳池。
1: 游泳池，哎，好像是搿普通小学
0: 有。现在刚刚整修过。
1: 老早底是就是讲天热个辰光，来小人打浪水哟。侬像侬讲游泳池能够是正规是老少了。大部分人是到乡下头池塘里向、湖浜里向。
0: 咦，阿拉多了，我也是个呀。就最早，爷娘不允许弄好，葛么好是还要好，
1: 偷偷摸摸，
0: 同学哎，伊同学搿只圈子里向，大家侪好呀。我印象老深个啥地方，湖浜。 北辰湖，因为阿拉屋里向不是临北辰湖
1: 近
0: 嘛，
1: 北
0: 辰湖里向当初搿条河浜还是蛮阔的，
1: 北辰湖蛮深的，那北辰湖去游泳啊？
0: 蛮深的，就北辰湖桥，
1: 哎呦，
0: 是可以啊。

0: 哦，真不安全。
1: 伊有个地方深，有个地方不深。侬要看个，有个地方宽，有个地方狭，有个地方狭。
0: 咁么侬救生圈了，侪没个了。
1: 没，小人啊，有辰光中学生。
0: 我听到人家讲，屋里向有种人拿排粪便弄出来了吧？
1: 救
0: 下来，还有么拿屋里向只木头个脚盆，
1: 脚盆上头。
0: 哎，脚盆疼了海。
1: 有个，搿呢，我等得下讲，要讲到乡下头个用了。有个辰光，阿拉北屯木桥嘛，就几个男小囡嘛，几个男小囡，一道到后头，看到他有浅滩的嘛，浅滩下去，有印象最多深的两个地方，第一个水蛮稳的，眼睛张开，侬
0: 眼睛要张开嘞，
1: 眼睛张开，必须眼睛张开，眼睛闭到搿游泳游不好，侬必须要眼睛张开，还是看到水清的闲话，还是看得出的，但是伊稳呢，就看不大老清爽，就是讲，搿是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呢，到底伊是河浜，河浜下头个砖头对伐，还是。急的
0: 哦，疼痛急的哟！
1: 哎，辰光急了海，还是有点痛的。
0: 王老师，侬等于讲是游泳是游泳当中学会游泳的，侬胆子大，真的胆子大，胆子大。
1: 有辰光还可以，伊有深有浅的地方嘛，就搿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讲每年暑假，阿拉爷娘呢就会得叫阿拉到乡下头去，就上到乡下嘛，到外婆好婆外婆屋里向。就好婆是亲妈，家里面讲亲妈。对吧？外婆非常，阿拉也叫好婆的。那么阿拉这个奶奶就是讲好婆了。屋里向是靠河浜边头，就像习大哥一样的。后头是搿条河浜。
0: 前头是江面。搿
1: 条
0: 河浜
1: 蛮宽。搿条河浜蛮宽的。葛末房子里向有水桥。四十桥下头。
0: 四十桥下头。
1: 大衣裳啥？
0: 屋里向通。
1: 稻米通个通个。葛末就是夜里向吃夜饭。河浜里向侪是小囡。对过我游过来，对过我游过来，阿拉游过去。
0: 那胆子大。
1: 哎，这个好婆就是比阿拉爷娘要开明。伊讲侬一定要学会游泳。
0: 哦。
1: 哎，伊讲我帮侬保密，弄了个得好。
0: 嗯。
1: 伊当然边头我有个阿哥个亚叔老张。
0: 看好侬。
1: 哎，亚叔老张边头保护个。那么搿闹忙了，因为搿条河浜还是蛮宽个。就像侬刚刚讲个，救生圈没拿出来，排粪便没拿出来，搿是有个。
0: 保护自家工具，
1: 保护自家工具，先补牢嘛，先补牢。还有呢，就是伊河浜里向有船，有的船开过。
0: 哦哟。
1: 哎，有，葛末侬船开过了，侬要让一让。
0: 压在旁边头。
1: 侬压在边头。侬不让肯定不来水，对吧？搿是一个。所以我搿游泳是来乡下头学会的。那么后来上来了以后，我帮阿拉妈讲呀，游泳学会了呀。
0: 哎哟。
1: 学会了嘛？伊讲葛末河浜里边去了。
0: 哎。
1: 游泳是。
0: 毕竟是。就讲一个是不大安全，第二个是水龌龊的。
1: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就到游泳池里。
0: 好，妈同意了。
1: 同意了。
0: 啊，蛮好。
1: 游泳池去游泳了。
0: 哎，
1: 曾经，因为一个辰光游泳池不多，大概一个是五十，一个是搿搭人。就是阿拉闷死对伐？闷死我潜水潜过去。
0: 哦，潜过去。
1: 可以潜过去。曾经我有一趟参加过游泳比赛的。
0: 哦哟。
1: 我加一种，阿拉热气度里向。我代表热气度参加比赛。就是有一个来回。
0: 哦哟。
1: 蛙泳有一个来，所以搿一个记忆，游泳啊记忆还是蛮深的。
0: 哎，美好，真的美好。老家庭的小辰光，啥人没热天吃过电炉烧，没尿老大人去买过盐水棒冰，没去套过鸭子蛋，没去摔过上船壳呢？啥人没帮阿爸妈拖过地板、擦过桌子？住了街浪向的老家庭，门前的李前户、黄立户。北辰湖南水鬼，啥人没瞒牢大人的眼睛，骑牢木盆到河浜里向去腾过，钻到水里向去张开过眼睛？像我这个小囡本事更加大了，不妨讲啥个游泳的，基本上是人人侪会的大浪使用，人人多了一项生存的技能。热天嘛，老早啊，侪是放暑假的好日节呀，大人也轻松，只要关照好小囡，不要闯穷祸。譬如讲，不会游泳的河浜边上不许去搿闹忙，屋里向不许白相火，不许辣辣街浪向踢球，靠在人家玻璃窗啊，要被骂三闷，还要赔钞票了。小囡们想帮大人做脱眼家务事体，阿大领好阿二阿三，头巾角浪挂个钥匙，当心不要落脱，不要一日到夜夜辣外头。台风就要来了，天气马上阴凉了，没几日天啊。马上开学了，要到学堂里去收骨头了。挨下去啊，好收收心来。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时逢。

喇叭头里的阿夫根，作者王成福。我老早读中学辰光，碰着山丘农忙，学堂里总归要安排学生子到郊区学农，种眼拔草、挑菜、摘稻子头搿类的轻生活。讲没讲轻生活啊？十五六岁半大的小囡儿，一日天生活做下来是浑身骨头侪过各级国家侪断脱一样，困下去啊，搿哪能也爬勿起来。偏偏天蒙蒙亮，喇叭头就哇啦哇啦响了。王东姆妈起来淘米烧早饭了。一个辰光，农村家家墙头浪向挂着叫喇叭头的帽子，早浪向、中浪向、夜快头，一日天三档广播。每天早浪，我还迷迷糊糊的立了困梦头里，喇叭头就拿我闹醒了。阿福跟谭生彩搿档节目叮响亮，大家侪拿喇叭头叫阿福根。我们几个同学暗戳戳侪辣心里向骂伊，想寻到阿福根，好好叫拨伊顿生活吃吃。有一日早浪向，阿福根勿出声音了。我们一帮同学困到太阳晒到屁股浪，才爬起来。房东阿伯吃辣辣叫，气呼呼的辣辣骂三门：啥人拿阿福根弄坏脱了？害得我们侪困死活。原来啊，当时农民伯伯屋里向侪是穷得了杀了四清，中也没一只，出工还有早中夜三顿饭，侪要靠阿福根来保辰光的。搿日天，房东阿伯听不到阿福根的声音，我看伊是坐立不安，香烟也勿吃了，饭也吃了一眼眼，搿是五早五浪，像落脱子灵魂一样。直到夜快头，别人家喇叭头响了。房东阿伯在拿阿福根弄好，门口凳子浪向摆着把茶壶，一个人抽抽香烟，摇摇扇子，坐了了竹头椅子上，眯起只眼睛听阿福根。喇叭头里讲的侪是上海闲话，里向头上海说唱、浦东说诗老啥，阿拉同学们侪吸引牢了。搿个辰光没电视，收音机也老少的，村浪向根本没啥娱乐活动。大家只好听听阿福根嘎嘎意气。有一天播出民歌《小鱼缸》，一缸里呀，月亮出东西，五星红旗都插边，好像明灯当空余。同学们咿咿呀呀的一记头就学会，心里想老开心的，想要排练表演场。我觉着应该不杀念头嘛，就用竹皮板组织一副跌倒板，拉住房东的囡恩，我扮表哥，伊扮小妹，一道排练喇叭头里广播的六阿图灭丁罗。活动结束，在了党国长廊和村民一道联欢。房东囡恩嗓音刮了松彩：“你的表哥叫六阿图，等你上台来唱灭丁罗。”上灯浪向排排坐，哎哟，一口纯正的本地方言，嗲是嗲得来，不要去怀疑了，演的是活脱死像。大家侪讲。今朝阿福根搭小妹走出喇叭头，到你村浪向来着。房东囡恩搭电影《枯木坟》村里向尤佳，一时一脱色的漂亮。我特意分别辰光，搿是有眼难舍难分。搿段朦胧的初恋的感情，直到现在难以忘记。后头来，房东囡恩嫁拨了江西小伙子，再次见面，大家已经是白发苍苍，侪是老年人了。电视机、收音机老早普及了，喇叭头蛮多妻子历史博物馆了。伊讲交关辰光听不到阿福根，上海闲话忘记脱了。听伊一开口，普通闲话里向夹了本地口音，叫我实在是想不牢。

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旗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

0: 活。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0: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4: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5: 高拱呷了一口茶，徐徐言道：“
6: 老夫说出来，恁太岳兄不要见怪。这只拜愿，是一位大侠客送给咱来。”
5: 谁呀？
6: 邵大侠。
5: 是他？高拱鹰一样犀利的目光在张居正身上扫过，喘了一口粗气，沉重的言道：“
6: 去年戚继光布的面衣事件，邵大侠作为替死鬼被秘密处死在扬州漕运大牢，他被抓之前让家中的仆人给老夫送来了这只猴子。”
5: 张居正感到高拱有意刺他，便立即辩解：“邵大侠不能算是冤死。”“
6: 哼，邵大侠弄了劣质棉布是真，但他是盗铁印钱办这件事情，真正谈没来是吴清波立威，总报色囊者稳居高位，盗铁印钱者反而命丧九泉。恁说这还不是一桩冤案吗？”
5: 高拱揭人伤疤还像当年一样无情，张居正心中掠过了一丝不快，但此时不便发作，只得敷衍着笑道：“元府穷追势礼，仍如身在机书啊。”高拱自嘲地摇了摇头：“
6: 看看毛病又犯了，咱还是说说这只拜愿吧。少夫仆人告诉我，这只

拜院，是一个华山老道士带到扬州来。开头他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华山猴儿，邵大侠号角房外之忧。华山老道士来扬州不久，就和邵大侠成了忘年交。第二年，华山

蹲在老道士床前的这只顽皮猴子，竟然一夜之间同身毛发都变成了白色。邵大侠分析，这是极度悲哀所致，从此他收留了这只白猿，视为宠患。免疫事件发生之后，他自存必死无疑，遂将这只猴子千里迢迢送来新政，赠予老夫。关于高拱与邵大侠之间的传闻，张居正听过不少，这也是他要处死邵大侠的原因之一。但他没有想到邵大侠到死都对高拱抱有一份感情，不免是心生醋意。邵大侠是有心之人，他千里送白猿必有说法。邵大侠知道老夫是属猴的，故意这只白猿相赠。不会这么简单吧？猴生性好斗，属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类的角色。邵大侠担心我这只老猴子秉性不改，送这只白猿来大概是想提醒咱，这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呀。其实他这个提醒是多余了，咱一个村夫夜老还能跟谁斗嘞？高拱出言吐气，句句话都带刺儿。他自隆庆六年秋被逐出京城，这六年时间他蜗居在高家庄，几乎是足不出户，每日以谈论桑麻、著书立说为乐事。但对六年前的内阁之变，他始终耿耿于怀呀。他一直认为这是遭了冯宝和张居正的暗算，因此老想着寻机报复。怎奈事过境迁，善于掌权的张居正早把政坛设计侍弄得风调雨顺、井然有序。一方面他佩服张居正匠心独运的治国才能，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饮恨离京而难以释怀，因此他对张居正的感情极为复杂。论治国之道，两人是千古不遇的正友；论朋友之情，两人又是水火不容的大敌。当高拱听说张居正要特意绕道前来拜会他时，他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愤懑。由于处在感情的两极，所以在行为上便表现出了一会儿涕泪纵横，一会儿又剑拔弩张。高拱的这种态度完全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他虽心藏不悦，但还不至于怒目相向。听了高拱由白猿而引发的高论，张居正装作听不明白，善意的虐道：高大人再要发什么无名火，就发给这个老猴听，兴许他能给你安慰。这猴子懂人话，倒真是个好伴儿。说罢两个人一起大笑了起来。张居正在高家庄一待就是两个多时辰，中午高拱吩咐厨下烧了几样家常菜，两个人对酌起来。高拱因犯老年哮喘的毛病，早已经遵郎中所嘱戒了酒，但今天故友重逢实属难得，他也破例小饮了几杯。席间二人的谈话再也不存心思斗什么讥讽了，而是真正畅叙了六年的阔别之情啊。张居正详细询问了高拱的饮食起居、日常情况，同时也半真半假地讲述了自己当首辅之后的种种苦恼。高拱借着酒力突然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叔大，皇上和李太后

0: 还生老夫的气吗？张居正叹了一口气，点一点头，算是作答。高拱垂下了眼睑，伤感地说：
1: 看来咱高某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皇上与太后回心转意的时候了。
0: 元福，你不要过于灰心。
1: 叔大，你不用劝老夫。
0: 高拱粗暴地打断了张居正的话头：
1: 咱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活了将近70年了，咱不得不认命。富贵富祸皆有天定，人生太无常了，仅有两世相托，不知太岳兄肯不肯援之一手啊。
0: 请讲。
1: 第一，咱高拱一生没有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没有续接香火者，咱高拱有朝一日伸了腿儿，将有何面目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啊？因此老夫想立一个继子，现有几个高姓子弟愿意成条，究竟哪一个合适，还望叔大你帮老夫审查定夺。
0: 这个不难。第二呢？
1: 第二件事情嘛，可能要接受的多。
0: 高拱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1: 老夫隆庆6年被逐出京师，说是执事，其实就是罢官，至今都没个说法，活着咱也不争这口气，但死后却不能不讨个清白。老夫想，一旦咱咽了气儿，恁叔大能否奏请皇上为老夫恢复名誉？
0: 元福啊，你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1: 这话是不吉利，但不得不说呀。
0: 高拱又执拗了起来，瞪着张居正说道：
1: 叔大，当今小皇上还有李太后，他们母子二人对恁的信任也是前朝所罕见，恁若肯下决心帮忙，兴许一日老夫长眠底下心有所安呐。
0: 元福，你这话见外了，为你恢复名誉是不顾分内之事，何谈是为你帮忙啊。
1: 哎，有恁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
0: 高拱说到此，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看看时候不早了，张居正欲起身告辞，高拱忽然又伸手将他一拦，沉吟了一会儿，又说：
1: 还有一件事，老夫心下存疑，想讲出来又怕叔大说咱干扰正事。
0: 元福，单讲无妨。
1: 听说今年春节期间，在辽东团山铺，张学燕与李成亮将来犯的大大路飞斩杀了800多人。
0: 实有其事，朝廷怎么处置这件事情来？李成亮进爵一级，张学言升任荣政总督，兵部与内阁官员或赏赐增俸，或印子进爵，都各有所赏。
1: 吕调阳嘞，
0: 进太子太傅，印一子。
1: 张四维嘞，
0: 进太子少傅，印一子。
1: 恁自己嘞，
0: 皇上恩准，准布谷进上柱国勋衔，印一子。

0: 不顾再三恳辞，皇上终于同意。恁为何不肯获此赏赐嘞？团山普大姐不顾手无寸功，若获班次，恐怕会引起朝野非议。舒大呀，恁到底是聪明人呐！高拱瘦削的脸颊痉挛了几下，这些风赠有可能成为烫手的山芋呀！啊！张居正听出话中有话，急忙问道：“元府，你听到什么风声了？”“老夫没听到任何风声，但自听到团山铺大街的消息，就一直心存疑惑。”“你疑惑什么呢？”“舒大呀，恁也曾在隆庆年间主管过兵部，恁可曾听说过大大在数九寒天时骚扰边境？”“没有。”“辽东边境一过霜降就寒风凛冽，立冬之后更是冰天雪地，这时候大大人都锁在毡房里躲避严寒，怎么可能犯边嘞？”“你是说这里头有诈？”“以老夫的判断，肯定有诈呀。而且捷报说斩获鹿首800余骑，杀了这么多人，肯定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战争。既然是一场大战，事前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啊。舒大，开仗之前你可收到辽东方面传来的夹击警报没有？捷报传来之后，恁是否派人去检查过路飞的首级？”“派人清点过。”“咱说的不是清点，是检查。”“检查？查什么呀？”“查这些首级呀，到底是不是大大战士啊？”高拱说着突然站起身来，眼眶里射出的光芒刀子一样锋利。“太岳，老夫担心这些手机中会不会有妇女儿童，或者是像咱这样的糟老头子呀。”论及正事，高拱依然保持了当年那种思路敏捷、洞察幽微的宰府风范。张居正不禁被他的气势所震慑，对他的分析也深深折服。他心中忖道：“这位高胡子虽谪居乡间僻壤，却依然心存畏怯。朝廷一应大事，孰优孰劣，哪一件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呢。他为寰宇之内还有这样一位山中宰相而高兴，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瞅了瞅高拱枯草一样灰白的胡子，说：‘元府，你对团山铺大捷的分析深有道理，不如马上派人前往辽东密查此事。’老夫只是提出疑惑，该怎么处置是你太岳的事儿了。”张居正点了点头。茫茫九州，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人能够令他心存敬意的话，大概就是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他正要向高拱表示谢意，忽见高福一脸紧张地跑了进来，匆匆禀道：“
1: 老爷，出事儿了。”“
0: 啥事儿啊？”“
1: 白猿，那只白猿。”
0: 高福欲言又止。“白猿咋了？”高拱问了这么一句，竟忘了腿脚不便，转身就向门外跑去。院子里围了一群人，见高拱跑来又赶紧散开。只见那只白猿躺在地上，四肢抽搐，已经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了。高拱蹲了起来，

0: 一边抚摸着白猿，一边锐声地问道：
1: 他咋了？
0: 一应仆一见主人发怒，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只有高福凑拢来，硬着头皮回答：
2: 白猿在老爷用午膳时自个儿躲到那边花墙下晒太阳打眯顿，不知何故那堵花墙突然塌了一截，一下子把白猿压在了里头，几个仆役赶紧上前施救，待扒开烂砖头，白猿就是这个样子了。
0: 高拱扭头看了看院子东边的花墙，果然垮了一段，再回头看看地上的白猿，已经是口吐白沫，翻了白眼儿。高拱愣怔了好一会儿啊，突然一挺身站了起来，用脚踢了踢白猿的尸体，用那种大限临头的口气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
1: 老猴死了，这是天意呀。
0: 4月13日下午，位于江陵城南部6里许的太灰山上，放眼望去，但见是万头攒动，人海如潮啊！引魂幡、追思旗、纸人纸马、安陵屋、金银山等等，各色名器密匝匝摆了好几里地。待会儿要在这里举行首府令尊大人张文明的下葬仪式，只等执事官一声令下，这些物件全都得焚烧。却说张居正自3月11日离京，4月9日就到达了故乡荆州，2000多里路程只花了28天时间，真个是小行夜宿，行旅匆匆啊。这一路张居正可谓是风光占尽，其显赫之势已达到了人臣之极了。他因为在真定府吃了一顿前仆精心准备的淮扬大菜而胃口大开，导致各地官府都纷纷拿重金聘请善于烹制江南肴馔的庖厨，按时人的议论，是一时之间南菜高手招募几尽。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4: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

0: 10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张居正乘坐着钱浦为他特制的巨型鱼轿，沿途所经，当地守臣皆率属下长跪而迎，府案大吏一个个越界迎送，概莫能外。巨轿经过南阳府，受封于此的唐王出城迎接，并设精美大宴招待。到了襄阳，居于城中的襄王更是出城30里接驾，其礼数比之唐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按洪武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凡文武百官入境见各地藩王，一律以臣礼觐见，哪怕是一品人臣也不能例外。可是现在事情却颠倒了过来，朱元璋的后代子孙，这些天皇贵胄，不但不接受张居正的顶礼膜拜，反而纡尊屈驾，大老远的跑出城去迎接这位不苟言笑的宰辅，只觉着能够和他联袂而行便是莫大殊荣了。对这种大有僭越之嫌的义礼，张居正虽然训诫再三，却没有诚惶诚恐的拒绝。却说他抵家前几日，荆州城中已经是轿马色道，高官云集，湖广道各衙门数百名庶官藩臬郡尹守城都先后赶来恭候张居正的尊驾。先期赶来的还有南北两京的勋贵臣僚等显要人物派的代表，他们仿效皇上以及两宫皇太后遣人致祭敬奉哀仪。对这些外地官员的接待，名义上由张居正的两个弟弟张居易和张居谦负责，实际上办事儿的全是荆州府的吏员，上百号人连日为此一事一个个忙得脚不沾地儿。张居正自然不知晓这些琐碎之事，其实对这一路上的铺排场面，百官们倒履相迎的热情，张居正心下也不甚乐意。但骂走了唱戏的，又回来了打锣的，总之是旷野地上的毛狗，赶是赶不开了，他也就索性入乡随俗，随这些地方官员们抓红抢绿的闹腾。他也正好趁此机会摸摸各地官员的水性。一入荆州地界，张居正就卸下了官袍，换上了孝服。尽管数百名官员聚集在荆州城外跪迎，他的大轿连停都没有停，他甚至撩开轿帘同官员们招招手都不肯，就径直往城中东门的张大学士府宿仪而去。打从嘉靖33年他告病回乡乞养3年，嘉靖36年再度入京，不觉已过去了20年。这20载寒暑中的人世浮沉，真是一言难尽呢。当年他归乡时只是一个翰林院的6品编修，20年后再归故里，他已经变成了手掌乾坤、身计社稷的宰魁了。回到家中，他的感觉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一种拂之不去的惆怅。父亲的灵堂尚在，趁棺错置，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灵堂祭奠。咫尺之间，生死茫茫，怀想这么多年来虽然成就了移山倒海的伟业，却不能对白发高堂侍汤用药略尽人子之情，如今府官一痛，怎能不泪雨滂沱呀。下葬的日子定在4月13，从葬穴的勘定到葬日的定夺，都是亲。

天监的官员奉赦操办。四月初十、十一、十二这三天，张居正披麻戴孝在灵堂为父亲守灵，除了家中亲属，不见任何客人，害得各地前来荆州的官员都像是撞昏了头的麻雀，插着翅儿却不知道往哪里飞。四月十三日一大早，乘着张老太爷遗体的楠木棺材抬出了张大学士府。作为长子，张居正亲自执符前导，两个时辰之后出殡队伍来到了太灰山。江陵属于平原，太灰山说是山，其实是一个稍稍隆起的土腹。此时安置张老太爷棺椁的土井早已经打好了，下葬的时辰定在下午未时三刻，这中间还有一大段时间。张居正到了太灰山之后，先到墓井看了看，详查周围形势，向执事的钦天监孔木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在弟弟张居谦的引领下，一头扎进土腹下的孝棚。这孝棚一溜有几十间，被为会葬官员临时休憩之用。虽是临时建筑，桌椅板凳、茶水点心倒也样样置办的周全。张居正前脚刚迈进棚门，后脚就跟进来一个人，在他身后扑通跪下，口中高禀一声：“元福大人。”张居正回身一看，只见跪着的人穿着一身灰白的粗麻孝服，腰上系了一根草绳，这是典型的孝子打扮。由于改了装束，张居正一时没有认出这孝子是谁。你是？跪着的人头一扬，又禀道：“卑职陈瑞，叩见元福大人。”哦，原来是陈福台。张居正马上想起，此人就是上任了一年多的湖广道巡抚，不免惊道：“你怎么也披麻戴孝啊？”说着他上前将他扶了起来。也不知是紧张还是累的，陈瑞满头满脸的汗呢，此时也不敢拿正眼看首府，只凄惶地答道：“老太爷先逝，卑职五内俱焚，若人之生死可以置换，卑职愿以一己芥末之身换回老太爷无量寿福。”一听这明显谄媚的话，张居正心生反感，但人家毕竟从省城400里奔丧而来，张居正也就原谅了他。分宾主坐定之后，张居正问：“你何时到达？”“比元福早一天到达荆州。”张居正其实早从二弟张居谦的口中知道了陈瑞等一干官员的行踪，但此时仍不免追问：“哦，你来了五天了？”“是。”“听说湖广道的官员来了不少，除极少数因公事牵扯走不开的，基本上都来了。”早上出殡，天才麻麻亮，加上张居正心存哀痛，目不斜视，他只觉得人多，但究竟浩大的送殡队伍中有哪些人，他倒没细看。这会儿他对陈瑞客气地说：“陈福台，多谢你远道赶来会葬，不古因归家之后即刻守孝三日，以略尽人子之情，故免见一切客人，这一点望陈福台见谅。哎呀，元福大人对封君之孝可见日月呀。”张居正稍稍一愣：“封君啊，这典故元福大人应该知道。”
陈瑞

0: 说着惨笑了起来，突然意识到这是失态，忙又掩了口道：“卑职到任不久，就听说有位官员在庆贺老太爷70大寿时，写了一篇绝妙的祝颂之词。卑职记得这样一段：嘉靖初年，上帝南顾京土，江产一人，以元府祭之封君，或称元府为众夫，封君为众夫，众夫夫者，苍苍是也。这篇祝寿文比喻贴切呀，一经出手就洛阳纸贵。卑职到任之后，也曾专程从武昌到荆州城中拜望封君，一睹封君超尘脱俗的风采，也想写一篇颂文，但因有前面这篇文章，倒让卑职生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呐。对于两年前家父70大寿，就近官员为之庆贺的事，张居正早就知道，但他没有听说过这篇祝颂文，大约是吹捧太过，没有人向他传话。此刻听了，他也没有什么反应，只继续问：湖广三台长官都来了吗？所谓三台，即巡抚、巡按、学政，三个都是三品衙门。巡抚管民事行政，简称府台；巡按执刑事县狱，简称案台；学政管教育科举，简称学台，是一省中三个级别最高的长官。尽管级别相同，因巡抚主管行政，乃名列第一。陈瑞答道：“都来了。”张居正吩咐一侧侍坐的弟弟：“居谦呐，你去把案台和学台二位请来这里坐一坐。”少卿，居谦领了两名官员进来，走在头里的是湖广道巡按御史王龙阳，跟在他后面的是湖广学政金学增。这金学增于万历二年出掌荆州税官，挖出了荆州知府赵谦这一条鲸吞国家巨额税银的蛀虫，使荆州税官的榷银收入从全国倒数第一跃进为全国第四，仅次于苏州、扬州、北京、通州、张家湾三处。金学增本来就是官场文人，这一下更是名声大振。今年初，他三年考满，吏部资文，擢升他为湖广道三品学政。对这种安排，熟悉官场路数的人至为惊讶呀。一省三台长官最清闲的莫过于学政，同府台、案台两个衙门前的车水马龙相比，学台的府邸虽说不上门可罗雀，但常年的清冷萧瑟被人视为正常，因此有人戏称金学增这次升迁是从热锅跳进了冷灶，有了禄享千钟的级别，却失去了炙手可热的权力。在官场上，这也是排除异己的手段之一，名之曰清荣供养法。但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像金学增这样深得首辅张居正信任的干臣，都不应该成为清荣供养的物件，可是他偏偏却被清荣供养了起来。老官场都觉得这是一个谜，金学增也感到事有蹊跷，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办了移交手续，离了荆州到武昌赴任。张居正这次归乡葬父 何省官员都赶来会葬，金学增也不能例外。他人虽然来了，但却不像陈瑞那样事事出头，充其量只是让人感到他是一个跟班而已。且说此时王龙阳与金学增进了校棚之后，三台长官一起与张居正重新行过一见谢座之礼。自万历二年离京，除万历四年金学增进京述职，张居正召见过他一次之外，又有两年时间两个人没有见过面了。简单的叙话之后，张居正便问金学增：你从税官改授督学，职责完全不同，上任也有几个月了，是否习惯呢？金学增欠身回答：卑职第一天到任，第二天就习惯了。哦，这么快，事情犯到头上，想慢也慢不下来呀。嗯，张居正追问：什么事儿啊？卑职一到衙门，便置办了一桌酒席，宴请学政衙门的属官，其意是联络感情，大家彼此熟悉。谁知一位教谕上了席面，却不肯动筷子。我问他为何不吃，他答道：恐圣人不得其将不食，吾辈圣门之徒焉敢造次。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这位东轰先生诚心跟我捣乱。我猜他心里想的是：你一个收税的，两只眼珠子整天就搭在算盘上，一身铜臭熏死了子曰诗云，有啥资格当我学政衙门的堂官呢？他这话一讲，在座的官员都放下了筷子，一起拿眼瞅着我。那顿酒食的确没放降碟，这不是疏忽，我素来不大喜欢吃酱，但不吃酱不等于不懂酱。教育先生既然挑刺儿，我若是忍了，他们就会真的讥笑我胸无点墨，日后这学台大人还怎么当啊？于是我抹了抹嘴儿，反唇相讥：五经之礼中，既有海将、卵将、介将、豆将，用之各有所宜，恐圣人无将不识，盖源于此。此后制将种类越来越多，还谈新论，再有挺将。汉武帝有余长将，南越有举将，宋孝武师中有袍将，汉武帝宫廷内还有连珠云将、玉金金将，神仙石经中有十二相将，金闽中有力将、后将、嘎啦将、虾将，岭南有乙将、鱼子将，各地将产不一而足。今市面上多有寿者，江南以豆将为重，北地则是熟面将。这么多料将，孔圣人未必都食用过。食不食将本属个人爱好，喜欢食将的人中也有不少男盗女娼、作奸犯科之徒，不吃酱的人亦不乏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我大明王朝就有洪武与正德两位皇帝不喜欢吃酱，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人吗？我这一番话虽有强词夺理之嫌，不过还真管用。那位教育先生脸红红的支吾了一句：学台大人博学，卑职钦佩。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
4: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至圣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0: 加强评测。
19: 是加强评测，
20: 准备扶起侦察。
21: 三路警报。
4: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4: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4: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7: 3、2、1，
2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0: 哎，可以。
3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0: 哎，可以可以。
3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0: 没事，可以。
3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4: 可以，
35: 可以，
36: 可以，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3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2: 演绎生活点滴，
0: 品味人生故事，
1: 小

0: 联播。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 金学增本意是调笑，可陈瑞听了却觉得他是巧妙的向首府表功，其含义是你瞧瞧咱衙门里的人对首府多么忠诚啊，内心顿时就上了醋意了，板下脸来说道，江先生如此干好，有悖于周礼，是君子枯寂圣哲，必有锥心之痛，痛极而力竭，力竭而生雅，安能大方悲声。金学增打心眼里瞧不起陈瑞这个马屁精，也不便反驳，只扬笑道，陈大人言之有理，老空我会把陈大人的教导向将先生传达。传达就不必了。陈瑞还想借题发挥，却见张居正眼眸一动，似有说话的意思，便赶紧打住了话头。张居正已经从刚才府台与学台的对话中听出两人之间似乎存有嫌隙，官员间能力与性格上的差异，直视人的利益冲突，导致衙门间的局语，这种事司空见惯，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张居正不想评判是非，他心中装有另外的问题，此时他轻咳了一声，缓缓言道，不古今日在这校棚里接见三位，原意是不谈公事，家父自去年9月13日辞世，距今日已整整7个月了，这7个月里你们为不古家父的丧事多有操劳，如今何省官员又前来会葬，在你们是一种礼节，是对家父的感情，但在于我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这么多官员齐聚荆州，就其接待问题对荆州府衙造成多大的负担呢？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耽误了正事，倘若这时候哪里发生了大事，而因没有官员把持掌握而酿出祸端，我张居正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吗？有鉴于此，今日会葬完毕，明儿一早你们三位带头离开荆州，各自回衙，并请你们转告所有会葬官员，都要即刻登城，任何人不得耽搁，这是不古今天要讲的头等大事，拜托三位务必执行。张居正说话时神色严峻，三位官员知道他绝不是说客套话，因此都慌忙表态，遵守府明示，卑职们明天一早就离开。如真好。张居正松了一口气，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陈府台说何省重要官员全都来了？
2: 是。
1: 陈瑞稍愣了愣，又答道，
2: 不过还是有一个未曾前来。
1: 谁呀？
2: 襄阳府巡按御史赵应元。
1: 到底还是有一个不随俗流啊。张居正眼波一闪，又问，
2: 如果不古记得不错，这赵应元的襄阳巡案还是待后吧？
3: 是。
1: 陈瑞小心翼翼地回答，
2: 赵应元托襄阳知府带了一封手札给我，说是

0: 他因病不宜出行，故不能来荆州参加张老太爷的会葬，要告假。
1: 哦，原来如此。
0: 张居正还欲说什么，却见张居谦进来禀告说下葬的时辰已到。他遂站起身来，扯了扯孝服。

数百民夫耗时近三个月，如今早已经修好。远看是一座硕大的土堆，四周砌了花岗石围墙，前面的神道青砖铺地，两边的石人石马都已经各就各位。神道连接墓穴的地方是一条长约十几丈的坑道，张文明的楠木棺材就停在坑道口上，只等时辰一到，民夫就把棺材抬入墓井中安放，然后再将这坑道沿土平整，葬仪就算结束了。张居正一行刚到坑道口楠木棺材前站定，忽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了通通通三声炮响，这是报告吉辰已到。本来还有些喧闹的现场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这太灰山地形开阔，土腹下面的矿地上可以容纳数千人，如今已经是塞得满满吨吨的。矿地四周站满了担任警戒的军士，在警戒线之外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孝子如潮，哀鸿遍野，翻旗簇拥，惊表如云。如此盛大的葬礼，荆州府的百姓就是从上十八辈数下来也没有谁开过这等眼界，除了啧啧称奇还是啧啧称奇。说怪也怪，却说炮响之后，本是响晴响晴的天儿，呼呼的就起了乌云了。张居正抬头一看，正好有一对雨燕掠过头顶，他们盘旋着鸣叫着，越来越强的南风将他们远远推去，破絮般的千云越压越低，云的穹隆里仿佛有黑历历的山鬼鼓翼而来。张居正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心中忖道，如此幽冥景象，天道不虚呀。一语未了，早有执行官嘡的一声敲响了铜锣，接着响亮的喊起，恭送封君入明宫。喊声一停，早有侍者将一碗还是温热的雄鸡血递到了张居正的手中。楚地风俗，为死者封墓之前须得先将雄鸡血撒于墓道中，其意是去邪，灵魂安息于此，不至于有杂神扰乱。撒鸡血者必定是死者的至亲之人，张居正作为长子担此重任责无旁贷。他接过鸡血碗，走在楠木棺材前面，一路把鸡血撒到了墓井口。当最后一滴血洒落地上，他按照规矩将大瓷碗猛力地掷向了棺盖击碎，随着一声碎响，执事官又高声唱惹，拜送封君。这声音雄壮而又有些凄凉，矿地上数千名披麻戴孝的官吏以及张府远近亲疏各房亲戚，一下子就像是暴风吹过的幼树一般，齐刷刷伏跪下去，一拜。所有白色的孝帽都贴到了地上，像一团团放大了的白色菊花，一起朝着墓道口摇曳。二拜，拜字余音尚在耳边缭绕，凭空突然响起了一声石破天惊的沉雷呀、啊！接着豆粒儿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的猛砸了下来。三拜，风声雨声被吹拂着的旗声被撕裂

0: 着的翻身，衬映着旷野上这一大片贵妇的白色身躯，显得是那样的肃穆冷峻。撒完鸡血之后，张居正退回到墓道口，跪伏在地，三拜完毕，他仍长跪不起，泪水和着雨水在他瘦长的面颊上流淌。楠木棺材入穴之后已经安置妥当，夫役们都退了出来，数十把铁铲都一同扬起往墓道里填土。就在这一刻，张居正忽然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父亲尽孝了。去冬夺情风波发生以来，他所承受的所有戾骂、侮辱、伤害和误解都一齐儿涌上了心头，百感交集呀，他再也隐忍不住，终于失声痛哭了起来。所有送葬的官吏，这些滥竽充数的孝子贤孙们，此时一个个呆若木鸡，首府的笃孝深情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慑。也不知过了多久，后场忽然有了一阵骚动，官员们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色府绸道袍的瞿然老者领着一群府学生走上了神道。神道上砸踏的脚步声亦将张居正从悲痛之中惊醒，他刚把眼睛睁开，一旁站立的侍者就递了一块面巾给他擦脸，而后又把他搀扶了起来。刚才一阵急骤的阵雨将他的粗麻校服淋得透湿，他想进到校棚里换换衣服，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转身瞧去，不觉一愣，只见一二百名年轻人，一色的府学生装束，正步履沉重地朝他走来。打头的一位老者须发皆白，走路的姿态让他觉得眼熟，他正猜疑间，那老者抢走几步向他弯腰一揖：
1: 宰魁大人，还记得老汉吗？
0: 一听这声音，张居正猛然记起了这人就是隆庆六年夏在天寿山见过一面然后就销声匿迹的何心隐，不觉大吃了一惊啊，
2: 你是祝前兄？
1: 在下正是。
2: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1: 湖广河省官员一个不落的全都涌来荆州会葬令尊大人，我正好在贵省讲学，听的消息焉敢不来。
0: 何心隐说罢，径自走到墓门前，朝隆起的大土堆俯身跪下，庄重地行了三拜大礼。趁他行礼的当儿，张居正就近观察，发现何心隐同六年前相比无甚变化，只脸上的颧骨比过去显得更加突出，让人约略感到他的桀骜不驯。待何心隐行过礼之后站起身来，张居正问他：
2: 这些府学生都是跟你一起来的？
1: 是的。
2: 一个府才二三十名学生，这一二百名学生该来自多少个州府啊？
1: 大约七八个州府吧。
2: 他们怎么来的？
1: 我在当阳讲学，他们都是赶来听我讲学的，听说我来荆州，他们又跟着我来了。
2: 没想到祝前兄号召力如此之大。
1: 哎，当年孔子弟子三千传为美谈，其实算得了什么？我何心隐的弟子三万都不止。
0: 何心隐的口气颇为自负：
2: 都跟你学阳明心学。

0: 是的，听人说你自称是当代圣人。张居正的口气中充满了嘲弄，何心隐虽然听出来了，但他并不在乎，而是摆出了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派头，踌躇满志地答道：
1: 每一代都应该有圣人，就像每一朝都应该有宰相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原也不足为怪。
0: 好啊，祝前兄，祝贺你成为青年世子的追随者。记得当年你在京城落榜后的题诗，长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题诗。如今你虽然仍处江湖，却是一点儿也不落拓呀。何心隐不愿意在这肃穆的葬礼中与张居正针尖对麦芒的打嘴巴官司，他躲开了张居正的讥讽。
1: 载魁大人，老汉今日前来是给令尊大人送一点祭仪，略表心意。
0: 何心隐说罢，转身招了招手，便见几个府学生抬了一对汉白玉的石雕走上前来。只见这对石雕状似巨型蜥蜴，昂着三角形瘪头，鼓着一双蛤蟆眼，长长的尾巴蜷曲的塌在两条后腿之间。在场的官员们个个都感到好奇呀，纷纷挤上前来，争着想看看这对怪物。张居正抬头朝人群扫了一眼，那些朝前急抢的脚步又都吓得缩了回去。
1: 载魁大人，你知道老汉送的是什么吗？
0: 何心隐一口一个老汉，张居正听了心底窝火，加之他对这对面目狰狞的石雕也没有什么好感，于是没好气儿地回道：
1: 请祝前兄告诉布谷，这是什么？
0: 何心隐嘴中重重地吐出了两个字：
1: 八下。
0: 站在张居正身边的张居谦听罢，不禁失声问道：
2: 什么？
1: 趴下？是谁趴下了？
0: 何心隐睨了张居谦一眼，见他长得与张居正有些相像，猜着是张居正的弟弟了，便朝他拱了拱手，大咧咧地问：
1: 成教，你是居易还是居谦呢？
2: 居谦。
0: 张居谦自觉失言，下意识地朝后站了一步。何心隐摇了摇头，叹道：
1: 哎，你读书不博，我也不能怪你。这个八下不是你说的趴下，重旁一个八字，是为八；重旁一个下字，是为下。八下是神物，了不起的神物。
0: 张居谦受了虐，心有不甘地问：
2: 什么神物啊？
1: 这说来就有典故了。
0: 何心隐并不看张居正越来越严峻的脸色，兀自滔滔不绝地讲道：
1: 昔蚩尤氏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蒲牢，有一副大嗓子，好吼好叫，因此人们就让他世守大钟，你们见到的钟钮就是他。二儿子叫蚩稳，生了一根长颈子，有事无事好做瞭望状，人们便让他站在屋脊上，你们见到的屋檐上的稳头就是他的演变。这三儿子就叫八下，生下来就好饮，一条江的水他顷刻就可喝干，今大江大河上的闸口两旁都让他站岗。

0: 手指。
1: 张居谦又问，你说这怪物是人变的？
0: 八下怎的会是人呢？蚩尤氏本就是神，神之后代不称儿子称什么？神龙火凤跳的臭虫都有后代，儿子只是借称而已。
1: 朱前兄，你为何要将这一对八下送来呢？这次问话的是张居正，何心隐感到这声音寒沉沉的，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不禁震了一下，但旋即又提高了嗓门答道，
0: 八下是镇水良兽，老汉我请名将雕刻一对送来，全做令尊大人的镇木兽。
1: 镇水则镇水，为何要扯上镇木呢？
0: 荆州平原古称泽国，大地十年久亏，无八下在此，恐令尊大人阴宅难安呐。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 张居正听出了何心隐话中有话，便追问了一句，
0: 把你剩下的半截的话也讲出来。
1: 何心隐冷冷一笑，
0: 你听出来了，大凡权势中人，生前处处受人屈奉，死后难逃水厄。
1: 张居谦跺脚吼了一句，
0: 放肆。
1: 他不了解何心隐与张居正的关系，以势压人的说，
0: 你个陋巷穷儒张狂什么啊？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呢？
1: 何心隐反唇相讥，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以为老汉得学习这些朝廷官员，见了宰魁大人周身骨立，脚都站不直吗？孟子说过，睡大人则藐之，凡见亦有爵位者，须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为位之哉？你哥哥如今手掌乾坤，如日中天，他充其量得到的只是关心，而我何心隐得到的却是道心。天道地道人道神道，道道无穷，我有什么可怕的？
1: 听到这一番疯话，张居正脑海里又清晰地回忆起了六年前在天寿山与何心隐秉烛夜谈的情景，深深感到此人沉湎于阳明心学已经走火入魔了。人之才能是为人世所用还是与人世相侮，原也只在一念之间。他不想在家父的新冢前当着数百名官员的面同这位圣人斗学问的讥讽，他捋了捋胡须上挂着的水珠，韵色说道，
0: 朱前兄，家父葬仪刚刚完毕，我也有些累了，改日再找你来专门成教。
1: 此言既出，一直暗箭在旁须臾不离左右的护卫班头李可立刻抢步上前，推开了挡在道上的何心隐，一大队虎贲勇士簇拥着张居正来到了校棚前面，顷刻之间起轿而去。当天晚上刚交虚实，金学曾应约走进了张大学士府。他虽然当上了学台大人，但毕竟在荆州城住了三年，满街都是熟人，特别是税官的差吏听说老堂官回来了，一窝蜂的跑来飞。

0: 要拉他去喝酒以示孝敬。盛情难却，金学增被生拉硬拽上了一品香酒楼，正喝得酒酣耳热，忽见张府家丁带着随张居正南下的内阁书办前来找他，说是首府紧急召见，要他即刻前往。一听说是紧急诸位酒饭，便随着张府家丁噔噔噔下了楼，半炷香功夫就跨进了张大学士府的门槛。这座气宇轩昂的张大学士府邸，金学增以前来过几次，有两次是被张老太爷请来听戏的。当时的感觉是嘈杂得很，张老太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因此家里庸役说话也是一个哈哈三个笑，一点规矩都没有。今儿晚上可不同了，虽然里里外外依然是花团锦簇、灯火通明，但回廊间少有人影，就是偶尔有当差走过，也都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声来。金学增到此又重新感到了张居正的威严，这威严不是那种板起面孔不苟言笑，而是举手投足蔓延细语之间，一个人整个向外散发的那种震慑的力量。张大学士府的第三重正房面阔三间，原是张文明的书房以及会见重要人物的内客堂，现在被临时改作张居正的直房。金学增被书办领到这里时，张居正早已经坐在里头了，正埋头看着一份奏章。每天京城里都有奏章、咨文以及邸报等重要文件传来，他不但要看，还要拟票或批复，这是皇上特意规定的，朝廷大事必须由他处置。他虽然感到累，但心里觉得踏实。尽管金学增脚步很轻，张居正仍然听到了响动，他在紧连着课堂的书房里问道：
1: 是学台大人到了吗？
0: 这话虽然有些调侃，但语调亲切，站在课堂里的金学增心头涌起了一股暖流。回首府是卑职金学增。
1: 进来呀。
0: 金学增整了整官袍，抬腿迈过了门槛儿。张居正放下手中正在看着的一份奏章，往后推了推椅子站了起来，笑模笑样的走到了金学增跟前，打量着他说：
1: 今天下午你讲的那位将先生很有意思，你这位金学增呢，做什么事儿都猴头猴脑的。
0: 张居正此时的和颜悦色，与下午在校棚里会见三台长官时的冷峻恰成鲜明的对比。金学增知道首府欣赏他，但仍不敢造次，正琢磨词儿回答，偏嗓子很不争气，喉结一滑，竟喷出了一个响亮的酒嗝。张居正微微退了一步，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
1: 怎么喝酒了？
0: 金学增喝酒不上脸，这一下却腾得红成了烙锅的虾子。他双手捏着官袍的下摆，局促不安地说：
1: 卑职孟浪被税官的老同事拉到酒楼上灌了几口猫尿，会葬期间，这是大不敬的事，卑职请首府治罪。治什么罪呀？辛苦了一天了，下午又在太灰山淋了雨，本就应该喝点酒驱驱寒气，我回到府中也让人熬了姜汤喝下一碗。啊，干嘛老站着说话呀？来，坐下来。
0: 张居正不在课堂，而在书房里会见金学增，实际上已经是把他当成了心腹了。这一点金学增自己心底里也清楚，所以刚一落座，他就小心翼翼地问：

0: 首府连夜找我，不知有何急事。张居正拿起了书案上的盖碗茶，一边拨弄着符页，一边敛着笑容问道：
1: 你知道我为何要向皇上举荐让你当湖广的学台吗？
0: 金学增谨慎地回答：不知道。
1: 你都上任几个月了，别人怎么看你呢？
0: 张居正又荡开了问了这么一句：
2: 官场上的人本来就好嚼舌头根子，就咱的任职，说什么话的都有。有说我从热锅跳进了冷灶，有说我在荆州清税时到底还是得罪了首府大人。
1: 嗯，怎么得罪了我呢？
2: 将赵谦送给张老太爷的1000亩荒田清理了出来，这事儿没有首府大人的支援，卑职断然不敢胡作非为，但外头人不知晓内情，故捕风捉影，乱说一通。
1: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这些不要去管的。
0: 张居正说着又回到了先前的问题：
1: 你真的不知晓我剑拔你出掌湖广学政的用意吗？
0: 金学增本想用一句不知道搪塞过去，见首府一再追问，只得言道：
2: 卑职也曾就这件事反复揣摩，好像摸到了一点儿，又怕是错的。
1: 你讲讲看，
2: 首府大人是不是想整顿学校啊？
0: 张居正两道吊额眉一扬：
1: 讲下去。
2: 首府自隆庆6年下上任，欲造大明王朝的中兴气象，一直在大力推行改革，首先是整饬吏治，财泰冗员，再就是让6科监督6部，内阁稽查6科，如此考核制度的建立，使内阁真正成为了权力中枢，首府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担负起替皇上总揽朝局、调理阴阳的责任。此后从万历2年开始，首府又整顿异地、税官、盐政、漕政与马政，一直到子弟田征税，事无巨细，一一厘清，将过去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一一改正。几年下来，国家财政已经是根本好转，过去是2年的收入只够1年支出，现在是1年收入可供3年的费用。去年冬，首府又敦请皇上颁旨在全国开始清账田地，首先在山东试点，此役用3年时间完成，一旦大功告竣，每年的赋税又会增加许多，届时国富兵强、物阜民丰的太平盛世必将君临9州，士有报国之徒，农有可耕之田，工有一技可用，商有调剂之才，如今之天下也无饿殍，而朝有贤臣，是大明王朝自永乐皇帝以来最好的局面，但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0: 说到这里，金学增酒劲儿上来，嗓子眼干得冒烟了，他将适应送上的茶水猛咕了几口，抹了抹嘴角的余滴，继续言道：
2: 咱说的不尽如人意处，便是现在的学校。洪武2年10月，高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府县建府学县学，15年4月颁诏天下，

0: 赐孔子，赐学良，增加师生邻善。凡入府学、县学的学生，一律由国家负担费用，并免生源一家赋税。当时国朝初创，人才匮乏，故高皇帝历年增加廪膳生源名额，并给予殊恩优抚，应该说是正确的国策。但到了宣德三年，有感于廪膳生源设置太多太烂，已成各府县之负担，皇上采用礼部的建议，给府州县学重新定额，一时削减了不少生源数额。此项改革得罪了不少人，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就鼓捣着恢复旧制。景泰元年，新皇帝登基，为收揽人心，又将生源定额取消。成化三年，生源再次定额，当时主其事者是礼部左侍郎姚奎。京师世子便编了一首顺口溜骂姚奎，说和尚普渡，秀才拘束，礼部姚奎颠覆国祚。正德十年，武宗皇帝再次放开了生源编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府学县学里钻，一入学校穿上了宽袖造边的五色绢布衫，就等于跳了龙门了。哪怕一辈子考不上举人进士，但只要占着生源名额，照样优免克夫，享受朝廷配给的廪膳。高皇帝当年创设学校，其意是为了朝廷培养人才，体现朝廷的仰视之恩。可是发展到现在，这仰视之志早就变了味儿了。府学县学里虽仍有认真读书博取功名的人，但大多数士子却是不肯钻研经邦济世的实际学问，而是一味的标新立异，将一些空洞无物的玄谈狂思视为圭臬。因此朝廷每年花费大把的银子养的却不是士，而是一帮狂徒。说得好。张居正就知道金学增干一行钻一行，出任学政几个月，就把这里头的弊端弄得是一清二楚。他满意的点了点头，你知道现在天下的廪膳生源是多少吗？不知道。金学增不是没有打听过，而是因为不在北京，无从查获确切的资料。卑职知道正德九年的全国廪膳生源数位是35800人。正德九年距现在已经过去了60多年，廪膳生源的数额早翻了一倍多，现在是87000多名，相当于全国领取俸禄的文官吏员的总和。太多了。
1: 是啊，本府上任之始，财太官场冗员，三年共裁去了10000多名，至今还有人骂我此举是夺皇上的威服，是寡恩，是与士林作对。但不能因为人家反对咱就缩手缩脚不敢做事。我剑拔你出任学政，就是要你整顿学校。
0: 卑职感谢首府的信任。金学增想站起来表示谢意，张居正抬手示意叫他别动。
1: 今天下午三台会见时，我发觉你有难言之隐，所以就想着今天晚上单独召你来见面，想听听你在整顿学校方面有何创意。
0: 整顿学校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2: 金学增说话的速度慢了下来，他在琢磨着说话的分寸。
0: 一是
2: 财泰生元，这里头主要是清除两种人，一是害群之马，二是那些实在是开不了聪明孔的老童生，从黄条少年读到胡子脱机史，还在那里懵里懵懂地学别人的侧帖，这类人。说到这里，金学增忽然意识到首府大人刚刚下葬的令尊正是这样一个老不争气的府学生啊，不禁为自己的失言而懊悔。他本想说这类人一律裁汰，便临时改了口，
0: 像这类人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1: 什么是区别对待？一律裁汰。
2: 张居正看出了金学增的心思，索性挑明地说，
1: 家父也曾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秀才，50多岁他就退出了府学，不再让朝廷供养。
0: 老封君高风亮节，不愧是读书人楷模呀。
2: 金学增说了一句拍马屁的话，顿时感到脸上发臊，他连忙拿起了茶杯喝水以图掩饰。
0: 方才说的是对于府县两级的官学，其实这些年讲学风生，各地办起的私学亦广招生源，这样一些学校危害。
3: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

0: 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0: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0: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9: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3: 我儿子的同事

0: 开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系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16: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17: 金学增继续说，嘉靖年后，在阳明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在民间极为活跃，其代表人物如何心隐、罗晋熙等，四处收徒，每到一处，年轻人趋之若鹜。这些私立学校的山长，其影响力不但超过了朝廷亲授的教育或学政，就是地官吏也莫能与之抗衡。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张居正接过了金学增的话头，怒形于色地说：布谷这里有一份密帖，你不妨看一看。张居正说着，从案头卷宗里抽出了几张纸来递给了金学增。这是安徽太平府知府龙宗武写给张居正的密件。金学增埋头看了下去，晋察府学生员吴世期闻贬曹邹元彪过境之消息，邀约府县生员及私学之子计约100余人，步行数百里至镇江与之会面，尊元彪为济世之雄，镇业轰饮扰乱治安，攘臂欢呼讥刺时局，辱骂元府为一世奸雄，不孝有如刍狗，且是簪缨贵族如草芥，视千千世人为群盲，若不除之，国祸无穷，云云，此辈之张狂于此可见一斑。为孝聚三日后，吴世期率众回归府学，又密写揭帖数十张，假借致仕苏州知府海瑞之名攻击元府，且与府志到处张贴。迂直于上月19日密居吴世期一干人犯，亲自验审，真知吴世期轻薄狂妄，实有所本。他自认平生最敬仰之人物乃江西吉安何心隐，贬曹湖广平江爱慕之辈，云云。这封密札很长，金学增仔细看过一遍，半晌沉吟不语。张居正摸索着脸颊，盯着金学增缓缓言道：嘉靖以来，讲学之风盛于宇内，如果只是切磋学问探求道术，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如今各地书院之讲坛几乎变成了攻讦政局、抨击朝廷的阵地，这不仅仅是误人子弟，更是对朝局造成极大的危害。像太平府这个吴世期，只是狂妄之辈的一个代表而已。圣人有言：一则治，杂则乱；一则安，一则危。如今各地书院已成对抗朝廷新政的堡垒，这是绝不允许的事情。书院为何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说穿了，就是有当道政要的支援。讲学之风在官场也很兴盛，一些官员对朝廷推行的各种改革心存不满，自己不敢站出来反对，便借助何心隐、罗晋熙之流的势力来与朝廷对抗。讲学讲学，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张居正说着说着就上了火气了。金学增到此才明白首府厌恶讲学还有这么深刻的原因。讲学之风如今已成沉疴之病，官员们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反正有不少人乐意相助此事。下午府台陈瑞讲到襄阳府巡按赵英元不来参加会葬是因为有病，据卑职所知，真正的原因是罗晋熙到了襄阳，在卧龙书院讲学，赵英元要留下来陪他。看看，这又是一例。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又说：如今全国讲学之妖风已是甚嚣尘上，其中又以南北两京、浙江、江西、湖北数省为最， 我之所以要举荐你出任

0: 元阳府发生了一次械斗，元阳府知府徐显默到任之后，支援何心隐在那里兴办书院，为了解决校舍，徐显默命令驻扎在元阳的千户卫所腾出一半房子来，导致军事哗变，竟把府衙包围了起来。哦，这样的大事怎不见上奏朝廷？当地官员担心考绩过不了关，故多方隐瞒，真是岂有此理。张居正恼怒地骂了一句，还欲说什么，却见书办进来禀报：大人，荆州知府吴锡求见。
1: 有何事？
0: 吴锡说他把何心隐抓起来了。
1: 为何？
0: 何心隐下午在太辉山侮辱了首府大人，还送了一对怪物到葬礼上，这都是戏弄。吴锡看到大人发怒，一回到荆州就派人把何心隐抓了。
1: 胡闹！
0: 张居正豁的一下站了起来，厉声说道：
1: 你去转告吴锡，叫他迅速把人放了。
0: 是。
1: 书办一溜烟跑走了。
0: 张居正踱到了窗前，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对石雕八下丑陋的形象，不免又自言自语道：
1: 何心隐啊，何心隐，天底下就你这一只叫鸡公了。
0: 金学增一旁观察，突然明白了首府投鼠忌器的矛盾心理，他忽然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替首府解忧的办法，兀自莞尔一笑，便躬身告辞，离开了张大学士府。由于地势低洼，加之遍地的胡塘，一到夏天武昌城就热得如同蒸笼，白日里来风去浪，虽然热，往阴凉地儿一站，倒也还能透过气儿来。奇就奇在一到夜晚，风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一丝儿也不肯吹出来。整个一座城不单是蒸笼啊，简直就成了烤红薯的红炉铁桶了。丁门小户人家多半是杂物堆积，拥挤不堪，三伏天窝在家里，摸什么物件都觉得烫手。如此天气待在家里还不把人闷死吗？于是太阳一落土，家家都把竹制的凉床搬出来，不管怎么说，躺在大街上乘凉到底比在屋子里通泰的多。多少年下来，香言成俗，市民们乘凉变成了武昌城夏日的一道景。男的只穿一条大裤衩子，女的只穿一件露着浑圆玉臂的小褂，床挨床，人挨人，一街两巷睡了个满。摇着大蒲扇说笑话的，拍蚊子把大肚皮拍得脆崩脆崩响的，小姑娘闻着临床的臭汗睁着眼睛数星星的，小孩摸出年轻妈妈的奶子当众吮吸的，这都是司空见惯的画面。这时候你若是讲求非礼勿视，除非把眼球摘下来。但人毕竟有尊卑之分，一城之中能看到这道奇景的，只能是千家街、保安街等穷人集聚之地。在蛇山东侧的粮道街却很难见到。这条大约有两三里路长的一条街，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尊贵大户，三台衙门里的官员住在这条街上就有不少。此时已是酉时过半，粮道街上灯火阑珊，巷子里时而走过巡逻的军士和做小买卖的生意人。酸梅汤喽，西瓜嘞，不甜不要钱。小贩的叫

0: 麦声悠悠呼呼，对于燥热的夜行人来说，这是一贴最具诱惑的清凉剂。卖酸梅汤的过来。喊话的是坐在四人台轿子里的金学增，此时轿子刚在一所大宅门前停下，金学增一脚跨出轿门，从赶过来的小贩手中拿过木瓢，伸到了酸梅汤桶里，满满舀了一瓢，咕咚咕咚一口气干了，然后掏了一把铜钱扔给了小贩，把木瓢递给了抬轿的班头：“你们在这里尽情的喝，等我出来。”说话的当儿，早有穿着衙门皂衣的侍轿长随去敲大宅子的门了，里头有人应声：“谁呀？”“
1: 咱衙门里的学台金大人。”“
0: 啊，是金大人呐。”里头的人赶紧打开了大门，金学增一步跨进门槛儿，对开门的班役说：“烦你赶快禀报，本官有急事要见府台大人。”“小的已经禀报进去了，请金大人稍后片刻。”班役把金学增领到客厅，金学增打量着厅里的陈设，只见墙上贴了些苏画，桌上摆着一只博山炉和两把宜兴茶壶，景窑彩瓶中插了些石花，虽是些不值钱的玩器，倒也布置得热热闹闹。心中忖道：这个陈瑞虽然沾了爱财的名头，倒也懂得收敛，这个二房的家里倒见不着刺眼的富贵气。按理陈瑞应住在府台衙门里，只因他宠爱的二房与大夫人割不拢，二房不肯受夹板气，硬是要搬出来，陈瑞只得由着他在这粮道街密下的一处住房另住。陈瑞不愧是七尺须眉堂堂大丈夫，一碗水端得平，定下规矩来：逢单日与大夫人住在衙门官邸，逢双日就过粮道街这里来陪陪如夫人。衙门同僚都知道他这种安排，故逢双日有事就径自到粮道街来找他。由于院子里有一棵大桂花树，白日里替房子挡了阳光，所以这客厅夜来还稍稍有点凉气儿。但金学增依然感到闷热，皆因他穿得太齐整了，一件七成新的三品孔雀下部补服套在身上，里头还穿了一件挡汗的背心儿。由于一路走得急，额头上汗滋滋的，补服上也渗出了几块汗斑。他正摇着折扇，心急火燎的等待时，忽见门帘一晃，身穿一件狐青轻薄斧绸长衫的陈瑞抬腿走了进来。金学增站起来，收起了折扇行礼：“陈府台。”“坐坐坐坐坐坐。”陈瑞一边还礼一边说：“哈哈，这么热的天儿，你还要官真体面，彼此都是老熟的人了，何必呢？”陈瑞说着，便命班役扯动悬在厅梁上的大布扇，厅堂里顿时起了凉风，感觉舒坦得多。金学增抹了抹脸上的汗：“哈哈，哎呀，武昌城素有火炉之称啊，一到夏天满城的人都变成了蒸笼里的馒头了。”陈瑞没好气儿的接了一句：“都是馊馒头。”他咕哝着埋怨道：“小时候老听人家说无牛喘月，还以为吴越之地是天底下最热的地方，来到武昌才知道此言大谬。什么无牛喘月，应改做楚牛喘月才是。”金学增附和着：“你是北人， 特别怕热。
2: 是啊，
0: 陈瑞哭丧着脸，
2: 一到夏天咱就像闷昏鸡似的，坐在衙门里竟值不了事。方才你未来之前，我坐在后院书房里弄了一大桶井水，把双脚泡进去才感觉舒坦一些。你看看这都过成什么样子了。这次首府回江陵葬父，咱曾向他当面提过请求，能否把我调回京城去，不求迁升，只求离开这座火炉。首府答应了你吗？
0: 哼，
2: 他哼了一声，
0: 哼了一声就是记住了。金学增眨了眨他的小眼睛，忽然诡谲的一笑，
2: 陈富泰，你若想能尽快调离武昌，恐怕得走走捷径。
0: 嗯，怎么走啊？此话一问出口，陈瑞便有些后悔了。他知道金学增是首府跟前的红人，同时又是一个软硬不吃的鬼难缠，同他打交道得十二分的小心，倘若有什么把柄落到他手里，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支了一口油锅。于是又连忙掩饰，
2: 哈，咱是正常迁转，哪用走什么捷径啊。金学台，今夜里劳你大驾光临，究竟有何急事啊？
0: 金学增知道陈瑞对他存有戒心，也不计较，只是不动声色地问道：
2: 今日吏部传来的咨文，府台可曾看到？
0: 看到了。陈瑞点了点头，又明知故问：
2: 是不是给元阳知府徐显默和襄阳巡按赵英元两个人处分的事儿啊？
0: 是的。却说吏部这道咨文传示明白，元阳知府徐显默因强令卫所驻军腾出营房创办学校，导致驻军哗变，遭监察御史陆养弹劾，官降两级，折调泰州同知。襄阳府巡按赵英元后代期间每以病托不到衙事事，终日悠游山水，吟诗作赋，颇遭误意，亦被督察院封县官纠弹，给予消极处分。这两人与陈瑞虽无私交，但毕竟是本省下属官员，一提举刊道部除序，成了风闻全国的大事儿了。作为一省府台，本省官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陈瑞仍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
2: 吏部对这两个人的处置都过于苛严了。
0: 陈瑞毫不掩饰对这道咨文的不满，仍然言道：
2: 那些封县官一味取悦于上，揪住一点小事无穷放大，多少官员的仕宦前途就这样被他们白白葬送了。徐显默与赵英元恐怕不是小事儿吧？
0: 金学增盯着陈瑞，一脸的微笑，高深莫测。陈瑞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板了，忙改口说：
2: 当然，这两个人犯的都不是小事。
0: 府台大人认为他们犯的什么事呢？
2: 哼，这还用说吗？首府葬父，何省官员都赶往江陵会葬，偏这两个人都找理由告假不来，这还不把首府得罪了？按府台之见，首府是公报私仇了。
3: 欢迎收听 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0: 金学增这句话说的尖刻，陈瑞如听得一声炸雷呀，吓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忙不迭声的解释：
2: 金学太，你话可不能这样讲，咱陈瑞对首府之忠心可见日月。
0: 陈瑞如木偶一般挥动着双手，那样子很是滑稽。金学增笑着打断了他的表白：
2: 府台大人，你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我是说徐显墨与赵英元所受处分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到江陵参加会葬，哎，这两人受到贬黜都是为了同一个原因。
4: 什么原因？
2: 讲学。
4: 讲学？
0: 陈瑞又紧张兮兮的坐回到椅子上，将信将疑地问道：
2: 为了讲学处分人？
4: 是啊。
0: 金学增答道：
2: 近些年讲学风起，在阳明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早已经在士林中成势，
0: 时下读书人若是口头上诌不出几句陆王心学的语录，同济们就会瞧他不起呀。在这种情势下，府县两级官学的生源对程朱理学再也没有兴趣，纷纷自发地把一些讲述陆王心学的人请到学校去演讲。官学毕竟数量有限，这帮子人唯恐陆王心学传之不广，又纷纷创立书院。现在这些一哄而起的书院在全国总有数百座之多，生源已是大大超过了省府县各级的官学的学生。这些年轻人再不热心科举，而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标新立异。朝廷创设学校原意是为了管理国家，培植人才，那些名动朝野的心学大师们创设书院，想的却是按照他们的意愿调唆青年士子如何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听凭这些人胡闹下去，若干年后朝廷岂不成了一个空架子？金学增娓娓道来，虽然说的波澜不惊，但陈瑞听了仍感受得到电光火石。关于讲学这里头的弊端，陈瑞不是看不到，他只是觉得这事儿属学台管辖，自己不必硬挤进去操一份闲心。不管怎么说，跑到别人的河里去抓鱼摸虾终是官场大忌。金学增当了学台大人已经有半年多了，两人虽曾多次会医，但金学增从不肯主动向他表达学政问题，他也懒得问。今儿晚上金学增猴儿八级的跑来，却一改常态与他大砍特砍讲学的邪风。凭他的直觉，这只金狗子肯定是闻到了什么荤腥了。他顿时多了个心眼儿，决定采用拔草寻蛇之法，把这位学台大人的心里话套出来。
2: 听金学台这么一说，下官才明白讲学祸患无穷啊。
0: 徐显墨与赵英元都是讲学的热心提倡者，如果从这方面考虑，给他俩的处处倒也是合情合理。但让下官糊涂的是，吏部咨文为何不把这真实的理由说出来呢？
2: 据我猜想，这是首府的策略。
0: 以首府一贯的思路，他对无关涉及苍生的空谈玄理始终深恶痛绝。他出

任摄政之时，首先要解决吏治与财政两大问题。几年下来，诸事已见成效，他也就能够腾出手来治理讲学了。但讲学之风自嘉靖末年蔓延到今已成痼疾，到近年来又有所演变，即朝廷中因循守旧的反对改革的官员，往往与涉坛命理的陆王追随者们一道，借书院之讲坛攻击万历新政。这一变化尤为首府所注目，因此据我猜测，首府肯定要对讲学之妖风行使雷霆手段了。这件事因牵扯到天下读书人，最易引起非议。吏部处理徐显默与赵应元二人，言在彼而意在此。咨文一出，先听听士林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的举措。陈瑞的态度认真了起来，以你之见，首府下一步的举措会是什么呢？查封全国的私设书院。金学增说得很恳切，陈瑞眯眼一想，觉得金学增的话有几分道理，但这事儿与自己关系不大，便松下心来笑道：哎呀，金学台分析得头头是道，反正你是个热闹人，走到哪里都会弄得山呼海啸的。这回查封书院，你又要力拔头筹创立奇功了。陈瑞的语气中既含有嘲讽，又含有羡慕。金学增早就把陈瑞一肚子杂碎看了个对心穿，这人是个老官场，谁在台上就认谁，吃准了这一点，他就对症下药。陈福台，这回力拔头筹的恐怕不会是我。嗯，不是你，那会是谁呢？你？哎，我？对，是你。金学增瞅着陈瑞一张发愣的脸，神秘的言道：我刚才讲过，首府查封书院恐怕会使出雷霆手段，既是雷霆手段，就不是我们这些学官有能力做得出来的了。哦，你是说？不知不觉，陈瑞已经把身子凑近了金学增。金学增见他已入瓮，心中甚为高兴。你说查封书院应从什么地方做起呢？陈瑞懒得细想，性急地说：哎呀，金学太，你干脆说了，如何是雷霆手段？一句话，擒贼擒王。嗯，哎呀，这还是个哑名儿。陈瑞撇了撇嘴角，摆了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你说何为贼，何为王？福台这么一问，倒叫我不好回答了。金学增略一思虑，这么说吧，若要拆庙，先得搬神呢。庙是那些私立书院，那神呢？各个书院的山长都是神，但最大的一尊神现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呀。谁呀？何心隐。哦，这个疯汉。陈瑞立刻就记起了何心隐在太灰山与首府见面时的张狂了，早就把他恨得牙痒痒的了。论理，这个人早就该抓起来，
但谁

又敢动他呢？嗯，为何不敢动他呀？哎呀，你忘了，四月份在江陵，荆州知府吴锡把他抓起来，首府却下令把他放了。听说他是首府年轻时的朋友，首府虽是铁面宰相，但朋友之间他还是抹不开面子。金学增摇了摇头，哎，陈府台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当时首府的父亲刚刚下葬，何心隐大老远的跑来送那两只八下，虽有愚弄之嫌，毕竟是参加葬礼来的，如果即刻把他抓起来，就显得首府太没气量，所以首府要无锡放了他。现在却不同了，首府五月底动身回京，已离开湖广地面20多天了，这时候再抓何心隐，我可以肯定首府再也不会只是放人了。哦，陈瑞想一想，觉得金学增的话有道理，便狐疑地问，是不是首府走之前额外有话吩咐你？没有，既没有吩咐，这首府的心意儿你怎么知道？今日户部传来的咨文就透露了首府的心思。金学增说着意味深长的一笑，陈府台，首府投鼠忌器，你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嗯，这倒是。陈瑞估摸着这件事情如果真像金学增所说，倒是巴结首府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但心里仍拿不定主意，想了想犹豫地问，万一抓错了人怎么办呢？抓不错的，你放120个心好了。金学增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再说为官一任，要想做成几件大事，总还得冒几分险的。当初我任荆州税官巡税御史的时候，揭发赵谦拿公田做人情送给张老太爷，多少人都认为我这是给自己捅刀子。结果怎么样？首府天下为公，灭私情而成贪官。我金学增不但没有引火烧身，反而得到了皇上的褒奖。说了一晚上，就这几句话最打动陈瑞的心了。他一咬牙，嗯，就依你的，咱们即刻动手，把何心隐先逮起来再说。好，请府台大人迅速给捕快下令，今夜里就将何心隐捉拿归案。嗯，你是说今夜里？是啊，事不宜迟，免得夜长梦多呀。好，我这就签发拘票。武昌城大东门外5里许，有一只小山脉，叫小红山。山上苍岩峻峭，古木参天，石泉飞瀑，禽鸟相亲，原是省城中人踏青消夏的好去处。山中建有不少富贵人家的别业，如今这山上又多了一座名闻遐迩、声震江南的红山书院。小红山上最古老的建筑，当属始建于唐代的宝通禅寺，依山而建步步登高的禅院，如今已是省城最为有名的巨刹。禅院后山的7层红山砖塔亦成为一方名胜，大凡来武昌城游览的人，第一站必定会到蛇山上登临黄鹤楼俯瞰拍

天而去的万里长江和城中烟雨楼台十万人家，接下来就会到红山宝通禅寺烧香礼佛，而后沿寺后盘登古道，登临红山宝塔，凭栏逞目，看霁和满地田陌纵横的江南胜景。距宝通禅寺约有半里之遥的半坡上，有一处石墙围砌的大宅院，俗称半山堂，原是省城中一个大绸缎商的别墅。两年前，这位绸缎商附庸风雅，把这座大别墅捐出来改建为红山书院。从此，这座禅中悠扬的小红山又成了莘莘学子聚居之地。红山书院因临近省城，加之环境清幽，一次建立便招募到许多学生。上个月，书院山长因请到了名满天下的何心隐前来主讲，红山书院更是名声大噪，本来只可容纳200多名学士的书院一下子涌来了600多人。何心隐有一个观点，认为士未必高贵，农工商贾并不低下，人人都应是自己的主人，都应能成为圣人，凡人皆可成圣，虽假借于禅宗六祖的凡人皆可成佛，但对于社会底层庶民似乎更有吸引力，因此他每到一处讲学，必定有大批的庶民子弟闻风归附。且说这天晚上，河汉横陈，月华如水，尽管红山书院里头还是人声嘈杂，灯火通明，可是与之毗邻的宝通禅寺却是大门紧闭，寂静无声，唯有方丈室里还有一盏孤灯盈盈穹照，灯下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庙里住持无可禅师，一个便是红山书院的主讲何心隐。6年前，何心隐在北京天寿山见到张居正时，曾向他介绍过无可禅师的来历。无可出家之前名叫出右家，是张居正的总角之交，嘉靖26年与张居正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张居正金榜题名，出右家与何心隐却怆然落地，从此三个人天各一方。出右家下地的第二年就剃度出家，十几年后变成了临济宗的传人，禅门里人人敬重的高僧大德呀。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本已破落的宝通禅寺终又变成了红利的丛林巨刹。这么多年来，他与张居正早就失掉联系，但与何心隐还常有过从。张居正从何心隐嘴中打听到出右家的下落之后，也曾托人带信儿给他，意在恢复联络。当年的出右家，如今的无可禅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还是不要互通资讯为好。当年他已通过何心隐带了一首祭诗给他，该说的玄机都已经说了，何必还要破除佛界，重续尘缘呢？这次听说张居正回乡葬父，有可能要召他一见，以张居正现在的显赫身份，与他相见无异于请来了一位活菩萨。宝通禅寺亦可借此沾光，使临济宗再次名重天下，但无可禅师一向把与官府结交视为魔道，他不肯攀援权贵而自损宗风，为了避免和故友相见，他便提早离开了宝通寺，前往九华山、普陀山等处菩萨道场参拜。这一趟耗去了半年多时间，前几日才回到了宝通寺。

0: 何心隐来红山书院讲学已经一个多月，听说无可禅师有脚归来，便约定今天夜里前来拜会。老朋友相见，原也没什么客套的，无可禅师拿出了从普陀山带回来的无花果招待何心隐。看他津津有味的咀嚼，无可笑着问：
1: 住前，听说你最近在红山书院讲学，越发的离经叛道了。你说你现在是无父无君，可有此事啊？
0: 何心隐满不在乎地回答：
2: 时有。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0: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一，点火，
27: 点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8: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9: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0: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8: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3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4: 是什么？
3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你
0: 下班了，
4: 下班了，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4: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4: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嘉定是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降雨依然是比较的任性啊，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天气比较的多变，出行随身携带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全天气温是在27到32度，东到东南风4到5级。那么到了双休日，主要是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依旧是开盲盒一样的天气，云系较多，降水随机，气温保持在27到31度之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会有些短时阵雨，天气比较的炎热了啊，最高气温又将会接近34度左右。

宠物行业的年度超级盛会如约而至，8月19号至23号，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登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览体量达到32万平方米，汇聚2600多家全球展商。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亚宠展将为行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也为养宠爱好者献上一场沉浸式夏日宠趣狂欢。本届亚宠展以人宠共同的美好生活为理念，打造进口精品馆、精致养猫生活馆、人宠生活馆三大主题展区，甄选全球高端高颜值高品质的宠物产品。其中进口精品馆将汇聚新西兰、韩国、美国、波兰、加拿大、泰国、日本等近10个国际展团，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展团，一站尽览全球宠物最新产品趋势。展会期间，2026亚洲宠物时尚周全面进阶，数十场新品专场发布，宠

安招募海选，特设亮重星、玉重星、异重星和萌咖星四大赛道，不比血统，比用心，挖掘每一只萌宠的独特闪光点。本届亚宠展期间，盛夏限定宠趣重磅回归，展会户外区域将会呈现宠他亚热力开浪、玩水清凉派对，以潮流孟菲斯视觉风格打造高颜值打卡场景，集结众多宠物友好品牌与网红美食，打造今夏专属的户外萌宠嘉年华。现场搭建超大泳池、清凉喷淋装置、超大冰风扇，同步上线水上趣味赛事、摇尾音乐节等多元互动，市民可携爱宠玩水消暑，打卡出片，畅享美食，一站式解锁好看好玩好吃的夏日宠趣体验。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标杆活动，亚宠展还专门为全市养宠家庭推出了上海之夏家庭票福利套餐，以专属优惠票价让更多家庭低成本沉浸式解锁夏日宠趣盛宴，进一步释放夏日亲子宠物消费潜力。亚宠展联合大众点评发起的八月上海宠物月活动也将会再度升级，以展会为核心，辐射全城商业生态，覆盖全市上百个重点商圈与商业街区，联动 CP 静安、苏河湾万象天地、永源路街区、印力集团等12家商场地标空间，集结近100家宠物友好商户参与联动，形成一场展会全城联动、全域狂欢的盛大氛围。活动期间，消费者前往合作商户可享受亚宠专属限定折扣，参与线下打卡、线上笔记发布活动，更有机会抽取展会门票以及周边好礼。这场会展加商业的联动效应将有效推动展会经济向商圈消费延伸，持续擦亮上海宠物友好城市名片，助力城市消费提质升级。

上海市文化旅游局介绍，今夏的上海有七处新点位换新上线，有的好看，有的好玩，日夜皆可打卡。我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作为上海最高最长松江首座高空玻璃漂流，深坑云端漂流巧妙利用35米立体空间，打造出了层层叠叠的玻璃滑道，踏上皮筏即刻开启肾上腺素飙升的急速俯冲，在28米黄金落差的助推下，400米全透明水道让你在峡谷间狂飙，感受水上过山车的极致快感。地址在松江区陈花路5888号世贸精灵之城深坑园区。太空明珠星舰全新亮相上海东方明珠塔，作为全球首个超高空太空主题乐园，它会将你置身于98米的高空，亲历震撼的真火箭发射，通过星际之旅、疯狂火星车等王牌项目，开启沉浸式航天探索，化身星际旅客，开启你的奇幻太空冒险。地址在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大道1号。藏在外滩九江路与四川中路交汇处的江川大楼，是外滩第二立面历史街区里的一枚宝藏建筑。如今这座百年老建筑迎来了新生，海上时光外滩文创空间已经开启试营业，在完整保留建筑原生气质的基础上，打造了兼具历史温度与现代活力的复合型文化空间。地址在黄浦区九江路89号。苏州河影像空间是上海首个苏州河百年纪实影像主题公益场馆，场馆联动了上海音像资料馆，收藏了1898年至今5000条苏河独家影像，包含了外白渡桥早期的动态影像、民国苏河航拍等珍稀史料。展区分为3大篇章，完整讲述了苏州河由工业锈带蜕变为滨水锈带的全过程。地址在普陀区大渡河路。

160号一号楼。世界技能博物馆全域换新展品与互动设备，推出了线上数字博物馆，四楼打造为赛场沉浸式体验区，开放了躺椅、无人机操控、模拟焊接实操，新增白瓷特展、火星 VR 探险。坐落杨浦滨江工业建筑内，逛馆结束之后还可以漫步黄浦江岸，也非常适合亲子研学散步。地址在杨浦区杨树浦路1578号。近日，黄浦滨江岩石园完成了换新，作为市部地区浦西片区3.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提升工程率先亮相的段落，它的开放为滨江岸线增添了一处可停留、可共享的森系空间。园内以天然硅纹石打造岩石花境，搭配原生香樟与四季花木，增设观景吧台、休闲座椅，步道连通滨江绿道，散步、慢跑、静坐、望江均可。地址在黄浦区苗江路与花园港路交叉口。历经一年修缮，徐汇桂林公园焕新开园了。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以非遗古法修复四教厅、鸳鸯楼等12座古建筑，封闭多年的波若坊正式对外开放，水面增设雾森景致，仙气十足。园内古树、千株桂树悉心养护，水系净化升级，步道翻新防滑。园区还延长了营业时间至21点，新增夜游灯光，保留老牌茶室，古韵搭配夜游雅趣，既可赏江南园林风貌，也能夏夜游园纳凉，兼顾老上海情怀与新式游园体验。地址在徐汇区桂林路128号。

0: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1: 现在好多老铺子啊，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了。
2: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3: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4: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火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5: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6: 如何让市民动起来，让场馆活起来？嘉定区体育局给出了新答案。近日，区体育局整合辖区优质体育资源，推出升级版市民健身护照，并邀请市民代表现场体验。在8月19号的上午，市民上官岩带着孩子来到了位于马路镇的蒙帆儿童游泳中心，凭护照内一次免费体验的权益，母女俩也是畅想了一堂专业又清凉的水上亲子课。上官爷爷笑着说啊，暑假天气比较热，正想带着孩子试试游泳，发现这本护照上刚好有专业的少儿游泳馆可以免费的体验，把需求都想到了。位于安亭镇的建成击剑运动训练中心内，在附近上班的体验者张先生则利用午休的时间体验了一节击剑课。他说啊，要不是这本护照，他都不知道公司附近有专业的击剑馆。他表示，市民健身护照就像是一本健身地图，不仅可以帮他们发现身边的优质运动场馆，还可以免费体验各种新潮运动，特别的贴心。记者了解到啊，嘉定全民健身护照始发于2018年，从1.0版的10多家体育场馆扩

融到了今年的8.0版，纳入了34个体育场所，近30个运动项目，市民可以免费或者是优惠体验。随着覆盖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经营性体育机构主动加入到了这一惠民体系。蒙帆儿童游泳中心教学主管邵勇就表示啊，健身护照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通过区体育局搭建的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既提升了场馆的知名度，又让更多市民能以优惠价格体验专业场地，真正的实现了双赢。区体育局社会体育管理科负责人张岩介绍，运动项目上兼顾游泳、篮球这类大众传统项目，也纳入了室内的滑雪、攀岩、皮划艇等一些新潮运动，同时优化使用体验，实现一本护照打卡多家场馆，切实降低市民尝试不同运动的参与门槛。也希望通过这一举措，撬动更多社会场馆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形成政府搭台、场馆参与、群众得实惠的良性模式，逐步激发市民的运动热情，在全区营造浓厚的健身氛围。那么接下来，区域体育局将会持续做好加定全民健身服务供给，不断扩充场馆、优化项目，兼顾老人、青少年等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进一步的盘活社会体育资源。8月19号，才智音浪菊园街道青年人才七夕嘉年华在信业商圈举行，吸引了辖区内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医院、学校等多家单位的青年人才齐聚。现场呢，专属于菊园街道青年人才的社群品牌向心才智社成立了。不同于传统政策导向的人才服务，向心才智社是平城路片区党建联建机制的落地和延伸，旨在打造集兴趣社交、资源共享、成长赋能于一体的交流平台，让青年们凭借爱好结识同频伙伴，依托社群对接跨行业资源，分享交流职业经验，在松弛开放的氛围里自然实现社交破圈。平城路片区负责人李燕介绍，后续呢，才智社还将建立常态化的运营机制，推出不同主题的社群活动，吸纳更多领域的青年人才加入。同时呢，社区还将会同步搭建社区青年人才资源库，链接辖区企业作为人才供需对接的敲门砖，真正助力人才在菊园街道安身、安心、安业。和才智社同步推出的平城路片区人才夜游地图，则是专门为青年人才打造的夜生活指南。地图围绕青年日常休闲需求，划分了运动之夜、文娱之夜、乐学之夜和疗愈之夜四大板块，串联起平城路沿线及周边的数十处生活休闲点位，像运动健身、健身场馆、绿道骑行路线都可以安排，想放松娱乐，商圈、影院、文化体验馆应有尽有，想充电学习，党群服务中心、我家书房随时可去，想解压放空，精品咖啡馆、湖畔公园、艺术园区都是好去处，全方位覆盖青年休闲生活场景。而此次的七夕嘉年华活动啊，也正是才智社与人才夜游地图的首次实景落地。活动设置水上逐浪、音浪共鸣、静谧观影三大体验场区，对应了运动、文娱、疗愈三大主题，让青年人才提前解锁地图玩法。湖面之上，双人组队的青年们在皮划艇慢划与竞速赛中悄然拉近距离。草坪之上，本土青年乐队的浪漫演唱与情歌大合唱点燃全场氛围。露营椅上，治愈系青春爱情电影为内向青年保留了松弛的社交空间。三大场景满足了不同性格青年的社交需求，让不少青年在轻松的氛围中增进了了解。来自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青年潘露露就表示啊，平时工作圈子比较固定，下班基本就直接回家了，而这次活动给了他们一个很轻松的社交渠道，既能玩也能认识其他领域的朋友，丰富了业余生活。
一直以来，菊园街道都在深入落实嘉定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

建设要求，持续擦亮英才汇聚圆梦未来的服务品牌。此次向心才智社成立和人才夜游地图发布，让青年人才社交更加的轻便化，服务更加的场景化。未来菊园街道将会持续放大人才服务的裂变效应，实现以才引才，以才聚才，让柔性化的人才服务成为连接人才汇聚资源的坚实纽带。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嘉定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状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高架方面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的内圈，由西往东。

东的方向是从沈海高速的立交拥堵到了沪嘉立交，而反方向呢，由东往西是从嘉简支路的立交这里啊，一直是拥堵到了沪宜公路的立交。我们再来看一看沪嘉快速路的拥堵情况。今天沪嘉快速路的拥堵啊比较的严重。首先呢，往我们嘉定城区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马路立交和绕城高速的交叉口这里，这一段呢是红黄相间的拥堵。而反方向呢，往市区方向，刚刚进入沪嘉快速路啊，就会遇到拥堵，一直拥堵到马路立交。然后这一段过去之后啊，还会再遇到一段黄色的拥堵，主要是拥堵在了温枣浜大桥这里啊，拥堵的这个情况比较的复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面道路的交通情况。首先呢啊，就是塔城路啊，因为最近呢也是在修路，目前的拥堵主要是集中在由西往东的方向，从普惠路开始往东，一直是拥堵到了高昌路的路口。那这一段的拥堵比较的长，而且呢都是红色的拥堵。反方向呢，从嘉定城河这里啊是拥堵到了，可以说是拥堵到接近塔城路的八百弄路口这里。不过这里呢基本上是属于黄色的缓行状态，但由此呢也是影响到了高昌路啊，高昌路往北的方向在塔城路路口这里也是有一些积压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圣心路的拥堵情况。今天圣心路的拥堵啊并不是特别的多，主要是集中在圣竹路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在这里啊有一段比较长的红色拥堵，那其他路段都是绿色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北路，城北路的拥堵啊每一段都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啊也分为好几段。首先呢，我们来看宝前公路由北往南，从兴邦路开始拥堵到宝前公路路口，然后继续往南的话是从林润路开始往南拥堵到了圣竹路，然后再继续往南，从陈家山路拥堵到环城路，和往北的方向也是拥堵到环城路，从这个温宿路开始拥堵到环城路。那这一段呢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比如环城路往城中路的方向，这一段有一些红色甚至是深红色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路地区的拥堵情况。今天马路地区的拥堵主要是集中在沪宜公路由北往南在宝安公路的路口，这里拥堵比较严重，然后就是宝安公路由东往西嘉兴公路的路口，这里拥堵比较严重。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翔地区的拥堵情况。今天南翔地区拥堵啊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只有是在沪宜公路往众仁路的方向，这里呢有一点红绿灯的积压啊，当然呢这里呢也是因为有这个施工导致的这个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由此呢也是影响到了众仁路往沪宜公路的这个方向，有一些黄色甚至是红色的环形。然后呢真南路往东的方向，在靠近沪嘉快速路的入口这里有一些红绿灯的积压情况。那么以上就是目前嘉定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的状况。

暑期余额即将清零了，新学期的大门马上就要开启了。眼看自己的孩子学习状态不在线，束手无策的父母往往会陷入焦虑。相关教育专家提醒说，也请家长保持良好的心态，掌握科学方法，一起陪着孩子平稳接好开学这一棒，共同守护孩子健康成长。首先第一个建议啊，杜绝开夜车，把作业拆分成小目标。暑期作业没完成是很多家长焦虑的第一来源。事实上，暑假作业是帮助孩子保持学习节律的营养餐，重在合理，不宜过量。如果还有未完成的作业，专家建议家长可以协助孩子把剩余部分拆成小目标，每天完成一部分，不要在最后几天开夜车，造成学习时间的昼夜颠倒。即便是到最后没有全部完成，建议家长也要肯定孩子的坚持和努力。此外，学校开学一个月内啊，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不以暑假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评价学生的指标。因此呢，没有完成暑假作业的孩子和家长也不用背上过重的心理包袱。第二个建议啊，手机使用方面，把禁止改为约定。孩子拿起手机就放不下，手机管理是很多家长的难点和痛点，读不如书。建议家长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心平气和地告诉孩子，虚拟世界的碎片化信息替代不了真实生活的质感，并且与孩子商量开学前手机等一些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和时段，以及开学后的调整计划。约定达成后，温和而坚定地去执行。如果孩子一时做不到，也请家长以冷静和共情的心态柔性沟通，同时以身作则，减少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一点和孩子面对面的交流陪伴。家长的温和陪伴往往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

第三个建议，换位思考，用心倾听孩子的心声。孩子的情绪有时会藏在沉默里，有时呢也写在行为上。当家长看到孩子作业拖拖拉拉，对手机依依不舍时，很容易将其归因为是懒散不自律。不过专家提醒啊，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行为很可能是孩子对学业的畏惧，或者是时间管理能力尚不成熟，于是呢他们选择用拖延来逃避面对，用沉迷手机来获得情绪慰藉。这就需要家长耐心的陪伴和开导。无论工作多忙，建议家长每天留出15分钟和孩子面对面的交流，不谈学习，只聊一聊趣事，还有一些困惑。当孩子感到无论怎样爸妈都在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敞开心扉。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存在情绪低落、回避交流等一些现象，也可以选择拨打上海市心理热线021-12356，还有上海市青少年服务热线021-12355，去寻求专业的支持。第四个建议，逐步调整作息，让生物钟慢慢的靠拢开学节奏。暑假期间，很多孩子习惯了晚睡晚起，开学在即，建议家长和孩子商量，从现在起，从即刻起，每天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适当的往前调整一点，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早睡早起，不熬夜，让身心提前预热，让生物钟慢慢的去靠拢开学的节奏。第五个建议，可以规律参加运动，做好合理安排。暑假期间，一些孩子习惯于敷空调而运动少，建议家长和孩子沟通啊，每天安排1小时左右的户外运动，趁着早晚凉快时散步、跳绳、骑行或者是打球，什么运动都可以。高温时段可以安排孩子喜欢的一些室内运动，比如像乒乓球、游泳等等。周末的时候也请家长放下手机，陪着孩子一起运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健康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当运动成为习惯时，孩子将会收获强健的体魄和阳光的心态。那么第六个建议啊，就是参与一下社会实践，走进社区，探秘场馆，亲近自然。周末有空时，家长还可以带着孩子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比如参加社区亲子活动，探秘各类博物馆和展览馆，走进公园，亲近大自然等等。社会实践重在体验，当孩子走进真实的社会时，亲眼看过，亲手做过，亲自的体验过，由此获得的成长经历比任何的证书都珍贵。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守好安全防线，用心呵护成长。平安是假期最好的底色，在所有的暑期活动当中，最重要的底线就是安全，也请家长务必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与陪伴，引导孩子学会自我保护，注意户外消防、饮食、网络等一些安全常识，识别和防范各类陷阱，防范和规避运动损伤。而在媒体接受采访时，多位专家也表示，教育是静待花开的守望，也希望各位家长用心陪伴，让孩子们平平安安地度过暑假，开开心心地迎接新学期，开启新的旅程。

火车上明明有空座，不让人坐，却被放上了零食。看到这一幕，你会怎么想呢？据光明网综合报道，8月18号，两名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票的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来找列车员调解。列车员称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8月20号，相关的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社会热议。网友的观点啊是两极分化的，一方支持购票者自主支配座位，另一方质疑多购票占位属于公共资源浪费。12306回应表示，购票者可自主决定是否让座。这件事从规则层面看，两名女孩并没有违规越矩的行为。按照12306工作人员的回复，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也就是说，两名女孩买的三张火车票硬座当中，即便是有一个空座，其他人要使用也需购票者同意才行。那么至于大家普遍质疑的为何两个人能买三张票，第三人未上车是否还有座位使用权等问题，其实呢在规则层面也比较明确。据中国铁路12306网站提供的信息，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高铁动卧列车除外。两个女孩完全可以在亲朋好友同意的情况下将对方添加为乘车人，使用其身份信息多购买一张车票。至于乘客未乘车，其座位的使用权归属问题也早有说法。2024年，澎湃新闻在一篇报道中就引入了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宣传处相关负责人的解释，称只要乘客没有退票、改签等操作，那么这张票就是属于乘客本人的，乘客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该座位。基于此，两个女孩在一列火车上对三个座位有使用权，也是规则内允许的。此事件当中啊，无座女乘客如果只买到了无座票，就需要面临全程无座的处境。列车员在双方商量无果的情况下没有介入，其实是对规则的遵守。两位女孩的态度已经明确，列车员没有权利以调解的名义再去打扰，否则反而容易造成一种逼迫的情形。不过规则上没有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行为就没有讨论空间。火车上有人站着却空

动着，座位去放零食，观感上还是不太好看，也让人心里不太舒服。此时权力行使和人情就形成了一道张力，这也是此事引发争议的原因。毕竟规则之外还有人情在，规则不可以强制让步，但是人心也期待一份换位思考。对于两个女孩而言，如果愿意基于对陌生人的体谅，把零食装进包里放在小桌板上，稍微的规制一下，腾出座位让站累的乘客坐一会儿，也可以让陌生人之间多一份人情温度。规则是社会运行的基石，而人情温度则让公共空间不至于变得冰冷生硬。相信在车厢内，人们善意以待的氛围也会使每个人都受益。而这场舆论争议啊，也暴露出了这个现行铁路票务规则的短板和漏洞。支持女孩的网友道理简单直白，车票是花钱合法购买的，乘客依法享有使用权和支配权。绿皮车硬座舒适度有限，孩子多买一张空位放松休息放置物品是合理的出行选择。面对他人的让座请求，购票人有权自主选择同意或拒绝，旁人无权道德绑架，这是遵守规则的正常权利。但是质疑的声音同样不容忽视，火车座位是属于稀缺公共交通资源，无座票与有座票票价一致，乘客享受同等付费权益。按照实名制购票规则，一正一车次只能买一张，两名乘客借助多人身份多购座位，让有效座位闲置，本质上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占用。如果这种行为被默许，也很容易引发效仿乱象，部分有条件的旅客可能会批量购买多张车票，一人独占多个座位躺卧空间，导致真正有需求的乘客一票难求，全程站立，严重损害了普通旅客的公平出行权益。铁路出行的核心啊，是公平普惠，既要保障购票乘客的合法权益，也要最大化的盘活公共资源，保障大众出行权益。其实呢，想要化解争议，杜绝乱象，铁路部门也急需补齐制度短板，优化票务管理规则。规则的完善不是否定乘客的合法使用权，而是杜绝特权化、浪费化的不合理的现象。铁路票务规则唯有与时俱进、动态优化，平衡好个人权益与公平，公共公平，也才能让每一寸公共资源都物尽其用，让铁路出行更加的公平、有序、合理。好的，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距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

0: 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搿期节目啊，是迭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为啥勿多讲点呢？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呀，暑假就要结束了。当然，天气还是要热个几天了。想起老底子个热天哦，除脱棒冰雪糕、电炉烧，还有番麦，就是上海市区的朋友讲的榛子面，杀出来的汤水啊，摆了冷脱，也是清清爽爽饮料了。住宿单位的冷饮食不一定人人吃过，就好像政府组织的露天电影，也不是人人看得着、看到过的。我就没看过，也不晓得是哪能一种花样劲，只好从嘉宾王维尔老师的讲述当中拼凑出一幅模糊的画面来。一排一排大大小小的矮凳桌椅，一把把蒲扇，噼里啪啦的扇扇风，还有敲敲声浪响关门子，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夜里放的热天形象。

0: 一家内外的生活第五集，室外的文艺体育活动，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一位侬好。
0: 热天的搿个，我才讲迭个夏天的美好记忆哦，
1: 满满的回忆。
0: 基本上好像蛮多侪围绕吃个物事哦。
1: 对对。
0: 除脱开场是用扇子的，啊，我去啥个冰咯、地啰嗦咯，啥个侪是吃的呀，棒冰雪糕咯。
1: 人离不开吃啊。
0: 人离不开吃啊。
1: 十点呀。
0: 假使讲衣食无忧的闲话啊，我去侬要弄个娱乐活动的。
1: 肯定有的。
0: 对吧？天热，老早侬讲介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头。
1: 自家也有。
0: 天热也蛮开心的。
1: 对。
0: 除脱侬讲的前头，我讲娱乐活动，侬讲有人失事了啥陈风亮辰光。
1: 陈风亮。
0: 还有政府组织的娱乐活动嘞。
1: 有，阿拉露天电影。
0: 哎。
1: 对吧？搿是满满的回忆，露天电影搿是种福利。
0: 搿我倒蛮遗憾，我没看过，为啥呢？我因为一直住辣南翔搿个镇浪向嘛，镇浪向我晓得我已经有两只电影院了。一只是辣辣解放街顶头浪向，靠近现在苏明中哦，就老南翔中学搿搭电影院，现在已经拆脱了。另外只辣古田苑搿条路浪向，叫公社礼堂，当时南翔还有公社嘞。
1: 南翔公社。
0: 公社大礼堂造的，搿只比较好。
1: 对对对，好像每个公社侪有只，
0: 哎，
1: 都有一个。小礼堂的，搿
0: 只礼堂里向啊，蛮多是上海啥个豫剧院哦，豫剧院下来演出。
1: 南翔搿大地方，
0: 哎，
1: 伊
0: 到南翔来属于送西下乡来。
1: 对对，大公路，而且离伊近，
0: 老好看，
1: 离市区又近，
0: 蛮多是天热的辰光。
1: 就讲到搿电影对伐？实际上是夏天是蛮闹忙的，
0: 哎哎，
1: 就暑假期间的暑期档。
0: 侬看搿露天电影勿要蚊子老塞
1: 个。阿拉讲暑期档，
0: 哎，
1: 对伐？但是我呢帮侬，还有。相似的地方，
0: 我想侬不是也是搿居民居民住了搿啥个家庭一条街介高档地方来看露天电影。
1: 那我有些讲电影院嘛，
0: 哎哎，
1: 有一种辰光我记得中学了，一个辰光是初中，初中辰光高中，反正是中学加一种辰光。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朋友，就伊拉爷是就是讲影剧院的，就电影现在叫影剧院，老早叫电影院。电影院买票的。
0: 哦，
1: 哎，搿老头子，
0: 侬有便利条件了。
1: 对对对，买票的。那么伊搿买票对伐？因为伊所谓好的嘛，肯定买光了呀。
0: 买脱了。
1: 伊有前头一排，一排两排，或者边头的。
0: 边角料的票子。
1: 伊买勿脱。
0: 哎。
1: 搿么一个同学就拿得来，所以搿也蹭了交关电影。
0: 哦哟。
1: 好看的。
0: 我也穿人家光了，同学光了。
1: 哎，对，金水楼台，金水楼台，因为好朋友嘛，搿么伊拉也正好一个。那么露天电影呢？搿是一种补充，特别是夏天。
0: 好像是我听喏，因为看到过人家就是讲帮我写来稿子，听众好像基本上热天，
1: 天
0: 热冷天，
1: 冷天西北风是来啥人吃得消，吃不消，对吧？热
0: 天伊讲是老早要凳子通好摆了海，伊
1: 等于就顺风嘞。
0: 而且伊讲
1: 露天电影等于顺风嘞，一块大的幕布，一拉白的，那么而且闹忙了啥的，因为侬讲阿拉是来温水路嘛，以体育场。实际上，体育场是放露天电影，老好的地方。搿
0: 是城里向放，拨居民看的。
1: 对，城里向，伊是种福利。
0: 我还以为侬到农村里去。
1: 不是农村里，农村里后来也有的。
0: 也有。
1: 咾么，我现在先讲城里向。
0: 城里向。
1: 哎，就一般性，屋里向小人排队，大人嘛慢慢叫到，有个大人也不来，反正小人最闹忙呀。
0: 哎，咾么，侪自家。
1: 穿来上去。
0: 凳子侪自家拿得去。
1: 凳子屋里向先摆好。那搿就像买小菜一样。
0: 买小菜八块六转。
1: 啊，八转头一样。
0: 八只来头一样。
1: 对对对，但是阿拉侬一样要坐的，不能八转头的，对吧？一只小凳子。
0: 搿侬搿凳子摆好，人家勿会把侬弄脱的。
1: 搿一般性勿大会的。
0: 哦，搿辰光民风是淳朴。侬买小菜，
1: 伊勿会得弄搬脱的。
0: 过年侬八只来头，人家认哎。
1: 对。
0: 甚至帮侬穿牢，对伐？
1: 要穿牢，但是伊搿东西，反正大家是小人嘛，全部侪摆好，高高低低。
0: 好位置抢好。
1: 啊，一排一排好的位置。那么到最后，侬讲到侬抢勿着好位置。搿哪能办？正面侬勿好看，看反面。
0: 我反面哪能看？
1: 反面也好，伊透明的，伊个是透明的，所以呢，所以侬搿是侪没经历过。
0: 我勿晓得，勿晓得。
1: 阿拉比较难搿事体。
0: 反面是勿是影响相反
1: 的
0: 呢？
1: 相反，看了也蛮清爽，
0: 也蛮清爽，
1: 也蛮清爽的，对伐？尽管是迭个，但是伊侬从搿搭走过来，从搿
0: 面
1: 走过来，
0: 反面去看呢，侬搿影子勿是人家正面的人要看到了？
1: 看勿到，看勿到，伊哪能看得到？
0: 哦，看勿到啊！
1: 伊是幕布还是两面？
0: 伊
1: 透明的勿是两面最好，两面最好看的嘛？
0: 哦，
1: 对伐？所以搿从小是一个，后来一直延续到拆迁路辰光，搿是更加闹忙了。因为伊搿搭阿拉体育场搿搭，侬一场就是一场，还一场勿晓得到哪南翔了，咾阿拉勿可能从家庭跑到南翔来。
0: 搿辰光要跑偏了啥？我记得
1: 要跑偏啊！
0: 一看到。比如讲，
1: 电影院也爆片的。
0: 哎，电影院搿屏幕高头当时才真
1: 是
0: 爆片，啥
1: 个？伊是一圈一几几圈嘛，对吧？一圈一圈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葛末那个露天电影就是讲迭个是来放了海，电影是完整的拨㑚看，勿会爆片了。
1: 哎，完整的，完整的。
0: 但是放的是老片子。
1: 对，侬讲了点也勿错啊，伊搿只片子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0: 侬看了勿要看了。
1: 葛末阿拉。一个辰光没电视机哎，电视机是后来的事体啊，所以搿有得看也好，百看不厌， 所以有交关两只老片子。

0: 就像电视台背得出来，
1: 是的，
0: 对对吧？
1: 嗯，
0: 就搿只一个记忆。
1: 嗯，
0: 那么一直到沙头路搿些，我插进来讲。
1: 嗯，
0: 沙头路辰光还有，我七四年插队的嘛。
1: 嗯，
0: 七四年辰光还是有的露天电影的。
1: 侬七四年辰光已经插队路属于后期了。
0: 后期了。
1: 哎，条件应该稍微好点了，比早期电影。
0: 好，已经有电视机了。
1: 哦，有电视机了。
0: 哎，我记得大队里向，大队里向有一只，大队里向有

0: 问题
1: 就是讲，公众里向有轮流放了，我头几个小队了噻。
0: 哎，搿就闹忙了。
1: 嗯
0: 侬比如讲，伊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比如讲，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大队，
1: 嗯，
0: 搿么离了老近的呀。
1: 嗯
0: 搿个地方放好，比如清早放好了，明早到啥人家，会得跟过去。
1: 哦。
0: 哎，搿反正百口不一。
1: 我跟侬讲，王老师，
0: 没问题，没娱乐生活。
1: 我曾经有的人家听众写稿子来的吧？
0: 嗯。
1: 今朝哪个村里来了？伊要告亲眷来吃饭，为啥？
0: 对。
1: 伊今朝到我搿搭来放电影了，亲眷屋里向侬先请过来。平常上月没啥个，就是讲来往走动了，请过来，到屋里吃顿夜饭。
0: 对，这个是一个契机，
1: 哎，
0: 对吧？搿是露天电影，我记得好像上趟侬做过节目个，
1: 哎，
0: 就是讲，假如讲喜剧个，假如讲喜剧的话，
1: 啊，
0: 搿绝对来，伊更加隆重了，
1: 更加隆重了，亲眷才好请得来，
0: 对对，
1: 甚至于啥个毛家媳妇、毛家女婿好上门，搿辰光，吃好夜饭就讲招待侬看戏。
0: 搿是文艺生活，
1: 文艺生活，
0: 对吧？文艺生活
1: 是个是个，因为我曾经还请过就是讲西洋的一个邵军老师，伊原来是农村电影放映
0: 员。哦，一四号了，
1: 一四号了不得了啊！
0: 对对，
1: 到处跑，包括伊到啥地方，人家村里向侪是风光，人家当时。
0: 伊搿好写本书个，
1: 伊来做过五期节目，
0: 对吧？哎，我当地一个
1: 农村电影放映员。
0: 对对对，就可以消失的那些东西。
1: 哎，后来就没了，后来就消失了。
0: 搿点专业，将来好专门出本书，
1: 是
0: 的，老早有的，现在已经消失掉了，可以回忆的。
1: 是的，
0: 搿是一个，这个叫露天电影。
1: 嗯
0: 一个呢，体育场里向，体育场嘛，就阿拉夜里向吃夜饭，看篮球，有篮球比赛，
1: 还有比赛，
0: 足球比赛。
1: 哦，
0: 他有业余队的，
1: 哦、
0: 就场地嘛，所以我觉得有点比较好的啥地方呢？因为是市区里向下来的，还有这个叫。科研院所，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讲，伊拉比较洋气一点，其实个这个文化，体育文化方面，肯定比乡下人要多了，对吧？搿不是贬低，
1: 侬可以讲乡下人是一个中心词
0: 啊，
1: 中
0: 心
1: 名词没啥贬低。
0: 乡下人懂个也一样。
1: 是个是个。
0: 所有个篮球比赛也好，足球比赛也好，反正侪是伊拉市级个两个市属单位，
1: 帮市属单位对决。
0: 哎，搿老有劲个，
1: 是个是个，
0: 哎，搿老有劲
1: 个。我小辰光印象是这个热大热天哦，已经老热个。我爸爸会得扎了汗衫背心短裤运动个回来做啥呢？我妈要骂伊个，来打篮球。我爸爸搿年纪辰光打这个中锋，厂里向一个厂内
0: 中锋，哎，搿老吃香。
1: 插风头个，
0: 搿吃个，而且啥个三五上篮，
1: 哎，是个是个。
0: 我记得有一个运动员，搿绰号，搿绰号叫大摇环还是什么？大摇篮，摇篮。就伊人家没上去，一步上来，比如三步，啪啪啪上去。一个手要绕出圈子，啪上去，搿火功好。
1: 有腔调是吧？
0: 有腔调，所以我知道了。摇篮，大摇篮，手摇一摇，兜出圈子，啪一起上去。足球也是。足球一个辰光，阿拉小辰光后卫勿看个，实际上后卫老苦个。
1: 谁
0: 看个前锋进球？
1: 后卫是防守了，啥？
0: 伊防守要拆球，实际上伊最苦，脏活累活。但是呢，出风头也不容易。
1: 哦，
0: 出风头是前锋嘛？
1: 冲锋进攻的人。
0: 还有个就是除脱篮球、足球，伊搿面有的双杠单杠个。对吧？
1: 体育场里向。
0: 体育场里有的双杠单杠个，夜里向去练身体的人也蛮多。
1: 也蛮多。
0: 那么搿地方我也要讲到市属单位下来。就拿上海的市区的文化对吧带过来，因为伊拉接受一个东西多，
1: 工厂文化，包括一种工厂文化衍生的弄堂文化。
0: 哎，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记得有一个人好像是齿轮厂还不得脚轮厂的，有一个人的，就纸尿蛮发达。
1: 哦，
0: 哎，有阿拉没看到过还种嘞，
1: 对我搿个单杠对吧？
0: 单杠，而且单杠伊厉害到哪能，伊可以回环。
1: 哦，搿是结棍了，
0: 回环
1: 就靠手臂力量。
0: 对对对，当初啊，一个草叫大吊篮，还是叫大回环，蛮记得了。因为辰光50几年了，侬想搿，
1: 你提示是
0: 基本上
1: 是一个表演一个肌肉力量啊，
0: 肌肉力量，搿有批粉丝的。
1: 哦哟，
0: 阿拉一个辰光小嘛，一看搿老好。
1: 我同侬讲王老师，我小辰光一就是讲看到人家陈锋的辰光，两只台子拼了一道，直接等人家，哎，等人家就讲一种人家屋里向用水泥，不是自家弄个这个大衣裳的一种这样台子，砌只水泥台子嘛。
0: 大衣裳板。
1: 大衣裳板样讲。
0: 阿拉屋里向有。
1: 伊当中挖掉粉笔啊，当乒乓了。
0: 侬刚刚讲到，就刚刚搿块大衣裳的板对伐？
1: 哎。
0: 就我现在屋里向还保存了。
1: 哦。
0: 小辰光就是用这块板。
1: 哎。
0: 不，来屋里向可以打个。
1: 哎，当乒乓。
0: 你下头凳子一角嘛。
1: 哎。
0: 像侬讲个上头桌杆一角也可以。
1: 哎。
0: 下头粉笔也可以打呀。只能讲，
1: 这是老小的，距离短了些。
0: 对，现在看上去短。一个辰光，小辰光觉着还可以打打，还可以打打的。屋里，特块板，大衣裳板， 全部打过的。
1: 打乒乓。
0: 啊，全部打过，打乒乓。现在都可以被阿拉妈用我房间里向，爷娘在跑。

0: 出了嘛，
1: 嗯，
0: 但是房间也辣海，
1: 房间辣海，
0: 就我帮伊全部装修过了，
1: 嗯嗯，
0: 老的家具全部把这块板我不舍得脱脱，
1: 哦，
0: 因为
1: 老的一种回忆啊，
0: 对以前的一种回忆嘛，我尽可能保持、
1: 嗯、
0: 保持原貌，
1: 嗯嗯，
0: 可是好再讲。就刚刚讲到篮球、足球，
1: 嗯，乒乓球，
0: 篮球、足球、乒乓球，
1: 哎，
0: 乒乓球，还有一个，伊有只游泳池，
1: 哦，热天，
0: 对吧？
1: 嗯，
0: 体育场里向伊有只游泳池，夏天嘛，
1: 嗯，
0: 一个辰光游泳，对吧？实际上阿拉妈呢，一个辰光是不大允许阿拉去一个。从现在刚才来开明呢，侬要学会游泳啊，侬万一侬跌到水里向哪能办？
1: 哎，
0: 每年自家
1: 多一个傍身的
0: 溺水身亡，那
1: 每年自家有
0: 蛮多哎。
1: 我辰光小学里头记得南洋里向是比我高两届还是高一届，阿拉开学第一天就听到老师讲，那某某班一个同学，
0: 一个
1: 老师讲大浪水浴损失脱了，
0: 是，
1: 伊不是搿游泳池里，游泳池里有得救生员了噻，
0: 对，
1: 到人家乡下头去大浪水浴损失脱了，
0: 所以搿游泳搿本领，我觉着现在个小囡儿
1: 应该要
0: 好，他自救侬拐过去侬勿好了嘛，你可以他可以自救嘛。
1: 现在蛮多学堂里有个开设搿游泳课了，
0: 有个学堂里有游泳池，
1: 游泳池哎，
0: 都有游泳
1: 池，好像是搿普通小学
0: 有，现在刚刚整修过。
1: 老早底是就是讲天热个辰光，来小人大浪水浴，侬像侬讲游泳池能够是正规是老少了，大部分人是到乡下头池塘里向、湖浜里向。
0: 咦，阿拉多了，我也是个呀。就最早，爷娘不允许弄好，那么好是还要好，懂啊？伊懂啊？搿只圈子里向，大家侪好呀。
1: 嗯，
0: 我印象老深个啥地方？湖浜。
1: 嗯，
0: 北辰湖，因为阿拉屋里向勿是临北辰湖
1: 近的，
0: 北辰湖里向，当初搿条湖浜还是蛮阔个。
1: 北辰湖蛮深个，那北辰湖去游泳啊？
0: 蛮深个，就北辰湖桥。
1: 哎呦，
0: 是可以啊。
1: 勿安全哦，真勿安全。
0: 伊有个地方深，有个地方勿深，侬要看个，有个地方宽，有个地方狭，有个地方狭。
1: 搿么侬救生圈了还没个了？
0: 没，小人啊，有辰光中学生。
1: 我听到人家讲，屋里向有种人拿排粪便弄出来是伐？
0: 捡
1: 下来，还有没拿屋里向只木头个
0: 脚脚盆，伊拨辣上头。
1: 哎，脚盆脱了海。
0: 有个，搿呢，我等得歇讲，要讲到乡下头个用了。有个辰光，阿拉北辰湖叫嘛，就几个男小囡嘛，几个男小囡，一道到下头，看到他有浅滩的嘛，浅滩下去，有印象最多深的两个地方，第一个水蛮稳的，眼睛张开了，侬
1: 眼睛要张开嘞，
0: 眼睛张开，必须眼睛张开，眼睛闭到搿游泳游勿好，侬必须要眼睛张开，还是看到水清的闲话，还是看得出的，但是伊稳呢，就看勿大老清爽，就是讲，搿是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呢，到底伊是湖浜，湖浜下头个砖头对伐，还是。挤的
1: 哦，疏通脚的哟。
0: 哎，辰光挤了海，还是有点痛的。
1: 王老师，侬等于讲是游泳是游泳当中学会游泳的，侬胆子大，真的胆子大，胆子大。
0: 有辰光还可以，伊有深有浅的地方嘛。
1: 就
0: 搿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讲每年暑假，阿拉爷娘呢就会得叫阿拉到乡下头去，就上到乡下嘛，到外婆好婆外婆屋里向。就好婆是青马，
1: 家里
0: 面讲青马。对吧？外婆非常阿拉也叫好婆的。那么阿拉这个奶奶就是讲好婆了。屋里向是靠湖旁边头，就像西大家一样的。后头是搿条湖旁。
1: 前头是江面。
0: 搿条湖旁蛮宽。
1: 搿
0: 条湖旁蛮宽的。葛末房子里向有水桥。四十桥下头。
1: 四十桥下头。
0: 大衣裳啥？
1: 屋里向通。
0: 稻米通个通个。葛末就是夜里向吃夜饭。湖旁里向侪是小囡。对过的游过来，对过的游过来，阿拉游过去。
1: 那胆子大。
0: 哎，这个好不就是比阿拉爷娘要开明。伊讲侬一定要学会游泳。
1: 哦。
0: 哎，伊讲我帮侬报名，弄了个得好。
1: 嗯。
0: 伊当然边头我有个阿哥个亚叔老张。
1: 看好侬。
0: 哎，亚叔老张边头保护个。那么搿闹忙了，因为搿条湖浜还是蛮宽个。就像侬刚刚讲个，救生圈没拿出来，把门板没拿出来，搿是有个。
1: 保护自家工具，
0: 保护自家工具，先补牢嘛，先补牢。还有呢，就是伊湖浜里向有船，有的船开过。
1: 哦哟。
0: 哎，有，葛末侬船开过了，侬要让一让。
1: 压在旁边头。
0: 侬压在边头。侬不让肯定不来水，对吧？搿是一个。所以我搿游泳是来乡下头学会的。那么后来上来了以后，我帮阿拉妈讲呀，游泳学会了呀。
1: 哎哟。
0: 学会了嘛？伊讲葛末湖浜里边去了。
1: 哎。
0: 游泳是。
1: 毕竟是。就讲一个是不大安全，第二个是水龌龊的。
0: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就到游泳池里。
1: 好，妈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啊，蛮好。
0: 游泳池去游泳了。
1: 哎，
0: 曾经，因为一个辰光游泳池不多，大概一个是五十，一个是搿搭人。就是阿拉闷死对伐？闷死我潜水潜过去。
1: 哦，潜过去。
0: 可以潜过去。曾经我有一趟参加过游泳比赛的。
1: 哦哟。
0: 我加一种阿拉热气度里向。我代表热气度参加比赛。就是有一个来回。
1: 哦哟。
0: 蛙泳有一个来回，所以搿一个记忆，游泳啊记忆还是蛮深的。
1: 哎，美好，真的美好。

老家庭的小辰光，啥人没热天吃过电炉烧，没尿老大人去买过盐水棒冰，没去套过鸭子蛋，没去摔过上船磕呢？啥人没帮阿爸妈拖过地板、擦过鞋子？住了街浪向的老家庭，门前的李前户、黄立户、北辰户、南四街，啥人没瞒牢大人的眼睛，骑牢木盆到河浜里向去腾过，钻到水里向去张开过眼睛？像我这个小囡本事更加大了，不妨讲啥个游泳的，基本上是人人侪会的大浪使用，人人多了一项生存的技能。热天嘛，老早啊，侪是放暑假的好日节呀，大人也轻松，只要关照好小囡，不要闯穷祸。譬如讲不会游泳的，河浜边浪不许去割闹忙，屋里向不许白相火，不许来了街浪向踢球，靠在人家玻璃窗啊。要把马赛门也要赔钞票了。小囡们想帮大人做脱眼家务事体，阿大领好阿二阿三，头巾角上挂个钥匙，当心不要落脱，不要一日到夜夜辣外头。台风就要来了，天气马上阴凉了，没几日天啊，马上开学了，要到学堂里去收骨头了。挨下去啊，好收收心来。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喇叭头里的阿夫根，作者王成福。我老早读中学辰光，碰着山区农忙，学堂里总归要安排学生子到郊区学农，种眼拔草、挑菜、摘稻子头搿类的轻生活。讲没讲轻生活啊？剩六岁半大的小囡儿，一日天生活做下来是浑身骨头侪过各级国家侪断脱一样，困下去啊，搿哪能也爬勿起来。偏偏天蒙蒙亮，喇叭头就哇啦哇啦响了。王东姆妈起来淘米烧早饭了。一个辰光，农村家家墙头浪向挂着叫喇叭头的木子，早浪向、中浪向、夜快头，一日天三档广播。每天早浪，我迷迷糊糊的立了困梦头里，喇叭头就拿我闹醒了。阿夫根带生菜，各档节目叮响亮。大家侪拿喇叭头叫阿夫根，我们几个同学暗戳戳侪辣心里向骂伊，想寻到阿夫根，好好叫拨伊顿生活吃吃。有一日早浪向，阿夫根勿出声音了，我们一帮同学困到太阳晒到屁股浪，才爬起来。房东阿伯吃辣辣叫，气呼呼的辣辣骂三门：啥人拿阿夫根弄坏脱了？害得我们侪困死活。原来啊，当时农民伯伯屋里向侪是穷得了杀了四亲，中也没一只，出工还有早中夜三顿饭，侪要靠阿夫根来包辰光的。搿日天，房东阿伯听勿到阿夫根的声音，我看伊是坐立勿安，香烟也勿吃了，饭也吃了一眼眼，搿是五早五浪，像落脱子灵魂一样。直到夜快头，别人家喇叭头响了。房东阿伯在拿阿夫根弄好，门口凳子浪向摆着把茶壶，一个人抽抽香烟，摇摇扇子，坐了了竹头椅子上，眯起只眼睛听阿夫根。喇叭头里讲的侪是上海闲话，里向头上海说唱、浦东说诗老啥，阿拉同学们侪吸引牢了。搿个辰光没电视，收音机也老少的，村浪向根本没啥娱乐活动。大家只好听听阿夫根嘎嘎烟气。有一天播出民歌《小鱼缸》，一缸里呀，月亮出东西，五星红旗都插遍，好像明灯当空余。同学们咿咿呀呀的一记头就好。

回，心里想老开心的，想要排练表演场。我觉着有眼勿识年头嘛，就用竹皮板组织一副跌宕板，拉住房东的囡恩，我扮表哥，伊扮小妹，一道排练喇叭头里广播的老阿杜没丁路。活动结束，辣辣打鼓场浪和村民一道联欢。房东囡恩嗓音刮了松脆，你个表哥叫老阿杜，搭你上台来唱没丁路。上灯浪向排排坐，哎哟，一口纯正的本地方言，嗲是嗲得来，不要去怀疑了。演的是沃特斯强，大家侪讲，今朝阿富根搭小妹走出喇叭头，到你村浪向来着。房东囡恩搭电影《枯木逢春》里向尤佳，一字一脱色的漂亮。我特意分别辰光，搿是有眼难舍难分。搿段朦胧的初恋的感情，直到现在。难以忘记。后头来，房东囡恩嫁拨了刚起小伙子，再次见面，大家已经是白发苍苍，侪是老年人了。电视机、收音机老早普及了，喇叭头蛮多帖子历史博物馆了。伊讲交关辰光听不到阿富根，上海闲话忘记脱了。听伊一开口，普通闲话里向夹了本地口音，叫我实在是想不落。

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

0: 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唉，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7: 任务执行，请注意。
4: 在安徽合肥

0: 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

0: 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 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3: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4: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3: 近年来发生了
4: 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6: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8: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0: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0: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3: 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

0: 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4: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

0: 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第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第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

0: 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0: 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郁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裘臂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

0: 控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1: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2: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1: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3: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3: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 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3: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3: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的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5: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 他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他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8: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6: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5: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6: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9: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相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可能都会起来很多啊。
6: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0: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6: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0: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6: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0: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6: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 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1: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0: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12: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3: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2: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3: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2: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3: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2: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2: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4: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2: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4: 首先 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型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2: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5: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2: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0: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1: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22: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 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21: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22: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了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了，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了，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0000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1: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2: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 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

0: 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 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就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的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 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期。

0: 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南翔镇安置小区祥宝新苑竣工，980套新居集中交付；嘉定新城富华学校全面完工，9月1日将迎首批新生；新能源汽车全球合作发展论坛在嘉定举行，探讨汽车产业全球合作新路径；晨练突然晕倒，病因竟是肺梗，医生提醒预防肺梗要避免久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历经2年多建设，嘉定区住房保障类重大工程南翔镇嘉年路481弄安置小区祥宝新苑全面竣工，于近日正式启动交房。本次共计交付980套新房，在外过渡的居民将陆续搬入新居，开启崭新生活。一早，祥宝新苑物业公司接待室内人头攒动，排队登记、缴纳维修基金、拧钥匙，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藏不住的笑意，大家都对即将拿到的新居充满期待。顾先生一家办完手续，手里攥着崭新的钥匙，在物业工作人员和验房师陪同下走进新家。
3: 这个大体看来，这个房子比你老早时的老旧区是好交关，脏啊，这个房檐啊什么，这个地方还可以擦，还可以要，这没事要看
2: 了。建设单位也安排了专员，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房屋问题。
4: 这个我们卫生间的防水过道是这样的，一共做了3道防水，然后第一道就是我们1.5公分厚的一个防水砂浆罩屏。然后上面做了一道2毫米厚的 GS。
5: 我们老百姓还是比较关心的，像这个防水的问题，那么像这一块呢，我们还是看下来呢都比较满意。
2: 据介绍，此次交付的房源面积从55至120平方米不等，其中小户型418套，中户型182套，大户型380套，小区配套完善，中央花园内设有健身步道、健身器材、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等便民设施。同时，小区配备地面及地下车位共1021个，基本实现每户不少于一个车位，充分满足居民停车需求。根据安排，集中交房将持续至8月27号，后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业主做好装修期间的各项管理工作。
6: 对他的这个图纸，包括这个装修协议的签署审核、图纸的审核，还有后续的话，他的一个垃圾清运这样子一个处理，我们呢会那个用我们真诚的这个服务，然后呢帮助业主一起把这个完成这个交房，包括后续的这个装修管理这个服务，让业主安心的住到自己的新家当中。
2: 加入媒体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4: 还是一条好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作为2026年嘉定区社会事业类重点项目之一，9年一贯制学校上海市嘉定新城富华学校已全面完工，9月1日将正式开学，迎接首批新生的到来。
2: 富华学校位于马路镇富华路8号，占地面积2.39万平方米。走进新校区，一幢4层综合楼映入眼帘，建筑整体呈3个回字形结构，内部功能分区清晰，普通教室、计算机房、艺术教室、室内球场、图书馆、多功能教室等一应俱全。记者注意到，每间教室都安装了空气质量显示屏，实时监测室内外环境指标。
7: 在室外，主要是看这个 PM2.5 和 PM10， 看看适不适合孩子们在室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讲，在教室里面甲醛、这个 TVOC 这两个呢，也是一个看我们空气这个环境是否适合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也是请了专业的这个除甲醛的公司来到教室里面，重点是已经做了2次了。
2: 据了解，富华学校由上师大附中委托管理，与同样于9月启用的上海师范大学嘉

0: 定新城分校，同属上师大嘉定基础教育集团。新学校的管理架构和资源配置，在集团教育体系下实现同频共振。
1: 用总校的这个理念来贯穿，就是要成就每个人的精彩，要让每一位师生都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也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发展教育。
0: 作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嘉定新城富华学校设小学部与初中部，新学期将同步开展招生，首届学生各招收两个班级。目前学校正加紧教学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全部开学准备工作预计在8月25号前完成，届时崭新的校园将以整洁、安全、充满活力的面貌迎接第一批新生的到来。加入媒体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昨天，第四届新能源汽车全球合作发展论坛在嘉定举行。论坛以汽车产业全球合作新路径为主题，汇聚全球产学研核心资源，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对接全球、高效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论坛创新采用一场闭门研讨会加两场全体大会加三场专题论坛立体化会议架构，针对当前产业痛点逐一拆解，其中讨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出海议题。车百国际首席专家张永伟表示，中国汽车出口已经进入爆发期，2026年6月单月出口约103.7万辆。
2: 电动化、智能化，特别是这种前沿技术啊，更多的呢是在中国诞生的原创，用在汽车上走向世界。
0: 不少嘉宾认为，从全球参与者迈向全球推动者，最受关注的就是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智能化领域打造的这套完整且富有竞争力的供应链。
3: 形势还在不断的向好，那么今年呢，预计呢会达到出口1000万辆的水平，那么新能源汽车呢也会占有很大的比例。
0: 论坛上，不少与会企业也带来了自己的核心产品。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超声波传感器产品广泛应用于自动泊车领域，一年的出货量约5000万件。随着中国汽车出海，也带来了零部件企业的出海机遇。
4: 在2年前吧，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马来西亚建设我们自己的工厂。那我们未来呢，是逐渐的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之外，那还会去服务于当地的生态。其实也是跟着我们中国品牌的汽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加入媒体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5: 昨天下午，嘉定区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之体验交流赋能营商、政企沟通共促发展主题活动在汽车创新港举行。活动邀请部分企业代表、营商环境体验官走进政务服务一线，沉浸式感受嘉定营商环境升级成效。
0: 活动现场，参会嘉宾们实地参观了位于汽车创新港的临办理政务服务点位，详细了解点位功能布局、服务辐射范围、全流程业务办理模式以及常态化运行成效。
6: 通过上门设点、这个远程直连等方法，这个让就近可办、少跑快办等这成为现实。我觉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就体现在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上。
0: 实地参观后，现场还举行了政策宣讲和政企座谈交流会。参会企业代表、营商环境体验官围绕政务服务、政策落地、融资帮扶、人才引育等核心领域，真实反馈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主动提出发展诉求与优化建议。
7: 会现场呢也收集了企业代表和体验官反馈的项目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等方面的堵点和难点，后续也将通过全链条的闭环机制来进行督办。
0: 加入媒体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5: 日前，上汽大众希望工程科技节暨繁星计划成果展在嘉定举行，来自湖南、广西、陕西五所希望小学的师生带着自己设计的科创作品来到上海，展示自2023年项目升级以来 STEM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课程

0: 观光车，车顶通铺高效太阳能板，车内通过蓝牙信号和 AR 实景技术，让游客在手机上就能看到四季竹海、万亩茶田以及黑茶古法的制作流程。
1: 以现代科技为支柱，以便民服务为亮点为设计理念的益阳文化观光车，用流动的方式让益阳的文化底蕴主动走进大众的视野和生活。
0: 而这辆三轮车后部货箱可以坐下多名同学，上坡时切换电力驱动，货箱较重时则用人力骑行以保证稳定。
2: 车就是专门是为那个乡离家比较远的乡村孩子，因为他们要上学上下学也有一定的不便，之后呢因为家乡的山路就是坡也很多，路也很陡。
0: 2015年，上汽大众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繁星计划，11年来已援建11所希望学校，汇集20000余名青少年。在此基础上，这几年项目还开发了适配乡村学校的 STEM 课程，并启动乡村教师成长计划，累计完成超400人次的培训。加入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听过心梗、脑梗，有听说过肺梗吗？最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嘉定医院就接收了一位急性肺栓塞病人，幸好抢救及时，这才转危为安。事发当天，施阿姨早起锻炼时突感不适晕倒，并出现心跳骤停的情况，救护车将她送至医院，医疗团队迅速展开紧急救治。
3: 通过我们的一个 CTA 的检查，发现这个人是肺栓塞啊，我们紧急给这个人做了溶栓，还做了取栓。但是很不幸，这个人在溶栓取栓以后呢，这个还是持续的出现这个血压非常的低，生命体征啊，包括心率、血压都不能维持。那么我们最后是给这个人上了 ECMO。
0: 救治过程中，施阿姨还发生了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光是心脏受损，肾功能、肝功能也相继出现问题，团队又为他实施肾脏替代治疗、人工肝、胆液吸附，一项项抢救措施轮番上阵，施阿姨的肝肾功能才慢慢恢复过来。所幸抢救及时，栓塞没有引发脑缺氧等不可逆的情况。
3: 我们可以看到，那他的神经功能是完全恢复了，这个我们自主的一些照顾自己的一些活动，他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医生介绍，肺栓塞俗称肺梗，但问题不来自于肺，而是在下肢。如果下肢长期不活动，血液瘀滞有可能产生血栓。急性肺栓塞是临床常见的三大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
3: 啊，他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比如说坐办公室他长期不动，对吧？或者是他有一些，比如说长途开车回家啊，或者坐车回家，那么都可能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适时的啊，间歇性的多运动运动就可以了。
0: 此外，肿瘤病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先天性血液高凝等患者也是急性肺栓塞的高危人群。加入媒体者黄香玉、汪建报道。盛夏入眼皆浓绿，唯有紫薇破曙红。眼下嘉定各公园绿地内的紫薇迎来盛花期，各色花团如云霞般缀满枝头，成为城市里一道醉人的风景线。上午，记者在位于菊园街道的紫云廊公园看到，成片的紫薇花开得正盛，紫的、粉的、白的、玫红的，各色花团密密匝匝压弯枝头。走近细看，花朵繁茂，一朵朵一簇簇，紧紧相依，有各自程序，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树荫下，市民三三两两漫步其中，或驻足赏花，或举起手机拍照。
4: 紫薇花看的是颜色很亮，让人看得很舒服，所以就忍不住想拍两张照片给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0: 而在嘉定镇街道的小河口银杏园，一颗紫色紫薇尤为夺目，朵朵花儿从枝头倾泻而下，挤满了每个枝丫，在光与影的交错中熠熠生辉。记者了解到，紫薇是典型的夏日花卉，花期一般从初夏延续到9月初秋，因此也被称作百日红。在嘉定，除了紫云廊公园和小河口银杏园，还有蝶语园、古一园以及阿克苏路、希望路至保安公路沿线，都是赏紫薇的好去处。不妨趁花期正盛放慢脚步，与这片热情洋溢的紫薇花海撞个满怀。加入媒体者戴以新、傅天豪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任务执行，请注意。
1: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7: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

0: 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

0: 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

0: 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0: 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

0: 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十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上海市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陈吉宁指出，要当好排头兵、先行者，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公正主持，胡文荣、朱忠明出席。
2: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陈吉宁主持并讲话。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举行，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确保取得圆满成功，交出精彩答卷。公正主持。
2: 临港新片区15规划出炉，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实现 GDP 年均增长7.5%。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金秋10月开幕，近400项活动首演比例近90%。播送记者的报道。
2: 申城今天有局地大到暴雨，台风沙德尔强度正在升级，路径尚存不确定性，或登陆华东沿海。
1: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8月起优化实施，消费者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可享财政贴息优惠。
2: 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南宁贵港159人遇难，10人失联，两地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1: 铁路部门回应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表示3人10名买票，未检票乘车者已放弃席位使用权，另2人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
2: 欧盟拟就E1区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
1: 国际足联就世界杯决赛冲突重罚阿根廷，阿根廷足协称将上诉。
2: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于天银。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2.9度，最低气温27.5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空气质量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上海市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不断激发为国担当、勇为坚冰的使命意识和奋斗意志，朝着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阔步前进，更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座谈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陈吉宁指出，上海是江泽民同志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江泽民同志倾注大量心血、寄予深厚感情的城市。他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蓄势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江泽民同志为上海发展做出的精准把脉、提供的科学指引、注入的强大动力，激励全市干部群众鼓足干劲、勇往直前。他为上海发展付出的巨大心血、打下的坚实基础寄予的殷殷嘱托，上海人民永远铭记、永远难忘。 陈吉宁指出，我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绝对忠诚，要站稳人民立场，矢志为民造福，要坚持四个放在，胸怀大局大势，增强战略眼光，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高质量细化为施工图，持之以恒转化为实景化，要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要强化忧患意识，从严管党治党。市领导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郑刚苗等出席座谈会。
2: 市委常委会昨天

0: 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人才工作、巡视整改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强化跨军地协同，助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新征程上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攻坚突破重点领域堵点，靶向整治群众反映突出的顽疾，系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整治常态长效，提质增效，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用为本服务发展，更加注重为人才提供事业平台，注重人才生态培育、作用发挥和长效赋能，让各类人才成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会议听取12届市委第6轮巡视和我市国家级开发区专项巡视整改情况汇报，并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态化抓好回头看，在落实巡视整改中补短板、建机制、促提升，推动整治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昨天下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举行。市委书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卯足劲头，齐心协力，全情投入，全力以赴，把各项筹办工作做深、做细、做实，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办好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市委副书记、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龚正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通报市赛筹办工作情况。陈吉宁指出，要立足更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市赛有利于激励青年成长成才，有利于引领技术发展趋势潮流，有利于彰显技能价值，有利于促进国际技能开放交流，有利于加快推动转型升级。陈吉宁指出，要把握创新办赛、绿色办赛、开放办赛、节俭办赛、廉洁办赛要求，当好施工队长，发扬工匠精神，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精益求精的追求，不折不扣抓落实，有序有力抓推进。陈吉宁强调，要紧紧依靠部市合作机制，全面强化市区协同，更好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龚正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刻认识办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大意义，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协同联动到位，以决战决胜姿态，精益求精做好市赛各项筹办工作。市领导赵佳明、李正、华源、张亚红出席会议。
0: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已满7周年，15/5时期是新片区转段跃升特色城市的关键期。根据最新发布的临港新片区发展15/5规划，新片区将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的先行示范区，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区和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临港科创城，目标新增70项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GDP 年均增长7.5%。 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

0: 到了规划的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 临港新片区肩负着为国家试制度、测压力、探新路的重要使命。十四五期间，新片区形成全国首创制度创新案例60个，有效发挥了改革试验田的作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唐浩介绍，面向十五五，临港将以跨境和离岸为重点，持续深化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2: 我们将围绕数据跨境流动、离岸和跨境金融、高能级航运、保税新业态等领域深化制度创新。到十五末，我们将实现保税维修进出口总额1000亿元、离岸转手买卖交易额500亿美元，率先开展离岸金融的先行先试，推出数据跨境负面清单加操作指引的迭代扩容，建设全球的航运枢纽，打造国际航运绿色加速中心。
1: 作为全市经济的增长极，新片区过去5年 GDP 年均增长18.6%，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4500亿元。到十五五末，新片区预计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李宇红说，将进一步支持新片区做强前沿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3: 集成电路领域依托东方新港重点布局和引进 IC 制造、封测以及宽晶带半导体等项目，民用航空领域围绕大飞机批产与系列化研制，完善航空发动机结构大部段和复合材料等细分产业链布局。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支持布局汽车电子、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等高附加值领域。高端装备领域围绕纵燃动力装备、商业卫星、新型储能等新兴赛道加快突破。
1: 金融开放创新也将与产业发展更加紧密的结合。市委金融办副主任陶昌盛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支持新片区加快打造金融先行先试的试验田，
4: 支持临港新片区在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跨国公司财资中心试点等方面加大探索，深化企业走出去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发展，吸引更多再保险机构和业务集聚，支持飞机、船舶等融资租赁业务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
1: 新城发展的落脚点是让人更好的工作、生活和发展。唐浩说，十五五期间，新片区还要持续推进交通、教育、医疗、城市安全等建设，完善青年创新创业和安居保障，吸引更多年轻人到临港安居乐业。
2: 明年七月份呢，我们这个四邑县南汇支线将建成通车，届时我们临港到浦东机场、上海东站以及中心城区会越来越便捷，同时加快华东师范大学的临港校区、同济大学的临港校区建成投用。在医疗上，我们年内浦东医院的临港院区要建成开办，加强妇产科、儿科等紧缺学科。我们希望让年轻人不仅因为事业来到临港，并因为生活而留在临港，爱上临港。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上海楼市沪八条昨天起实施，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发现，新政落地首日，购房咨询量、看房预约量均有攀升。其中，外环外的刚需客群最关心首付减压，市中心小户型房主则紧盯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正在精准触达不同需求的购房群体。请听报道。
6: 我们线下的带看量呢是增加了20%，实际发生的刚需的客户咨询量还有反应是非常迅速。
7: 中午12点，链家砖桥总店店长郑景星还在忙碌，连午饭都没顾得上。他说，外环外区域购买首套住房的刚需客户占比高，沪八条继续优化了公积金提取政策，当天下午就有不少人来咨询期房、现房首付门槛究竟降了多少。
6: 实际资金压力减缓的一个部分，咨询一些细节，不仅咨询了，而且线下都过来看房了。
7: 除了让公积金活水加快流向购房端，新政还优化了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对购买外环外的调整为不低于15%。郑锦新说，这些组合拳也带动了部分外环外市民购置二套房的热情。
6: 还有客户他是二套房，本来呢首付都是在20%以上，而且他

0: 合的。
1: 不同于外环外刚需客群主导的市场态势，在市中心，新政发布后的咨询主力是有置换需求的房主。此次新政的一大亮点是以旧换新，最高可享80000元补贴。其中，在规定期间内出售外环内二手房，并在外环外买新房，可享30000购房补贴。链家龙华盛大花园分行经纪人肖彦斌说：“这让不少业主的售房心态更加积极。”
2: 我们这边的老房子卖掉，要去有的结婚呐、或者换一个外环外的大房子的，就这块咨询的会好一些。业主就感觉他们蛮好的，就售房的意愿稍微来说也让一点价格嘛，就快点卖掉。
1: 此前申请以旧换新补贴，对老房子的竣工时间、建筑面积和唯一性都有要求。肖彦斌说，新政大幅放宽置换补贴申领门槛，进一步激发了老破小业主改善居住品质的意愿。
2: 现在只要是外环内的房子二手房卖掉，就可以补助了补贴和贷款利息的这个补贴。徐汇龙华这边有30多个平方、40个平方、50多个平方的房子，它同样的价位带，大概300多万、400多万的房子，它能换外环外换的话，大概100多平左右的，居住上更加舒服一点。
1: 楼市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即将到来，肖彦斌说，随着政策红利向市场端的深入传导，大家对接下来的市场热度更加有信心。
2: 这种利好的政策是真正有实打实的实惠吗？另外，本来就是正好这个8月底出台的政策嘛，我们对这个金九银十呢也会增加一些信心这样子。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3: 上海价格迎来新突破，昨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顺利完成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泰华塑胶大众有限公司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交割金额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20号交期货跨境交割业务是指通过在境外设立交割库，允许签发以20号交离岸货物为标的的境外标准仓单，并用于实物交割的业务模式。交易在境内达成，实货在境外交付，货物既可继续在境外流转，也可跨境运回国内。
4: 金秋十月，申城舞台又将迎来年度艺术盛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剧目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艺术节预计呈现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历届新高。其中，异响全球舞台演出板块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项目达13台，这些数字是上海演艺市场汇聚全球资源能力的有力印证。请听报道。
5: 站在第25届的节点，艺术节将持续释放世界一流节展品牌效能，以艺术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杨家璐这样解释：“
6: 我们希望就是在24个常规的小时之外，能够用艺术加一的这样的一个含金量啊，点亮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艺术创意。”
5: 10月17日，艺术节开幕当天，同步迎来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启幕，上海演艺集团挂牌成立。开幕式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集聚指挥家张国勇、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阵容。闭幕演出则由美国芭蕾舞剧院携阵团制作《天鹅湖》担纲。廖昌永作为本届艺术推荐官，充满期待。
7: 一定是最经典的。其实第1届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小伙子，是被推荐的。应该说，既是见证者，也是同行者。
5: 构筑世界演艺首选地，一批国际重磅首演集中落地上海，既有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全新制作的亚洲首演，也有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两大独家全集的策划。杨家璐说，
6: 艺术节的片单里面啊，有近90%的项目都是第一次在上海演出，这也体现了艺术节在全球的艺术资源的配置能力。 从剧目的含金量

0: 上，策划的能力上啊，确实比往年都有所提升的。
1: 艺术节也在锻造本土原创的主场，12台戏曲佳作，8个剧种同台竞演。上海交响乐团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音乐会，上海歌舞团舞剧《天边的红云》等9部上海出品次第亮相。本届艺术推荐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郑云龙将带着话剧《哈姆雷特》首次参与艺术节。
2: 第一时间把它带到上海国际艺术节，
3: 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
1: 作为人民大众的节日，本届艺术节推出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降低大众观演的门槛。艺术天空惠民活动还把80多场国际精品力作带到城市公共空间，并首创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就将带着女书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广场上演音乐会。这部10多年前由艺术节违约首演的作品也走过50多个国家。谭盾说，
4: 因为户外的挑战很大，第一个呢它很过瘾，但是同时呢它要求技术非常到位，不光只是一个经典之夜，更是女书回娘家了。
1: 回顾艺术节走过的轨迹，谭盾感慨，上海这座城市的艺术底色因艺术节而愈发鲜明。
4: 上海没有上海国际艺术节那就无聊多了，这个上海永远它有自己的味道，是有腔调，它是很国际，它引领潮流。国际艺术节最重要的就是要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有想象力的中国下一代。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5: 昨晚上海大歌剧院2000座的红厅开启模拟考，迎来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演出。距离10月17号正式启幕还有不到2个月，这座文化新地标将完成10场全覆盖式内部压力测试，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艺空间逐一接受观众的检验。很多人好奇压力测试到底测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台前幕后多个岗位，请听报道。
6: 它的地板我觉得非常有弹性，跟我们芭蕾舞团的弹性地板脚感很相似，对于我们舞蹈演员的骨骼的保护我觉得很专业。
1: 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许晋坤来到新剧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感受地板的脚感，这直接关乎足尖动作的技术发挥。化妆间的细节也让他惊喜，每间门口都有电子显示屏标注演员姓名，
6: 每个更衣室都会有独立的密码，对个人的隐私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保护。
1: 这些看似微小的安排让演员在演出前能更专注地进入状态。上巴首席主要演员齐冰雪站上红厅3500平方米的舞台，这里创下了亚洲舞台面积之最，而他最关注的是头顶的高度和眼前的灯光。
7: 双人舞动作，他把我一举起来，我一下腰，我就看到在这灯上面还有好高好高的这个层高，然后呢他还在旋转。我们那一段的场景是胡杨林，然后上面是那个夜空空的这种感觉，然后灯光好像就是星星，就一下子会把演员的这个情绪和状态好像调动到了灯光，不会觉得有压迫感，是给舞蹈演员的一种安全感。
1: 如果说演员们考量的是环境和情绪，舞美制作管理部主任黄家杰紧盯的则是舞台深处复杂的机械系统。红厅创下的另一项亚洲之最是亚洲首个6宫格式舞台，传统的剧场舞台多为品字形，也就是主舞台周边是左右侧台和后舞台，而红厅的6宫格形成了6个既可独立使用也可合为一体的舞台区域。
8: 比如说如果在舞台上我们进行一些装台或者说技术合成工作的同时呢，在侧台或者说在后舞台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彩排，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完全的隔音。
1: 这不仅让一部剧的舞台调度更加从容，未来涉及剧目与剧目之间的衔接，边演边装也将成为现实。
8: 比如说在我们演出的同时，我们在侧台或者说后舞台我们可以进行下一部戏的状态工作，也对之后的舞台创作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的空间。
1: 时间、人力和创意如何在这里被更高效的组合，需要一次次的磨合，而面向观众的全流程服务则是另一个必考项。上周1200座的深厅完成首场内测后，上海大歌剧院礼宾团队负责人沈云飞便跟大家复盘。
9: 红厅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厅，比那个深厅相当于翻一倍，所以说看看找到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动线给到观众。
1: 根据3大演出空间的楼层布局，礼宾团队设置也做了 针对性调整。
9: 红厅的这个层高会比较高，就上面的楼梯的会比较陡。我们首先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嘛，像四楼现在增加为8米已晕倒。衣帽间啊，因为可能家具还没到位，但是我们的应急设施设备都有，包括租借一些毛毯、增高垫、轮椅啊都会有。
1: 十场压力测试，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丰富演出品类，对三大演出空间进行适配。比如近厅近13米高的玻璃幕墙可完全开启，引入室外的景观。今天就将上演一台精致的海派明月演出。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
10: 每一个厅它适合的这个演出形式，我们需要通过压力测试一场一场的来试。像深厅包括音乐会版歌剧、话剧、室内乐演出等等，像红厅未来还要接受全景歌剧、音乐会这些形式的一个检验，包括红厅和深厅同时开放的一个状态，这些都是重点。
1: 采访间隙，记者还观察到一些细节。卸货区刚刚粉刷了引导标识，方便工作人员优化路线。观众入场的透明玻璃门上悄然贴上了防撞标识，观众的真实感受都将通过问卷等形式纳入考量。观众吴女士表示，
11: 很大气。我本来是那个二楼嘛，我还以为是很偏的位置，后来一看还看得很清楚，它每一层位置它是实际上是交错的。剧院比较大，从地铁过来指示牌能够再多一点。
1: 通过一场场模拟考，发现问题，查漏补缺。两个月后，这座世界级的文化新地标将用每一个精心打磨的细节真正接得住所有期待。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2: 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深城维持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今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降雨集中时段在今天凌晨前后和午后，风力也会趋于增大，气温保持在27到32度。下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上海的降水减少，天气逐渐转为晴热为主。不过雨水也没有彻底退出，穿插零星短暂的局地阵雨，气温也会逐步回升。下周中期最高气温可接近34度左右。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位于太平洋上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未来3天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将进入东海。进入东海后，沙德尔会否登陆我国？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预测，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可能于28号到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也可能在我国近海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除了沙德尔之外，北部湾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2: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18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有4个登陆我国。有气象专家指出，台风活动频繁和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预计将在今年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上海市气候中心气候预测科工程师史嘉文表示，
13: 因为台风的话往往是生成于太平洋的一个深处，而厄尔尼诺年的话台风生成的位置往往会更加偏东，这和它的一个暖池的位置调整有关，而更加偏东会导致它的那一个路径变长，因为它在海上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每次就是像今年的巴威也好，然后白海豚也好，会对我国就是有大量的风雨影响。
5: 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就失去了海洋的能量供应，会迅速减弱。但今年夏天，有的台风，比如白海豚停止编号后，但其带来的降雨却一直持续不停。一些台风登陆后是越走越远，甚至影响到了华北、东北地区，这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笑提醒，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会延续到第二年，后续需警惕长江流域洪涝以及秋冬季暖冬和极端寒潮天气。
14: 到了明年的夏天啊，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现在可能会更为显著，中东部地区降水可能偏多的概率会更大，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降水偏多更加明显，暴雨洪涝的风险相对较高。
12: 在厄尔尼诺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对多地造成严重灾害。根据最新通报，截至昨天，美沙克共造成广西南宁和贵港两地的165万多人受灾，159人不幸因灾遇难，10人失联。目前，两地工作重心已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6: AI 时代当然要办有 AI 的套餐，快来电信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用天翼智屏让 AI 到家，更可每月领 token 额度点数，连领6个月。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还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 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装宽带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资金，创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目前相关政策已经做了优化完善，并从8月起实施，主要包括3方面新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对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在先前固定资产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贴息范围。对个人消费者，则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支持范围，即消费者只要使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财政贴息优惠。二是提高额度上限，将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提升至5000元，中小微企业及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也均有提高。另外，经办机构同步增加至约400家。财政部同时透露，正在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5: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非税收入25315亿元，同比增长1.6%。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
1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从行业看，1到7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看，1到7月，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3.7%、36.1%、15.8%。
1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谅解备忘录， 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

0: 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1: 昨天，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未经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0: 前天，市政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赴上海科技大学调研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多学科人工现实实验室，并与提案承办部门座谈交流。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
1: 昨天，市协召开14届7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胡文荣主持会议，审议了市政协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0: 昨天，上海政府开放月组织市民代表走进学会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宁小兰花市民中心等点位，近距离探访基层医疗卫生、老年友好服务等民生项目，感受上海不断织密的民生保障网，见证家门口公共服务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果。请听报道。
2: 在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楼家庭医生工作室，签约十多年的居民王阿姨正在问诊。对她来说，家庭医生就意味着安心两个字。
3: 老百姓讲起到了搿搭去以后，有的啥毛病就勿好了。家庭医生蛮热情的，搿种电话来联系阿拉，侬精神好啊，有的啥需要伐，蛮贴心，看毛病比较方便。
2: 居民一边问诊，家庭医生的电脑上随即显示出他的健康画像、既往手术、病史、用药记录，一目了然。家庭医生朱兰说，签约居民可以享受号源下沉、延伸处方、慢病长处方等配套服务。
4: 延伸处方有将近500多种的这样的药品，那签约居民那么在二三级医院开具过这个药物，那么他转回到社区之后，我们家庭医生同样可以给他开这个药物，而且的话只有给免费配送到居民的家里的，支付的比例是按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支付。
2: 市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张天业介绍，目前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5分钟慢行可达覆盖率已超过90%，并全面实现上级医院号源优先预约。去年常住居民社区就诊占比达到41.98%，常住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49.9%。
5: 15期间呢，其实我们就希望我们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有自己的特色的科室的发展。我们在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至少要建成一个西医特色的专科诊室和一个中医特色的专病门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特色科室的打造，进一步增强我们社区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服务能力。
2: 一步到长宁区小兰花市民中心，一股醇厚的咖啡香扑面而来，一群银发老宝贝志愿者正在熟练地制作咖啡。居民华盛说，退休后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做志愿服务、交友、学习，生活过得充实丰富。
6: 人家是全科医生，我是全职志愿者，在这里学了好多东西。以前我们不会网上挂号，或者是滴滴打车，或者是豆包，我们现在都学会了，包括咖啡师我也考学了有过两个证。
2: 长宁区民政局局长崔丽霞介绍，建于2024年的小兰花市民中心是全市首个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小兰花正是国际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的共同标识，寓意勿忘我。这座占地面积630平方米的中心，通过10大主题场景，将专业照护服务巧妙嵌入空间细节，为认知障碍老人打造了一处温馨舒适的记忆花园。
7: 我们还有一些非药物干预的这些训练，脑部的注意力的训练，帮助大家减缓整个认知障碍的一个进程。然后同时我们还会有家庭支持，就告诉他家里应该注意哪些，例如老人对镜子比较敏感，那家里的话是不是我们不要有镜子，然后小药盒上做一些提醒，全链条的为我们整个认知障碍老人和家庭提供赋能和支持。
2: 据了解，15期间上海将建设16个区级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赋能中心，开展认知障碍风险筛查，到2030年认知功能初筛阳性人群干预指导率达到80%，实现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延缓老年认知障碍的发生，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让老年群体获得更多的关爱与支持。以上由记者顾琛林报道。
1: 上海之夏掀起夏日消费热潮，在崇明品全球2026上海环球美食会崇明酒单发布活动。

0: 昨天举行，其中首发八款本土原创酒饮，涵盖白酒、米酒、黄酒、果酒等不同品类。崇明区经济委员会市场运行科科长施玉华表示，除了美酒和美食的搭配，还将联动崇明好物品牌，打造一站式品崇明的消费新选择。
1: 菜单里面就可以买我们的崇明好物，比如说我正好在吃小火锅，不锈钢锅子我也想买，也可以一手带回去，也可以一键直达送到我们家里，全方位的通过一二三产业触摸我们的味蕾。
0: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2: 8月21号到23号，2026上海书展《旧书新知淘书乐旧书市集》在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长风馆前的广场首次开出少儿版旧书市集。主办方挑选了适合孩子们看的绘本童书，提供6000多种古旧书刊、2000多种连环画、1000多种低至三折的特惠图书和近150种港台版及原版图书等。市集还专门为孩子们带来少儿版文创产品，有怀旧铁皮玩具、积木潮玩、盲盒等。
0: 越来越好2026年音恒街道音乐会昨天下午举行，音乐会以风雅颂三大篇章为主线，集合舞台展演、文明公约发布、 AI 互动体验、主题打卡、乡村市集等多种形式。活动参与方东方有限北区分公司刘小迪介绍，此次将新推出的 AI 作曲板块带到街道音乐会现场推广，手把手教老年人体验新功能，希望帮助更多老客户轻松跨过数字鸿沟。
3: 以前我们的有线电视只是用来看电视，但我们现在除了看电视还能用电视到玩电视，包括我们融了一些 AI 的软件进到我们的大屏上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旅游攻略，可以有菜谱，做函数题，还有包括查询天气预报，还有就是 AI 切台。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 AI 语音的遥控器直接完成切台的动作。
0: 以上由记者杨黎轩报道。
2: 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将于今明两天在杨浦区复兴岛岛北公共空间热闹开启。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复兴岛将化身一座免费开放的夏日狂欢岛。其中主舞台落日音乐会是本届活动的重头戏。今天是活动首日，下午4点20分开始，张峰领衔的电音八段锦率先暖场，传统功法混搭电子节拍。5点整，东方风云榜落日音乐会正式开唱，发现新生力陈庭筠第一个登场，随后桃子假象乐队、许阳玉卓、牛奶咖啡、仙羽等接连登台，动感101与 Love Radio 主持人小畅、小郭、小楚还将带来歌会互动。到晚上7点20分，主舞台切换露天电影院，放映萌宠主题电影大赏。除了主舞台，现场五大游玩区同步开放。出行方面，市民可乘坐地铁12号线至复兴岛站2号口步行前往，自驾车辆可停在杨浦国际时尚中心停车场，换乘免费接驳车直达。以上由记者杨黎轩报道。
0: 第14届世界合唱比赛日前在瑞典赫尔辛堡落幕，上海小迎星艺术团合唱团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亮眼，一举斩获冠军赛2项金奖 ，C1童声组金奖与 C18无伴奏民谣组金奖。世界合唱比赛是全球合唱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赛事之一，被誉为全球合唱界的奥林匹克。本届比赛吸引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支合唱团队同台竞技。
4: 大城无小事，
5: 民生一网通，
4: 听众热线，
5: 关注你的关注。
2: 家住徐汇区明世苑的多名业主向本台反映，小区内建有2片网球场，由开发商运营的小区会所负责。2年前，业主预定场地被告知，必须先办7200元的年卡，且预定费另外计算。业主们对此意见很大，查阅房产资料后还发现，网球场建于小区公用面积，归属权也存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昨天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6: 业主洪先生介绍，他的孙子2006年起就在小区网球场打球，当时收费标准为白天每小时60元，晚上每小时100元。但两年前，会所告知业主打球必须先办会员卡。
7: 我们原来小区的所有业主都认为小区的网球场是属于开发商的，所以我们每次打球都向开发商支付了打球的费用。我们去查了很多的资料，从他的土地当时的批租，我们小区一共土地的批租是14768平方米，全部是属于小区共同使用。
6: 洪先生说，业主们还专程去徐汇区规资局核实情况。
7: 他们去查了从规划审批开始的所有的资料，告诉我们你们小区的网球场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那么事后呢，我们又向居委会接到汇报，他也明确告诉我，他也去问了规资局，跟回答我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业主的诉求是这样，网球场应该由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所收的费用应该归全体业主的公共收益，而不是开发商的资产。
6: 记者现场看到，该小区为商住混合小区，共三栋楼，其中地亭阁和地域阁为住宅楼，已出售，地景阁为酒店式公寓，产权归开发商上海新中汇房地产有限公司，小区会所就设在地景阁内。不过两片网球场则位于小区公共区域，铁丝网围挡，占地超1000平方米，位置醒目。现场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采访，称只能由开发商回应。记者致电上海新中汇房地产有限公司，对方发来一份书面回复，地景阁的房地产权信息土地状况显示，共用面积14746平方米，首先由开发商自持产证，其次14746平方米实际为小区红线内的宗地面积，与网球场等地上建筑产权并无直接关联。洪先生等业主将网球场建于红线土地面积上，与网球场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直接划等号，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出资的角度来说，网球场的地上部分建设以及土地出让的成本均由开发商承担，没有分摊至房价中，因此根据谁出资谁享有原则，网球场产权归属开发商。对此，物业管理法律专家黄有健表示，开发商的这一说法在法律层面并不成立。
8: 按照民法典规定啊，建筑区划内占有业主共用场地、公用部位、公共设施的，全部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他作为开发商也是业主嘛，具有什么使用权？如果他认为，哎，这个网球场是我的，那么按照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啊，构成独立，使用上独立，在国家登记上他有记载。第四个呢，是规划明确，是当时规划的时候呢一起规划，属于他的。
6: 他表示，开发商在出售房屋之后，无权单独处置已纳入公摊的配套设施。
8: 网球场呢，属于啊场地，不是房屋，不属于专用部分的，全部属于全体业主的。那么为什么民事院这么困难呢？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大业主就开发商啊，他的占有面积、建筑面积要大于小业主的面积，业委会根本没有起诉，确认说这是我的。
6: 目前开发商提出调解方案，小业主可以不购买会员卡使用网球场，只是实租费用要略高于会员卡用户，白天每小时70元，晚上120元。洪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7: 首先我们要确定网球场到底是归属谁的，那么如果网球场是归属全体业主的，那么这个如果收费的问题由全体业主大会开会投票来决定的，而不是其中一个业主他可以决定网球场的收费标准。
6: 徐家汇接到工作人员陈奎友表示，将继续组织各方协调，包括一起到规资部门及房产管理部门核定。
9: 整理好以后我们继续打平台，能够从调解上能够化解，如果打解不成的话，我们还是走法律路径，通过法律诉讼。
6: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西南铁路微博昨天发布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经核查，视频中的列车为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客运段担当。当天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 乘车区间为上海站至南充站，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的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

0: 席位就坐，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后双方协商无果，其他旅客将这一过程进行视频记录并发至网上。根据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或处置该席位。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此次事件中，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未检票乘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对因旅客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深表歉意，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员工培训，不断完善客运规章制度，优化客运服务产品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2: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1: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3: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访华答记者问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当天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3: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 E1 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昨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 E1 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
0: 体育方面消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针对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发生的冲突，阿根廷队球员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罚款9万美元，莫莉纳被禁赛7场，罚款9万美元，阿尔马达被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阿根廷队教练组成员阿亚拉被禁赛3场，罚款3万美元。此外，西班牙队的球员加维因同一事件被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阿根廷足协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会听天下，
3: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 连日来12345被滥用，持续占据社交媒体热搜榜。有市民拨打热线投诉月光过亮影响睡觉，还有人希望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庆祝生日。对此，文汇报撰文指出，对12345被滥用的治理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做好公示说明，把什么该打什么不该打讲在前面，要比事后解释更有效率。治理的第二步在于改革考核机制，为基层客服人员松绑。只有让基层人员摆脱无效诉求的牵制、无理考核的负担，才能集中精力把急事办好。治理的第三步在于诉求分流、处置下沉，将邻里纠纷、心理疏导等非政府职责的矛盾引导至社区协商等自治渠道。
0: 据大碗新闻报道，今年六月份，山东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该局选派10名青年业务骨干，深入几大配送平台，以普通骑手身份开展全流程配送工作。14天累计完成配送订单1148单，在送单过程中累计梳理汇总各类问题145条。新京报载文指出，体验只是手段，实现更精准高效的治理才是目的。除了沉浸式体验，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还与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建立了月度会商机制。此外，全面推广食安哨兵建设，这些做法背后其实有一条共同的主线，即多措并举打通平台商家与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有效压缩不对称空间，从而提升问题发现效率和治理精准度。
3: 本月4号，一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拍照，婉拒陌生男子搭讪后，遭对方持续辱骂围堵近6分钟。视频被网络传播后引发热议。前天，青岛崂山公安发布官方通报，该事件已经立案全面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本台评论专栏《话说》的观点指出，男子的行为涉嫌公然侮辱他人和寻衅滋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属于需要长期侦查的疑案。但既然不复杂，为何用了16天？如果法治的响应速度跟不上公众的常识判断，小案拖成热议，消耗的不只是一个案件的公正，更是公众对法治效率的信任。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3: 上海市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陈吉宁指出，要当好排头兵、先行者。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公正主持，胡文荣、朱忠明出席。
0: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陈吉宁主持并讲话。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举行，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确保取得圆满成功，交出精彩答卷，公正主持。
0: 临港新片区15规划出炉，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实现 GDP 年均增长7.5%。
3: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金秋10月开幕，近400项活动首演比例近90%。播送记者的报道。
0: 申城今天有局地大到暴雨，台风沙德尔强度正在升级，路径尚存不确定性，或登陆华东沿海。
3: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8月起优化实施，消费者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可享财政贴息优惠。
0: 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南宁贵港159人遇难，10人失联，两地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3: 铁路部门回应旅客买票占座放临时。